0: 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3，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来看呢，东二环和西二环包括南二环都是双向排队缓行的状态。那在过江大桥方面呢，现在的这个是鳌峰大桥要从苍山往台江方向马上要上桥的那个位置的时候，突然可能会有一小段的缓行，过了这一段以后前方会好走很多。其他的过江大桥目前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另外呢，稍早之前我们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是在往湾边大桥方向啊，就是奥体的这个路段是可能是有事故的发生，但是目前来看现在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来说说前方事故是否已经解除，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876
6: 整点资讯。
2: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未来三天，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有明显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以及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并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就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制裁，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依法包括国际法依据以及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
8: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9: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8: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10: 那天真的很抱歉。
8: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7: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1: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8: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4: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5: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打扫庭院。
14: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15: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4: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5: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4: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5: 晨风热情地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4: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5: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4: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5: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4: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早晨的8点13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瑞峰。
16: 各位好，我是宋晨。
2: 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哈，就是咱们家门口有没有安装一些什么智能锁呀，或者一些监控的设备？最近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家门口装了个摄像头的一些智能门锁呀，本来是防小偷、看快递或者查房客的，安心又

0: 安全。但可能很多家庭都会是属于装修当中，这个算是其中的一个选择项吧。
1: 啊，
0: 但是你可能没有想过，这广角镜头一扫啊，连邻居的这出入时间、访客规律都拍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哎，
0: 这件呢看似只是防盗的小事儿，其实已经触碰了隐私权的法律红线。
1: 这事儿啊还真不少哈，你像最近在北京通州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真实案例啊，我们来听一听哈。说啊，这个王某和李某呢是同层邻居，两户的入户门呈直角相邻，就靠着呢哈。那前不久呢，这个王某啊换了一把带高清摄像功能的智能门锁，这摄像头呢正对楼道的公共区域，这李某呢进出家门的必经之路啊就被完整的拍下来了。那这李某就认为自家隐私被侵犯了，对不对？我几点回来，谁来了，你都能拍下来啊！多次找到这个王某协商，说你把它拆掉。双方呢始终谈不拢，矛盾升级了。关键是在争执当中，这二位还动了手了哈。这个王某哈、啊，就是装锁的这一方，还把这邻居李某给打伤了啊，还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5日。随后呢，这李某就把装锁的一方告到法院了，要求赔偿、除了医疗损失费之外哈，还有一个核心诉求，就是希望人民法院能够判令他拆掉这个智能门锁哈。
0: 哎呀，这装都已经装了、觉得可能会侵犯自己的这个个人的隐私。那么法院呢来到现场进行了勘查确认，说呢这个智能门锁哈、具备人体感应的自动抓拍和录像功能，有人经过就可以自动启动录制。那么拍摄范围呢完整覆盖了这个对门这个属于这个公共走廊的一个空间。它呢还能通过手机 APP 啊随时来调整拍摄的模式，远程查看并且下载录像内容。那么法院审理认为，自然人的隐私权既包括了私密空间，也涵盖了私人生活安宁与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那么走廊呢虽然说属于业主的共同区域啊，但是它是在住宅的过渡空间。通行人员呢相对固定，它不像是那个广场啊你来我往、对吧，它这属于你这个这一层的这个邻居享有的这个共同空间，都属于这个人员固定的这种模式状态。
1: 哎，
0: 那么智能门锁呢长期自动抓拍邻居的出入时间、出行规律、访客情况，也持续收集个人的行踪信息，足以让邻居啊产生长期有一种被监控的不安感。也侵害了私人生活安宁，构成了对隐私权的侵害。那么据此呢，最后怎么判的呢？法院判决王某限期拆除这个智能门锁，针对像肢体冲突造成的人身损害，结合双方过错程度，要承担70%一个赔偿，然后甚至营养费呀、医疗费呀，2000多块钱。那对方呢，就是这个王某啊，不是特别服，就上诉了。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那么案件呢，现在已经生效。
1: 这事儿啊，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因为类似的案例我在网上也刷到过，大家呢一开始都很片面的认为说，哎，我装一个这个，我是为了什么？为了防坏人呢？我也没有偷拍你啊，或者怎么样啊？但你只要在相对的这公共空间里有拍摄的行为啊，可能还真的法律上是不太允许的。再一个，有事好好说，这年头动什么手呢？对不对？
0: 对，互相来和邻居啊，这个好好来协商一下，
1: 哎、
0: 是不是？可能就是如果能够心平气和解决，第一个是不至于动手
1: 啊，
0: 并且还受伤
1: 啊。
0: 第二个呢，也不至于就闹到法院来去走这样的这个司法的流程，
1: 哎
0: 啊。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你说以后和邻居。这个之前这以后呢低头不见抬头见嘛，对吧？
1: 有的时候不太好相处
0: 是啊，所以邻里之间的这个还是要以和谐为主啊。当然可能涉及到一些法律的一些边界啊，或者是私密空间的这个保护，咱们还是要做到位的啊。
1: 哎，然后说到私密啊，接下来这事儿呢，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接受啊，但是我一看啊，这事儿还能赚钱
0: 啊。什么事儿呢？
1: 抓痒。
0: 抓痒就是挠痒痒、
1: 挠痒痒能赚钱
0: 哦，
1: 而且这还能赚很多，你信吗？
0: 就是这个，一般来讲，我觉得这种如果能把它开成门店的哈、一定是相对来讲大一点城市、客流量一定会要多，
1: 哎，
0: 服务的人群肯定要广，
1: 没错，
0: 因为它是一个挺小众的
1: 一个事情，
0: 一个项目吧。
1: 哎，真是在大城市，在深圳、这个32岁的张小乔这位朋友，他就靠给人抓痒，在深圳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开了2家店，
0: 有两家门店了，厉害了。
1: 就什么情况啊？就是他呀，

0: 在毕业的时候第一年那会儿可能也比较茫然吧，一年换了七份工作，那基本上就没闲着啊。
1: 那这一年换七份、
0: 啊、这挺快、啊、
1: 一年才12个月呀、
0: 啊、对呀、啊、后来呢又两次创业，最终啊这公司关停了。30以后啊他也尝试过很多，做过自媒体很多方向，然后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就开始研究抓羊，就这东西他有说法吗？
1: 嗯，
0: 然后他就想起来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历，我确实也有。他说想起来小的时候父亲给他抓背，抓着抓着就睡着了。
1: 嗯
0: 啊，就这段童年记忆让他决定再试一次，然后几个月

0: 第二家。你别看啊，人说这两家店现在月综合收入超过10万，
1: 嗯，
0: 然后啊，就现在这小众服务受到关注，然后呢，很多人也开始讨论了，说以后啊，人就问说，哎，你最近做什么工作呢？
1: 嗯，
0: 我给人挠痒痒呢。
1: 啊，
0: 哎，就这事儿，它算不算工作，也引发讨论了。
1: 嗯，
0: 那这个张小乔他也说了啊，说希望未来抓痒师这事儿也能成为被更多人认识的一个工作。哎，你如果是朴秘书，你会去消费这个事情吗？
1: 我昨天首先看了一下他这个采访的视频啊，他我一开始理解以为的这个抓痒，
0: 坐哪给你抓两下？
1: 对对对，就像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什么你后背痒了，然后给你做按摩呀什么的，其实不是，他不是那么简单。
0: 对，
1: 他其实你想，他是一个门店，他有服务的标准和流程，就是他也会按照这种像按摩店是一样的，
0: 有个私密空间，
1: 有私密空间，然后呢，他会他的这个按摩师啊，就是这个抓痒师，也是需要做一些相应的准备工作的。
0: 哎，
1: 比如说，这个他不是徒手给你用手来去抓，他也会用指甲，就带那种很长的，就像我们原来什么
0: 甲片儿什么的，
1: 就是那个宫廷剧里演的呀，那些什么妃子啊、娘娘啊，手上戴的那种特别长的指甲，
0: 哎，
1: 他们就是带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去给你做头部的，然后包括这个身体部位的，哪个地方，你像你肩颈不舒服，对不对？那按摩有肩颈的这个点位，那他其实抓痒也是有的，
0: 哎，
1: 所以。看完之后这个视频之后，我是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因为可能很多人过去一方面第一次去就是冲着新鲜，
0: 哎，
1: 要体验，哎，但没想到抓着抓着就睡着了，
0: 哎，
1: 啊，还挺助眠的，
0: 其实就是一个放松的项目，
1: 对
0: 啊，只不过它跟这个推拿按摩不一样，因为有些人可能说了，这个推拿按摩第一是有风险，因为你找那些不正规的可能会出现一些损伤，第二呢，就是这正规的手劲儿都挺大的，不是每个人能扛得住，
1: 睡觉就可能你按一下你越来越按越精神了，
0: 不是睡觉是滋哇乱叫啊。所以说这个其实你看哈，360行，行行出状元，有的时候呢很多事儿就是得多琢磨，你看光是抓痒这一件事儿，人家现在两家店月入超10万，这很可观呐。
1: 是的啊，你想想有的时候那创业，你看他当然他之前也是有很多次创业失败的经历，这都是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思考，
0: 也得走对路啊，
1: 也是个积累吧。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出去多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也能让我们大开眼界，是吧？你看人深圳他现在有这个抓痒门店，所以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不妨去体验或者感受一下。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将会有一个去新疆的旅游团，
0: 南疆
1: 对，我们也是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来去看一下当地的美食，品尝一下，玩一玩，拍个照，也有很多一些经典的一些游玩项目和经典的打卡地在这一趟我们的行程当中，
0: 而且我们是这个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哈，就是不要说进店了，咱们在这个车上就推销特产这个环节都没有，各位完全可以放心。
1: 是
0: 啊，就是时间全是在行程啊，全是在逛，在吃，在玩的。然后尤其是这里边，你像有一个地方我是特别感兴趣的，这个穆士塔格冰川公园，我们去看一看冰川，因为这个东西可能对于南方的朋友们来说，它还是接触的相对少的，可以去打卡。包括呢，你像这喀什古城哈，之前我跟李正南前几年带队去北疆的时候，当时导游就说了，说南疆一定要去喀什古城，为什么呢？第一啊，它有文化底蕴；第二呢，它很好逛；第三呢，拍照很出片儿；第四，古城里都是好吃的。
1: 有的时候你像什么烤包子啊，什么的那些
0: 羊串啊，酸奶呀，
1: 这些想想可能大家都觉得说这美食真的太常见了啊，太好了。那我们这次呢也会穿越塔克拉玛干公路，然后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这个白沙湖等等很多一些经典的景点吧。我们这个出发的时间呢是从9月20号出发，一共会在外面玩个8天，9月20号出发回来，这个刚好你休息一整顿，然后好好
0: 准备过节了，
1: 准备国庆的假期了，是吧？那这个价格呢是每个人现在优惠完以后6980。为什么有的朋友可能说，第一个咱们首先在外面待个8天，第二个呢就是刚好赶到了中秋的这种节点，因为有的人不是要拼假嘛，什么中秋国庆要拼在一块儿，所以导致9月中下旬以后的，无论是出行的机票，还是酒店的住宿，还是一些各个景点的人群呢。
0: 哎呀，那机票现在我前两天看老贵了。
1: 对对对，它其实也算是一个小高峰。
0: 对呀，
1: 这个因为赶到中秋假期，你看看看似不起眼，只有3天，但是它离国庆实在太近了。然后呢，这个6980的价格，大家可以现在回复一下旅游，看一下我们这8天的行程安排， 上面也有我们的客服二维码，你可以添加它来进行这个咨询和了解。
0: 没错，
1: 有的时候我们说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看看别人的生活。

0: 是精彩呀，还是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思考啊，这都是一种经历吧。
1: 哎、没错哈、啊，还是要多出去放松放松的哈、啊。
0: 嗯，
1: 然后呢，就说到这个放松了，我们说放松完了回来之后，还是得继续工作的哈、啊。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跟工作有关的这事儿，昨天我也刷到了，这事儿太冤了，这孩子，
0: 嗯，
1: 说啊，实习期被公司以办理实习证为由哄骗完成了人脸识别，这大学生啊叶某某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从一个实习生一跃成为公司的股东法人了，
0: 这乍一听感觉好像职位升了。
1: 人生赢家呀，
0: 但后来呢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啊。
1: 啊，后来公司被强制执行了。这小叶啊他也成了被执行人，限高限制高消费了，个人的征信和日常生活都受到影响了。那最近呢，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起案件。啊，这小叶是在校大学生，他曾经在广西一家餐饮公司实习，还不是说正式工作，是实习，双方没什么劳动关系，也没有领取过报酬啊，分红，这纯白干呢。说是2021年啊，有一天啊，这个第三人案外人了，他呢向被告啊这个市场监管局啊申请工商变更，把这个法人就变更成小叶了。啊，当时怎么操作的呢？这公司也很坏哈，早有预谋啊。这公司的人事就以办理实习工作证明为由啊，哄骗小叶完成人脸识别啊。小叶这小孩可能也不懂嘛，啊，扫了个脸。那这时候同时提交了一些伪造的公司章程啊、股权转让书等等材料，就顺利的完成了工商变更。后来呢，这公司啊被强制执行了。那小叶作为法人肯定是受影响的呀。被执行人并且限制高消费啊，那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呢，这个小叶就把市场监管部门告到法院了，请求撤销这个啊变更登记。
0: 嗯，
1: 哎，那后来呢，法院去审理就发现了他这里边的叶某某啊，他的一些文件，他的字迹都是假的啊。那结合事实，法院作出判决啊，撤销这个小叶作为餐饮公司股东法人的一个工商登记啊，其他的事情呢就由这个餐饮公司承担了。所以这事儿啊，确实给各位提了个醒，就有的时候千万不能随便去扫脸啊，就你不知道这个人他会让你去干什么。哎，你看啊，小叶可能涉世未深啊，一说办证明哦，我想着我是不是接下来实习比较稳定了？好，是稳定了，你都太稳定了，公司都成你的了。哈哈，
0: 所以这个对于一些准大学生们来说哈，就是每一年我们都会在新闻的这个报道当中看到，有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就是对于一些大学生来说，真的是社会上面的一些不太靠谱的公司，其实怎么说呢，就各种
1: 擦亮双眼吧，只能
0: 说挖空心思，然后就坑蒙拐骗啊。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对于学生朋友来说，
1: 哎、
0: 要提前多了解、多看这样的新闻，当然也自己要提高警惕。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些相应的平台和监管部门啊，要及时来进行这个方面的监督、管理和查处、
1: 哎、
0: 啊，让我们整个的这种无论是营商环境啊，还是就业环境啊，更加的这个风清气正。
1: 没错哈
0: 啊。说完了这个关于这个孩子的事儿哈、那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专业的选择吧。有的时候呢，这大学这个关于调整专业啊，最近很多这个学校都在陆陆续续的来做申请啊、也有一些发布最新的名单。那近年来呢，各大高校纷纷加快调整优化学部院系专业的设置。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高校正密集开展2026年的新增本科专业的申报。
1: 哦，
0: 其中呢，这个根据相应的一个研究统计发现，111所的高校发布了一些信息。根据整理以后，我们发现，像低空的技术与工程等，一共有10个专业啊，都属于就是属于新增的，而且这个热度吧也是比较靠前的。
1: 哎，
0: 像什么数字文旅，具身智能，
1: 哦，
0: 城市更新，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与管理，人工智能教育。数字贸易、机器人工程，这些都是比较热门的。但是说实话啊，就是我通过这些名字，我就
1: 不太好区分，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你看我们以前接触的专业，比如说汉语言文学啊、数学啊、什么播音呐、什么体育教育，就是很垂直或者很具象化的。但这些专业一听，你说这个具身智能，我们说机器人嘛，那数字贸易。啊，这数字文旅、城市更新、
0: 城市更新毕业以后，他就业的渠道或者就业以后的工作，主要围绕哪些？
1: 是设计院、 是建筑开发、古厝保护，所以说我觉得现在选专业有的时候其实家长也挺纠结的。因为这前段时间六七月份的时候，我在网上也看了很多，这很多家长就说了，说我们读书那会儿的专业现在好像你很难看到了，现在这些专业说实话你问豆包他可能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0: 或者说有的时候呢是怎么说呢，这个专业是一个大的门类吧，那可能具体落实到岗位上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有更多的这个细化。
1: 因为我觉得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大家在选专业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凭一腔热血和个人的喜好，
0: 对，
1: 现在更重要的是或者说最重要的就是就业的前景了啊。
0: 当然现在如果能结合自己的一些爱好啊，
1: 最好
0: 也是最好的。
1: 对，
0: 只不过现在我们现在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啊，包括有一些新的就业有在做调整，
1: 对，
0: 所以咱们对于一些现在正在九月份马上就要开始高三的朋友来说的家长们，就不妨可以提前多去搜索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1: 没错
0: 啊，也许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8:31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过江大桥方面，目前我们来关注哈，这个鼓山大桥往台江的方向，鳌峰大桥往台江，闽江大桥往台江，尤其中央宝龙呢桥面上开始出现排队了。那二环沿线，东二环、西二环双向啊，此刻都是一个大流量的状态。那南二环呢，目前从这个南台大道到前方靠近船政学院这一段哈，也开始出现排队了。那其他一些路段，你像此刻的省体门口到前方五四湖东路口哈，这边队伍排的是比较长的。还有这会儿的江滨西大道往解放大桥这边呢，也出现了一股车流哈。各位有在以上路段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 9月畅行8768-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8-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

0: 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买车只看颜值和动力，却忽略了重要的刹车系统。盘刹和鼓刹的安全差距真的很大。先说说盘式刹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碟刹。刹车盘裸露在外，靠卡钳夹紧盘面制动，最大优点是开放式结构，散热速度特别快。不管是高速紧急制动，还是长下坡连续踩刹车，都不容易出现热衰减，刹车始终灵敏稳定。现在所有私家车的前轮清一色都是盘刹，也是最安全的家用刹车配置。而鼓式刹车是把刹车片封闭在刹车鼓内部，优点是制动力集中，制造成本低，适合重载车辆，但致命缺点就是散热极差，封闭空间热量散不出去，长时间频繁刹车，刹车片容易过热疲软，刹车距离直接变长，安全性大打折扣。目前鼓刹只用于货车，还有极少数入门代步车的后轮，真心建议大家买车优选四轮盘刹，行车安全更有保障。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吉克隽逸的新歌《山野的风》，嗓音辽阔富有力量，如同山野自由吹拂的清风，歌曲传递出肆意生长、勇敢做自己的态度，鼓励每一个生命自在盛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吉克隽逸《山野》。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4: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天。

0: 愿。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圣豆苗稀。
0: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0: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0: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
4: 各位好，我是宋晨，
3: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的情况。那台风呢沙德尔即将进入24小时警戒，正向闽浙沿海靠近。那是来自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那今天早晨呢5点是位于闽浙交界偏东方向约720公里的海面上。那么目前呢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那么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动速度减慢，那么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将会在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4: 哎，所以说各位还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工作了啊。
3: 那对于我们福建全省的影响呢，基本都是以雨为主。26号全省阴，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暴雨。27号受到沙德尔的环流影响，全省多云到阴，中北部沿海地区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4: 哎，所以说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哈，各位如果这两天在行车过程当中有碰到这个极端天气强对流的话呢，一定要注意把车辆停好，靠边安全停放哈。
3: 最近呢，在湖北孝感市博物馆啊，开展了一个就是有奖纠错活动
4: 啊，
3: 邀
4: 什么呢？
3: 邀请呢，我现场的观众啊，为他们的展板、导览标志挑错，那么有效的反馈就可以获得一个文创奖励
4: 哦。
3: 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找茬。因为前段时间这个也是有一个博物馆不是
4: 出错了，
3: 上新闻了吗？
4: 对，
3: 被一孩子给挑了好几十处出错误，那也展现出了人家这个湖北孝感博物馆啊，直面疏漏，乐于改进的一个开放态度。
4: 哎，就是这个观众参与纠错啊，能够弥补内部审核的一个疏漏哈，也能搭建起呢官方啊和公众的一个良性互动啊，尤其是咱们青少年在查找错误的过程中呢，还能收获一些文博知识。但是啊，对于各家博物馆来说，这个公众纠错它只是一个补充手段啊，你自己要做到的内容审核，这个主体责任是不能向外转嫁的。因为在大家的朴素的这个价值观里，一提到博物馆，哎呦，都是很厉害、很有文化的。你这让孩子揪出那么多错，怎么他没三审制度是吧？
3: 所以呢，这个要不然就不会出现这些博物馆出错的一个问题了。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最近呢，乘客梁先生啊，搭乘了深航。连程航班出行，因为呢前一段这个航班延误了，它的中转预留时间不够，最终呢错过了后续航班，被迫只能是改乘高铁返程。后来他就投诉了，那深圳航空呢最终也道歉，并且补偿他的机票和高铁等相关的一些费用。那么连程航班呢是航空公司统一规划打包售卖的一个完整出行产品。这中转时长的设置呢，本来是应该由运营方充分预估，你像有涉及到延误的，包括有一些通关口岸的，然后客流高峰啊等等，这些要有一个合理的缓冲空间。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啊，就是压缩了中间转，就是那个转接的一个间隔
4: 时间啊，
3: 对，把时间压得特别低，那导致什么呢？消费者一个是时间很赶
4: 啊，
3: 第二个如果上一个航班，一旦出现了
4: 特殊情况啊，
3: 没有办法正点到，那么那后面的情况那不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说就是航空公司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体现在全流程的保障当中。你不能只盯着单段准点数据，你要补齐一些涉及到有些旅客是属于中转衔接的，对吧？把这个也要补齐啊，保护好。
4: 因为这情况我还遇到过类似的，就是我买这个中转联程，前一班它延误了啊，后面没赶上啊，那很多年前了，航空公司不管啊，你没赶上你的问题。我现在想怎么

0: 怎么跟我有关系呢？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乘坐这个高铁、动车、火车的等时候的时候，也会有买到一些中转的问题。
0: 哎，对。
1: 但一般来讲呢，火车的准点率啊，它
0: 基本都是很准点，甚至提早的哈。
1: 对，极少会或者有些特殊的情况可能会有晚点，但是它和飞机那种一晚晚半个小时，甚至晚一个小时的那种，那可能是不太好控制的。
0: 哎，你坐飞机最晚晚多久？
1: 早些年可能晚的比较久，两个小时都有，三个小时也有。但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就是我觉得提升的好
0: 比较好
1: 了。
0: 我当年特别难受啊，是在这个南京机场，然后呢，本来是晚上8点飞机，后来半夜3点快4点才上飞机，我都在机场睡一觉了，起来都没动啊。
1: 那跨的时间是有点久了。
0: 对呀，
1: 是有降雨的影响啊。
0: 也没有，至少当时南京和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据说天气都还挺好的，可能有一些其他问题，那真是太难受了。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在那边，哎呀，
0: 干等，
1: 干等，甚至可能你坐也不是，躺也不是，
0: 而且他不告诉你什么时候走，你没盼头
1: 啊，这也是一个问题，是不是？你可以告诉我说，好，的确晚点了，但是咱们预计的时间大概是多久？
0: 没点儿
1: 啊，你也不能就是干等下去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关于消费者的一些购物问题哈。这个消费者因为网购买的是所谓的母婴级定制柜子，结果孩子出现了不适。这个维权的时候呢，意外揭穿了商家提供的商品检测报告，发现这都是虚假的。
0: 哎呦，
1: 有的是咱们在网上买一些什么东西，看销量，他选择的这家网这个家具网店呢，销量也是很高的，都属于靠前的一个排名。结果呢还出现了这种情况。
0: 所以说啊，其实就在今年初呢，为了依法严肃查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弄虚作假的行为，规范对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判定呢，市场监管总局啊是已经发布了相关意见，在标准层面释放了从严打击质量检验机构啊弄虚作假行为的信号。但是标准要严，执法要更严哈。因为首先从这个消费端，你要压缩商家肆意拿假报告糊弄消费者的侥幸心理。其次呢，有这种情况就应该顺藤摸瓜，严厉打击这个虚假报告提供的商家。就你这假报告哪来的，对吧？而且还要延伸到生产端，它产品到底合格不合格啊？还有呢，就是必须对这个检测行业做一个系统性的整治哈。因为呢，家具的产品质量是关乎到消费者的权益，甚至是生命健康的啊，这个全链条的环节监管都要到位。因为你看这个一说母婴级，很多家长觉得我愿意多花钱去买，是不是啊？没有什么这个污染呢啊，或者整体的这个
1: 更安全，
0: 更安全。那你这时候结果买的是更不合格的产品，这肯定是对消费者一个莫大的欺骗啊。
1: 其实有关网购家具产品存在检测报告造假的现象啊，媒体已经曝光过很多次了。那值得警惕的是呢，这个假报告并非只出现在我们所说的一些杂牌的产品当中，就连那种年销量50万家、月销量3万家的大店也被指伪造检测报告。
0: 这么说，这合格的还有多少啊？
1: 所以说刚才我们通过这个分析哈，就是几个方面多方合力来解决我们以后在网上买这涉及到家具产品的过程当中能够买得安心，买得放心。
0: 没错哈。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跟消费有关的事儿吧。这个好评，你平常买完东西之后你会主动的给好评吗？
1: 主动给好评一般比较少
0: 啊，
1: 可能就是直接就忽略掉了。然后呢，除非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门店呢要求说，你看我们有业绩考核辛苦一下，能不能帮我们留个言，点评，
0: 送个什么小东西？
1: 不是，有的是不送，有的时候可能就一句话，就你帮我们来做一个好评吧，我们有这个业务上的要求啊，对我们考核有指标的。如果人家对我们整个这个服务是满意的、不错的，那我愿意在没有礼物和没有任何奖励的情况之下，给你顺带点评一下。
0: 也算是一个肯定吧。
1: 对，
0: 但是啊，最近有一位林晓啊，他呢就反映啊，说呀，他在如家旗下的这个华裔精选酒店入住期间，多次遭到酒店工作人员索要好评。这个小林他就说了，他是今年7月11号到12号入住在乌兰察布市的一家如家旗下的华裔精选酒店，啊，12号的晚上8:40，前台电话打过来了，要好评。10点，他已经休息了，又打电话来要好评。那他因为担心被继续骚扰呢，就写了一个，先给你了，好不好？结果退房的当天，前台工作人员再次 追着他问，你评了评价没有啊？啊，你有没有给好评啊？说了，说这个要好评是老板对我们的核心要求啊，服务不管了，只要好评。然后啊，他就把这事儿投诉到如家全国总部了。那总部给的方案是赠送一张30元的房金券。说实话啊，这个咱不在乎钱多钱少，就这情况我还会去住吗？对不对？那这方案呢被他拒绝了。那投诉处理期间呢，他在预订平台发布了客观评价。这评价发出后啊，这酒店前台的工作人员就主动联系他了啊。你看我不评价你不联系我，我这客观评价一下你就联系我了。然后呢就跟他协商，协商之后啊没什么结果，他就报警了。经过民警调解呢，前台工作人员个人赔了他50，而且也已经向他道歉了。啊，这你看就好评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朴秘书讲的，如果本身服务的不错啊，然后呢我也有主观意愿的，我可以给。但是你这住酒店大晚上给人一直打电话要好评，这确实是不合适啊。
1: 你看他晚上的时候就打了2次。
0: 对呀、
1: 然后等他走的时候呢又要再做一个评价。
0: 我都给了，退房的时候你还问。啊，你这时候问我有没有消费什么东西，我觉得很正常。你上来就问你给我们家好评没有啊。你听到这话说实话可能有些人上来得给你个差评了。
1: 这种要来的好评啊其实真的不长久。
0: 对。
1: 啊，因为消费者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脚来去选择。那你的这种体验和你的服务是否能够达到消费者心理上那个标准，当然有的消费者可能要求过高啊，那可能是另说的。
0: 对，
1: 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只要人家服务贴心到位，能做的相对来讲及格线以上，其实如果顺带手做一个好评，大家是愿意帮忙的。但是呢，前提就是这个事情一定是发自自心
0: 自愿
1: 自愿，
0: 对，
1: 并且你不要就一次一次很烦。很反感，对吧？他就是给你打电话，而且你都晚上8点来钟打电话，
0: 都休息了，
1: 8点来钟
0: 把我叫起来。
1: 对对对，八点也还好，但10点多打电话，这是有点晚了。
0: 对呀、
1: 因为有的人的作息，他可能尤其入住酒店，他不一定那么的规律了，
0: 对，
1: 是吧？出去回来呀、早晚、都有可能。所以有的时候互联网的评价，咱们现在只能是做参考啊，咱也真的是也不能太当真。那有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呢，不仅看评价，也得看平台。比如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阳澄湖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啊，在我们的平台其实已经卖了有几年的时间了。
0: 对，
1: 口碑也是挺不错的。然后呢，今年。现在是预售阶段，因为我们都知道阳澄湖它这个开湖时间是在中秋之后，国庆之前，今年可能会在这个阶段。
0: 对，
1: 那每年的时间都是早一天晚一天都不太一样。然后呢，那这个关于这个现在售卖的是一个蟹卡，
0: 对，
1: 有5个级别5个档次啊，从200多到900多不等。那主要的问题就是差在。是重量上、
0: 对公蟹母蟹的重量上是有区别的哈。所以说呢，各位感兴趣的也可以先来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来回复来回好物哈。因为呢这里边它有几种哈，你比如说呢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卡标1288的4公4母哈，它是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这个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啊，299你就可以带走4公4母8只螃蟹了。那这卡标1688的4公4母呢，公蟹3.25，母蟹2.5，再加一张红酒卡。这红酒也是进口红酒哈，只要399。那有些朋友说了，有没有特别好的，我买来送人的啊？也有卡标4688的，它是3公3母，但是它这公蟹每只6两，母蟹每只4两，加红酒卡一张啊，这个是999。这个价格呢，其实真的经常爱吃螃蟹的人就知道了，非常合适的哈。
1: 是的，那有的朋友可能在说，那我们家里到底选择这个哪一个种类，
0: 对，
1: 价位多少的比较合适呢？如果您之前有尝试过的，那我觉得可能你选择399啊499的这个是属于中间档，中间级别的，完全够用了。但如果说咱往年吃的比较少，或者平时咱也不太爱吃这个螃蟹的，
0: 只是想试一试
1: 尝个鲜的，那你选择299那一款就够了。它其实有4只公4只母，那主要是每只公和母的重量相对来讲比较少，比较低一点。
0: 对，
1: 然后呢，口感的味道是没问题，只不过肉会比较少，
0: 就先尝个滋味吧。
1: 对，这个是适合尝鲜的啊，
0: 对，
1: 朋友。 那一般来讲，你说送人的话，499啊、899啊，甚至999都是可以的。
0: 嗯，
1: 那就看各位的预算是多少了。
0: 风险由人哈。
1: 对，大家可以来回复的是好物，直接来下单选择。
0: 嗯，
1: 一般来讲呢，你现在收到这个谢卡很快，你下完单之后，在本周之内就能收到了。
0: 嗯，
1: 但是提谢的时候呢，是要等阳澄湖开户以后，您打电话、或者是微信扫码来填写地址。
0: 没错，
1: 顺丰冷链啊、承诺的就是这个谢死了，
0: 嗯，
1: 会给你。

0: 这个
1: 包赔
0: 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1: 哎，
0: 我去年的时候买过这个谢卡以后，我是在10月底、11月初那个阶段。嗯，因为我印象里就天气都有点凉了，
1: 那会儿螃蟹它还肥美吗？
0: 还比较肥美。那我主要是我把这事给忘了
1: 啊，
0: 买完那个蟹卡呀，因为我都是自己来吃嘛，
1: 嗯，
0: 那就放在桌子上，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打扫卫生，
1: 哎，
0: 嗯，那书啊什么的压到了下面了。结果呢就回头就把这事给忘了，
1: 嗯，
0: 等再下一次再翻过来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嗯，哎呀这再
1: 这什么还谢卡呢，还有
0: 再不兑换的话今年就过了，
1: 哎，
0: 那只能是明年了啊。后来我就兑换了一下，
1: 嗯，
0: 速度也挺快的啊，
1: 嗯，
0: 就是顺丰冷链嘛，它其实保障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1: 没错。
0: 嗯，大家有需要的话您直接来回复的是好物两个字，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嗯，
1: 哎。
0: 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这个吃吃喝喝呀，有的时候我们说关于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方面呢也得要关注。你刚才说到了住酒店的事儿，嗯，对吧？那最近呢，这个有一位来自外地的一位女士，她入住的是深圳的一家希尔顿欢朋酒店，
1: 嗯，
0: 结果遭到了不明虫类的叮咬，
1: 哦，
0: 确诊为叫做虫咬皮炎，
1: 嗯。
0: 那其实也花了不少钱，无论是住酒店本身它这个价格差不多预定5晚的住宿啊，
1: 嗯，
0: 2014元，结果在前2晚就出现了红包肿块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嗯，后来到医院一就诊就发现啊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一个蚊虫叮咬的情况，
1: 嗯，
0: 那后来呢他们也提出了一些相应的这个索赔的要求，那酒店呢也开展了楼层的专项消杀，
1: 嗯，
0: 啊，但是毕竟这事儿都已经发生了嘛，嗯，对吧，那后面呢包括酒店也同意通过原预定的渠道来进行补偿，
1: 哎
0: 啊，然后呢这双方目前还是处于这个协商当中，相关的监管部门已经也介入来进行调整了。
1: 哎呀，所以说住酒店有的时候呢各位还是要多多选择，因为这个毕竟也是挺重要的，关于安全和卫生方面哈。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小郑，他想点播一首毛不易的《一荤一素》送给自己的妈妈张水明，感谢妈妈日复一日默默的付出，为家庭操劳，总把最好的留给孩子，愿时光慢一点，希望妈妈少些辛劳，平安健康，永远开心。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小郑点播的这一首《一荤一素》。

0: 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一个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到了上午的9点钟早高峰后峰时段的局面仍然在延续当中，尤其是东二环沿线京鸡山隧道出来鹤林高架的下桥位置，一路往塔头路的方向来行驶，排队缓行，前方得过了塔头路口之后通行才有所恢复。而继续往前行驶，在接近五里亭立交方向一路往鳌峰大桥方向行驶，仍然有较多车流再次排队缓行。以及此刻的红山桥一路往杨桥路的方向通行，排队缓行中，后方是已经甩到了闽江大道口的位置。以及此刻的游西洲大桥从南二环过来，上桥的匝道汇流的位置到桥中段排队缓行，还有现在的闽江大道在高院的附近啊，目前一路往红山桥方向行驶，排队缓行，前方得过了金融南路的路口之后通行才会有所恢复。以及此刻的南二环辅道南二环路啊，一路往游西洲大桥方向行驶，在福安高架接近福安高架的位置车辆排队缓行，走走停停。那除此之外，其他的市区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表现依旧是良好有序，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更多路面通行信息和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各位可以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以李奇来刷新资讯。当前斯威士兰安全形势复杂，电诈赌博犯罪活动猖獗，社会治安等风险极高。外交部和中国驻南非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无前往斯威士兰，已在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请尽快撤离或转移到南非等相对安全区域，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报警，并且和中国驻南非使领馆寻求协助。执意前往或驻留人员将面临极高安全风险，并且影响获得协助的时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

0: 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表示，未来可能会形成两种保险，一种是车主自己购买的非激活状态的车险，另外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他认为，草案将激活状态下的违法责任归于车企，保险产品的设计逻辑也应该相应调整。自动驾驶汽车会记录大量的行驶数据，以后保险定价可能会更公平，开的安全就便宜，风险高就贵点。记者从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了解到，四大商业银行已经率先落地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当中关于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四家银行明确，对于今年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的5000万提高到7500万。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的1000万提高到2000万元。最近，多名网友吐槽德芙官方旗舰店一则短视频文案令人不适。网友发布的截图文案中显示呢，跟男友要了很久的德芙七彩礼盒没给我买，今天趁男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了，驾车2小时送过来了，很甜。那么在昨天，德芙官方就争议文案发布了道歉声明，称该短视频由第三方店铺运营团队创作并且发布，未严格执行品牌方的内容审核流程，但无论问题产生于哪个环节，内容发布于德芙官方渠道，他们都负有责任。声明中表示，德芙已经在第一时间下架涉事短视频，并且进一步加强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必要培训和对合作运营团队的管理，严格落实内容发布的审核机制，提升消费者的品牌体验。昨天，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发布了谨防县城茅台直营终端等贵州茅台酒虚假招商诈骗信息的特别提示。近期，网络平台出现冒用茅台集团和贵州茅台名义发布的茅台开放全国县级市场自营体验店、全国茅台县级市场自营店招商、全国485个县级同步开放超级直营终端等贵州茅台酒的虚假招商诈骗信息，以开店门槛30万元、总部给予50万元的装修补贴、每月50到650箱厂价飞天配额等噱头，诱导市场主体填报电话号码、微信号等重要信息进行诈骗。公司近期并未开展，也无计划开展任何贵州茅台酒社会渠道合作伙伴的招商工作，也没有授权或委托任何第三方机构、个人发布相关的招商信息，以上内容均为虚假诈骗信息。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

0: 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景光。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5: 好了，上午的9点30分，欢迎各位锁定收听畅行87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各位好，我是代班主持以礼。作为一档聚焦保险的节目，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钟，不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也包括您的财产安全，其实都需要一份保险来护您的周全。而说到保险呢，是一件花钱的事儿啊，要花钱就不能稀里糊涂，得花得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啊。咱们得知道自己都买了什么样的保险，又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呢？要做到心中有数。特别是保险在履约的过程当中需要进行赔付的时候，它的赔付又有哪些的限制？保险公司它的免责条款又是如何说明的？这些我们都需要一些专业的解读。当然，如果您在买卖保险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可以把您的诉求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此外呢，也可以通过两部热线8805-4876和8399-4876和我们来取得联系。在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幸福资讯。那么在7月9号的时候呢，国家医保局是举行了2026年上半年的例行新闻发布会，长期护理保险成为最新的进展焦点之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长护险啊。那国家医保局 待遇保障司的副司长刘军表示呢，河北、山西等17个省份已经出台了长户险的省级实施方案，100个统筹地区落地运行，参保人数达到了3.2亿。而就在今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

检制度的意见，明确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护险目前也正在从试点探索迈向全面建制，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重点关注一下长护险。长护险到底保的是什么？谁受益？又该怎么申请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快速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保险资讯和风险提示。那么在7月9号，国家医保局举行了2026年上半年的例行发布会。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的副司长刘娟表示，河北、山西等17个省份出台了长护险的省级实施方案，100个统筹地区落地运行，参保人数达到3.2亿。今年1到5月呢，全国已经有137万人享受到了长护险的待遇。经过失能评估认定，符合待遇享受条件的参保人能够享受到20项的日常生活照护服务和16项的医疗护理的服务。而今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明确了要用3年的时间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制。8个部门印发了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表示按照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总要求来进行推进。那么关于长期护理保险的制度定位可以说是非常的清晰了，它是一个独立的险种，覆盖范围统筹城乡，基本实现全民参保。在待遇方面强调适度保障，以服务给付为主，原则上给付服务仅在偏远地区允许现金给付。那目前各地方案也都在加速落地，比如说四川采取了3年3步走的战略，2026年在有条件统筹区率先启动，2027年全省全面实施，28年基本构建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体系。那么聊城也明确了2026年基本建立、2028年实现全面覆盖的长护险的保险制度。那除了中央和各地政策的支持之外，头部的险企也正在深度参与长护险的经办。比如中国人寿四川省分公司表示，成都长护险的参保人数已经突破了1910万，累计有21万余人享受的待遇，长护险的基金拨付也超过了62亿。咱们以成都一位重度失能老人为例，申请了长护险之后呢，每月获得对应等级的护理待遇补贴，家庭压力一下子就能小了很多。而获得长护险的补贴之后，老人每个月开销不到3000块钱啊，而父亲的退休金基本也能覆盖大部分。这也是目前成都这位重度失能老人他的子女的一个心声啊。好，说完今天关于长护险的相关资讯，我们来看看今天畅行876的节目端都有哪些福利要跟各位来进行一个派送呢。首先是咱们的旅行，在9月20号咱们定制的南疆帕米尔的定制团梦回西域正在等待您。那么南疆的定制团呢，全程是8天左右的时间，由福州直飞海拉尔，能够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卡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639个弯道，站在红吉拉府国门感受祖国的壮美辽阔，漫步喀什古城探索千年迷宫，聆听十二木卡姆，打卡穆什塔格冰川公园。这个路线呢，集合了沙漠、雪山、古城和峡谷，一次行就能走遍南疆的精华。而且我们独立定制团的优惠价是6980每个人，全程也是纯玩零购物，四钻的酒店、2+1的头等舱大巴全部都安排好了，名额有限，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旅游到畅行876的官微了解详情，一起来奔赴这场西域的旷野之约。

好了，说完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稳稳的幸福的核心板块啊，保险解忧补。今天我们重点来了解一下这个长户险的制度设计和这个实际的价值。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目前国家从政策的层面，包括地方政府的执行层面，以及呢头部险企的配套方面，都已经做好了相关的设计，并且已经落地，已经让一些家里有失能老人的家庭享受到了长期的照顾。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长户险的制度设计和实用的价值。第一，长户险到底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胡宏伟表示说，失能失智的照护现在已经成为了刚性的需求了。根据相关的学术评估研究，60岁以上的人群平均有5年处于不同程度的失能期，家庭应对能力持续弱化，独生子女家庭照护压力尤为突出。那么胡宏伟表示说，在应对老龄化的三大风险当中呢，照护保障曾经是最后一块短板，而长户险也全面建制标志着这块短板现在是终于补齐了。那长户险能享受什么样的服务呢？经过失能评估认定，符合待遇享受条件的参保人能够享受到20项的日常生活的照护服务和16项的医疗护理服务。这服务涵盖饮食照料、排泄照料、清洁照料等等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包括压疮的护理，包括管道的护理等等医疗护理方面。那关于受益人，就是属于重度失能老人的家庭，其实都能够受到不同程度的一些保障啊。家里有长期卧病在床的老人，需要全天候生活的照料和医疗护理的，申请了长户险，每月能够获得护理的待遇补贴。那获得大部分补贴之后呢，能够极大的减轻失能老人家庭的开销，一般退休金就能够

覆盖绝大部分了。而长护险的制度经历了哪些发展的阶段呢？其实长护险的概念并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它在2006年就首次提出，2016年启动了第一批15个试点地区，2020年扩大到试点49个城市，而今年3月出台的实施方案则是一套比较完整的政策体系，也标志着长护险正式从地方试点已经迈入到了全国统一建制的新阶段。那关于长护险，你还有什么问题想了解的话，也可以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给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啊。东二环沿线的鳌峰大桥，一路往连盘高架方向行驶，在连盘高架的上桥位置光明港的路段排队缓行中，前方得到了五里亭立交，通行才会有所恢复。那连带着远洋路二环路口一路往国护路的方向来行驶，也在排队缓行中，后方是甩到了秀板路的路口。西二环沿线现在整体表现相对正常有序，红山桥经过了刚刚的排队缓行的状况，现在通行也在恢复当中。目前市区的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表现还是较为良好有序的，各位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可以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7: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4: 好，在半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各位好，我是今天的替班主播以礼。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在逼近闽浙沿海，福州市各部门也迅速响应，积极进行应对。那目前台风沙德尔的强度强，风雨影响大，已经进入到了警戒区了。那么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啊，科学高效的调度，根据风情雨情水情汛情的变化，落实各项的防疫措施。那么同时各地区各部门也要压实压紧防汛防台风的责任，市县两级指挥部都要实行扁平化的管理，建立高效有序的运转机制，把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作为首要的任务。好，这段时间以来福州市都是处于一个中雨到暴雨大雨的这么一个天气啊，天算是凉爽了，但是出行确实有些不太方便。在这段时间台风来临之前，包括台风过境以后，各位有出行计划的还是要提前安排好您的一个行程。同时不要忘记咱们畅行876的大牌美妆，在我们的商城上每天都会有大牌美妆要推荐给大家。一到换季呢，脸上开始闹脾气，又干又痒，上妆卡粉起皮，怎么办呢？今天带来的是国货大牌阿芙的一个精油面膜啊，能够把营养往皮肤里头喂，帮你把皮肤底子养好的那种面膜。今天只要119119啊，就能带走45片啊，折算下来单片只要2块多啊。前5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你一瓶50毫升的纯露给您啊，总共只有限量100组，说完就不补货了。阿芙呢也是国货老牌子，做精油护肤十几年，线下专柜也到处都有啊。今天这套面膜一共4款，补水修护抗老提亮啊，想要的都有啊。比如说玫瑰面膜就是补水啊，皮肤干呐、啊，皮肤粗糙啊，敷完之后脸蛋就比较软嫩了。积雪草面膜修护维稳的效果很好啊，换季泛红，晒完脸发烫敏感，敷一片能缓解。经常熬夜的用黑松露面膜啊，敷完之后呢脸蛋是紧实饱满，弹性可见。白松露面膜就能够提亮肤色，去暗沉黄气，坚持用的话素颜都透亮啊。撕开一片面膜，拿出来的膜布上全部都是精华啊，这个接15分钟接下来啊，然后第二天脸蛋就软嫩了。一般呢女生一周大概敷2到3次面膜啊，敷的勤花销就大。今天咱们也把这个价格打下来，官网一套得199，今天咱们45片只要119，1块1片2块多啊。而且呢前50名下单还能再多得到一瓶50毫升的纯露，能够直接拍脸补水啊，滋润加倍，限量100组，各位赶紧回复关键词好物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来进行抢购吧。好了，今天我们稳稳的幸福要跟各位来说的是长户险啊。下面是你问我答的时间啊。有车友问长户险目前的落地啊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其实各地区的推进速度不一样，目前是有17个省份出台了省级的实施方案，100个统筹地区在落地运行。那么比如说四川就采取了3步走，26年是有条件统筹区率先启动，27年在全省全面实施。具体可以关注当地的医保局官网来了解最新的进展。那长户险失能的标准又是什么呢？通常来说是根据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来进行评估的，比如说能不能自己吃饭、穿衣服、洗澡和如厕，这些基本的生活能力。当然是需要先申请失能评估，再由专业的评估机构按照统一的标准来进行认定。那各地的标准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还是要以当地的实施细则为准。那长户险和商业险还是有不一样的啊，长户险是属于社会保险，覆盖全民保基本，那商业护理险是商业保险，是自愿购买，保障更灵活，两者之间也是一个互补的关系。长户险解决的是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的基础费用，而商业护理险呢，可以在长户险的基础之上提供更高额度和更多场景的保障。所以我们要了解长户险呢有几个要点啊，总结一下，各地的长户险的政策，各地推进的速度不一样，要关注当地医保局的官方通知，了解参保的时间和方式。另外，长户险是保基本，不是全覆盖，20项的生活照料和16项的医疗护理服务解决基础需求。

希望更全面的保障的话，就可以补充商业护理险。另外，符合条件的可以尽快申请，不要因为不知道而错过你原本应得的保障。当然关于长户险还有很多时候想提出来，关于这个福州市落实长户险的相关的政策啊，其实呢，长户险福州的长户险试点的阶段是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起步的，24年保障范围就扩大到中度失能参保的职工。在今年6月福建省出台的建立长户险保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当中，福州呢也是作为原试点城市，将在今年年底前把政策范围覆盖到扩大到未就业的城乡居民，实现从职工到全民的跨越。那在筹资的机制之上呢，福州市实行低水平起步独立运行的原则，在试点阶段呢，在职职工的缴费比例是0.25%，由用人单位和个人按照1:1分担，而退休老人是以平均养老金为基数，缴费比例是0.125%。这可能各区也会有不一样，而按照福建省的统一要求，未来全市会实行0.3%的统一费率，由单位和职工个人各承担一半，居民呢由个人和政府1:1左右共同缴费，人均年筹资100多块钱就能够撬动每月超1000元的一个护理待遇了。当然关于这个标准待遇的标准每月到底能够有多少钱呢，这其实按照失能的程度不一样，也会有不同的给付的标准。比如说按照重度失能人员来算的话呢，按照每月1800元的标准享受待遇，每月的服务时长不少于30小时。那你选择机构护理的，基金按75%来支付，也就是每月1350元，个人自付450啊。选择居家护理的，基金按照85%来支付，每月1530，个人支付270。这是重度失能人员，而中度的失能人员呢，按每月1200元享受标准，服务的时长是不少于20小时。同样，这机构护理和居家护理也是按照75%和85%的比例来进行支付的。那么，支付政策其实也是有亮点的，待遇享受是不设给付标准，基金支付比例向居家和社区护理倾斜，年度最高的支付限额不超过统筹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那服务内容也非常全面了，比如说生活照料类26项，像是清洁护理、饮食护理、排泄护理，以及呢医疗护理15项，像压疮护理、管路护理和康复训练等等，都包含在其中啊。那申请的条件是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因年老、疾病、伤残等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就能够申请失能评估了。那申请的方式有3种啊，比如说线上，您可以通过福州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提交。现场申请呢，是全市医保经办服务窗口或者委托承办机构的网点。那么申请材料首先得先填写一个失能评估的申请表，提供身份证、医保卡、近期的免冠照片、病情诊断证明以及完整的病历材料等等。而在申请通过之后，会有专业的评估人员上门，对照17项指标进行信息采集，录入到云评估系统自动生成结果。评估结论有效期一般不超过2年，那首次评估费用是400块钱，那评估通过的由基金承担，未通过的是要自己来进行自付的啊，这是目前长户险它的一个实施的一个细节。那长户险到底能够享受到什么呢？前面我们说到了，特别是家里有一些中度、重度失能老人的，长户险呢，它会有专门人员上门为这个失能者来进行擦洗啊，来这个照护陪护啊，那自己支付的资金比例就非常非常小了。那机构护理的话呢，机构护理每月也能省下1000把块钱，经办机构也会直接把报销费用给付给护理机构啊，省心也省钱，老人在这儿还能享受推拿、康复练习等等的专业服务，这是机构护理啊。总之一句话，就是能够减轻失能老人家庭包括子女他的经济负担以及人力上的负担。那目前福州长户险试点4年多以来，已经累计受理失能评估申请超过1.5万人，累计享受待遇超过了1.8万人啊，基金结余达到8亿元，制度运行也可以说是稳健可持续的。那今年也是长户险的一个关键转折年，根据国家和福建省的部署，福州将在26年年底

0: 前完成从职工到城乡居民的扩面，原试点政策三年内的平稳过渡，同时探索建立费率动态调整机制，对困难群众个人缴费部分进行资助，进一步的来减轻负担。从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到专业看护全家安心，那目前长护险也正在用制度的温度来守护每一个失能家庭的尊严与希望。如果您家里人啊有失能需要照护的话呢，也可以拨打1235的咨询热线啊，了解一下这长护险它到底是怎么运行，到底它的缴费和保障都能够享受到哪些的待遇。那今天稳稳的幸福啊，我们就先跟各位聊到这儿了。在一个小时以后，咱们警民直通车，我们再会。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吉克隽逸的新歌《山野的风》，嗓音辽阔，富有力量，如同山野自由吹拂的清风。歌曲传递出肆意生长、勇敢做自己的态度，鼓励每一个生命自在盛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吉克隽逸《山野》。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1分，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情况。目前福州市区的整体通行状况呢，相对是良好的，来到了平峰期的正常流量值。但是哦，南二环要提醒各位啊，南二环现在往古山大桥，包括往游西洲大桥都不是特别好走。往古山大桥呢，在高盖山公园的这一路段啊是比较慢的，后方差不多是延续到了齐安高架的位置。从福湾路过来要上南二环往古山大桥，这段的匝道也是比较慢的。反方向呢，在南台大道路段的南台高架这段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也出现了缓行，主要呢是辅道和南台大道过来的这个环岛的车辆，以及二环主路的车辆，这边有一个车辆的汇流，所以这段往游西洲大桥也是比较慢的，其他路段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
7: 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并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近期经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发布现26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等行为，包括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无法关闭等。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关注到的是，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5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全球上映计划。
9: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

0: 完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0: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畅行876，我是瑶瑶，这里是一凡说车，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7，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由我陪伴您在出行路上，你有任何要帮忙或者要求助的都可以来找到我，热线是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您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留言。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哦，要评估车辆价格的各位车友，可以提前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后台，包含汽车的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等信息，我们稍后来连线到评估师，帮各位评估车价。车市头条，来进入今天的车市头条，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上海市汽车研发测试用废旧关键零部件进行试点方案印发，那么提出呢，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试点工作，建立汽车研发测试用废旧关键零部件进行试点清单制度，实现试点清单产品安全规范进口，采用试点清单方式发布试点企业和进口研发测试产品，原则上每半年动态调整一次。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广州市统计局的消息，1到7月，广州市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三大支柱产业中，汽车制造业增长7.7%，电子产品制造业增长10.8%，还有石油化工制造业增长3.7%。两新政策优化效应持续显现，还有这个电气机械及器材、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是14.6%、11.4%和8.2%。那么新兴动能持续释放潜力，新能源汽车的产量增长51.6%，带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产量增长56.6%，智能车载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8.9%。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啊，根据国外的一个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呢，今年1到7月，中国汽车在欧洲的销量达到了81万3096

辆，已经超过2025年全年的81万2452辆。再来说到的是企业方面，中国一汽与领跑汽车在长春举行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根据协议呢，双方将围绕资本合作、新能源的整车、智能驾驶、动力总成、动力电池、智能底盘，还有车身工艺装备、轻量化部件、具身智能机器人、金融等领域开展深度协同，合力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与市场竞争力。我们再来说到的是蔚来汽车的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李斌在一次科创论坛上表示说，未来3到5年中国汽车市场最终的玩家名单就将尘埃落定，一家车企到底能不能跟上行业节奏，会不会被市场甩下，未来2年是分水岭。我们再来说到的是极客汽车。极客汽车呢，官方宣布说旗下豪华大五座纯电 SUV 极客 7X 在全球订单正式突破20万辆。那么第20万辆订单呢，是由墨西哥的一位车主完成下定的。那目前极客 7X 已经覆盖全球50多座城市及50多个国家地区。再来说到的是小鹏，小鹏汽车宣布小鹏机器人业务完成首轮超9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呢是63亿美元，约430亿人民币，那刷新了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股权融资的记录。那这一次的募集资金呢，主要是用于小鹏机器人业务的软硬件研发、物理 AI 模型训练迭代，还有高质量数据在采集、全链条量产基地建设及全球商业化拓展。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啊，刚才南二环往游戏洲和往古山大桥都是比较慢的，我们这里来跟各位同步更新一下，现在是基本慢慢在恢复了啊，除了福湾路要往上二环往古山大桥这边还是有点慢，是做保持在25左右。那剩下来的包括像西安高架呀，包括刚才的这个南台高架这一段双向慢慢在恢复啊，时速基本可以保持在35到40，甚至哈，就是不会特别的快啊，但是是可以选择可以走的。海空天空说瑶周三好呀，是的。周三好，今天已经是周三了啊，这周又过半了，我觉得时间过特别的快啊，真的特别的快。只有上小学的时候，或者说上学的时候才觉得时间是慢的，现在觉得哎呀，时间都去哪儿了。

今天福州终于转晴了，没错啊，今天好像是不太会下雨，但是也不知道啊，也不知道，而且接下来是不是还是要下雨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虽然下雨挺麻烦，但是相对也挺凉快的，是吧？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凡说车，在畅行876。各位好，我是瑶瑶啊。海哥听我说，经过四个月，终于习惯你十点档的节目了。四个月吗？四五六七八哦，将近五个月了，已经啊，快要整整五个月了。上午十点有时间听一下，那可以啊，有时间就来听一听，打个招呼，聊聊天，对吧？没时间的话，咱们就是该忙了就忙啊，自己的事儿还是比较重要的，对不对？好，我们来接下来呢，来请进林评估师啊，来您好。
3: 大家好。
2: 来看微信后台留言的朋友啊，来看到的是这个23年的迈腾，五万公里，什么200万辆重享款，排量是2.0的。
3: 2.0的是吧？
2: 23年五万公里，黑色的。
3: 这个应该是在10.5左右，
2: 10.5左右啊。还有是 A4L 19年的19款40的时尚型白色车，将近8万公里。
3: 14年的？
2: 不是，19年的。
3: 19年的 A4。
2: 40的。40我不知道是多少。
3: 这个应该是在8.5万左右。
2: 8.5万左右，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继续来看到18年的雅阁白色车，16款，2.0排量舒适版，自动挡，85000公里。
3: 18年的。
2: 这
3: 个应该是在4.5万左右。
2: 4.5万左右啊，好，参考一下这个价格。继续来看到的这款车是15年的宝马三。

0: 120Li 时尚型，2015年的，12万多公里。
1: 这个应该是在3万多4万的。
0: 3万多4万哈。最后一款是25年的吉利星瑞，什么2.0的，25年。

0: 对，
1: 25年的这个应该是在65000左右。
0: 65000左右，这么低吗？它这个原价也便宜，有优惠是吗？
1: 原价是12万，指导价是12万多，但是也优惠。
0: 那6万多，我的天，那打折打也挺多的。
1: 是。
0: 参考一下吧。好，谢谢林平估师，谢谢您，拜拜。拜拜。感谢林平估师评估的价格呢，各位小伙伴来进行一个参考。有要估价的各位车友还可以持续在876的微信后台来进行留言，把您要评估的车辆信息的这个文字或者语音发送过来就行哈，什么品牌，什么车型，哪个配置，排量多少，公里数是多少，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还有邹胜贵发来的是爱心啊，邹同学，你这爱心是想测试一下我们后台到底有没有人，有没有真人，能不能够看得到，还是啥意思呢？发射爱心啊，那我们也向各位发射一个爱心吧。要跟各位带来的一个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产品啊，是去南疆的，是去南疆的。我们是6980，876专属定制团，优惠价6980，纯玩零购物的8天的团，9月20号出发。您可以在876微信后台来回复旅游，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行程安排。说到这个新疆啊，我昨天晚上在刷抖音的时候，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一个。哎，他好像不是说到他是旅游博主吗？还是说带队导游？我有点忘了。他就说我们国内旅游的话，哎呀，我这个视频刷的我真的是，他说我们国内旅游的话能够撑得了，真的是说是7天还是8天还是5天？好像是7天还是8天？说7天能撑得了7天的旅游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值得推荐的？就不是说有，因为有些景点就有的人看见啊就不值得去，或者说啊我就打个卡就类型，而真正是值得玩的一些景点，他当时说了4个，他说有4个地方，一个是阿里地区，一个是喀什，一个是伊犁，还有一个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哎，说的是哪儿？是说川西还是哪儿啊？我有点忘了。他说了4个，我当时就想说一定有新疆，没有想到新疆他说了伊犁和喀什，但是我没有去过南疆啊，我有点不太知道这个伊犁和喀什是不是会离得特别远。你像我们这次就带大家有去到这个喀什古城，其实我是觉得西藏肯定得有，对吧？新疆也是，其实新疆北疆也很值得去，因为他当时说伊犁，就是属于是你像伊犁有这个，哎，那个草原叫什么？我当时没去成。为啥没去成呢？因为那天天气不行，那个索道好像是什么做不了，反正没去成，对吧？然后还说到了哪儿啊，赛里木湖什么的，反正就是新疆就特别值得去。你像我们这次就带大家去的是南疆啊，南疆我们是给大家定制团8天的时间，9月20号出发，然后错峰出行啊，不敢在这11这个高峰期，所以游玩的体验会好一些。所以各位有想去的话呢，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旅游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给大家文字标出来的详细的行程安排。小伙伴说，我听多了大概能估出一个价格了，真的学到很多，确实是啊，大听多了大概也能估到一个价格，然后也知道一个有个什么样的车上市，有什么样的车上线，有什么样的车要跟大家见面了，对吧？然后包括对，你像之前我朋友买了一辆车，他就是奇瑞的一个新的子品牌啊，然后说，哎，我说我节目里有说到，我说大概是什么什么，他说对啊，包括你像我们节目里有说小米的新的这个鹏程，对吧？哎，我那天去这个商场里看，我觉得哎，这不是这个鹏程，就你大概会知道一些啊。有些人说，哎，我不关心车是什么，反正我就听一听没毛病，对吧？好，各位还要评估车辆价格的话呢，可以继续把您的车辆信息用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发送到876的微信后台。另外呢，我们也跟各位说啊，就是如果说您要买车的话，无论是二手车还是新车，都可以来找到我们，来找到畅行876，因为我们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都能找到你想要的，而且我们买新车的话呢还有媒体补贴，也能有一些渠道的价格啊，就是整个来讲就是优惠给到你啦。所以要买车的各位朋友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买车，就可以填写您的信息，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联系到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

0: 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这会儿湾边大桥出城方向排队了啊，湾边大桥出城的方向排队伍会比较长一些，排到了桥中段的位置，反方向不受影响，所以湾边大桥出城方向各位小伙伴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那么除此之外的市区内的其他路段呢，您这会儿出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0: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凡说车，在畅行876。各位好，我是瑶瑶。海阔天空说，瑶做了这么多年汽车节目，一定也有很多收获吧？那可太有收获了。我这做汽车节目怎么说呢？就是干中学啊。干中学，学中干，那就是我。确实就是属于干中学啊，因为刚开始做汽车节目的时候确实不是特别的懂啊，确实不是特别的懂，现在就是不能算是这个就是多了解，咔咔底盘给你顿分析啊，但是比绝大多数，我跟你说，比我们频率，比我们整个876或者广播中心吧，可能就几个人比我懂一点，对，所以就基本上是这种情况哈，就对这种大部分消费者来讲，我已经懂得比较多了，因为那。

天可爱的问说，哎，你说我这增程和纯电这是啥意思，怎么选啊，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我现在对很多的车的一些这个那个就可以发挥一些自己的看法。那天还受到懂车人的表扬，也不是说表扬吧，认可。因为我那天去看了辆车，我说，哎，我说这个车怎么这么怪啊，它的后屁股跟它的前脸完全不是一个风格。哎，然后那位大神就说，哎呀，现在懂车了，会看车了啊。也虽然是开玩笑了哈，但是确实你就会发现，哎，就是这个以前我就可能不一定有这种感觉，但是现在一看就，哎，这个设计上这个就不是一个风格啊，就是混搭就这样了吗？到底细分市场要哪部分人群啊？等等的啊。现在车也能说点自己的感受啊，然后一些看法呀，大概也有自己的这个观点啊，等等的啊，不是这种人云亦云。当然，这个观点不一定说特别正确或者怎么样，但是最起码是自己的一个想法，自己的一个看法啊，自己这个角度上的一定的这个认知吧，哈。好，我们接下来来说到的是9月2号，下周啊，下周会正式上市的一款车型。海狮08，比亚迪海狮08，这款车会在9月2号正式上市。新车呢，在今年的成都车展上首发亮相。另外呢，是比亚迪海洋网旗舰 SUV。新车提供插混纯电，是双动力版本，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以及天神之眼5.0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它的纯电版 CLTC 工况呢，最大续航可以达到900公里啊！你既然是旗舰 SUV， 那一定是这些技术，咕咕咕咕咕，咱们都得拥有，对吧？而且它这个前大灯也太好看了吧，前大灯真是亮瞎我的双眼。这里面这前大灯里边是银河吗？外观上呢，这比亚迪海狮08啊，延续的是 Ocean S 概念车的海洋美学设计理念，整体造型呢简约流畅，而且比较有未来感。车头专属波浪式的这个日行灯，下方呢搭配竖置的前大灯啊，同时保留了功能性的进气格栅，兼顾它的颜值和实用性。哦，它不是前大灯，它是日行灯，这日行灯太好看了，像银河一样，好闪啊。海狮08的车身侧面线条舒展圆润，流畅的腰线贯穿从车头到车尾，配备的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车辆尾部呢，配备的是贯穿式的尾灯和车头的日行灯，遥相呼应。再来说到的是内饰方面，海狮08的内饰延续海洋网的环抱式座舱设计，配备悬浮式中控屏，目测屏幕尺寸呢可以参考海豹08，啊，差不多是15.6英寸。同时呢，车辆还配备液晶仪表屏，不过呢，并没有采用独立的设计啊，而是和中控面板融为一体了。海狮08的前排整体内饰布局类似海豹08。只在空调出风口和这个中控线条造型等细节方面有所区别。那第二排呢，提供的是21.4英寸的吸顶屏，搭配25扬声器，同时呢，配备的是冰箱，还有功能控制屏以及小桌板。同时，它的官图上啊显示它的内饰呢是6座的布局。那第二排提供这个可横移的零重力座椅，支持通风、加热、按摩的功能。那根据之前的消息，车辆呢也会提供5座版的车型，就是有5座也有6座。那海狮08全系搭配比亚迪旗舰级技术配置，采用第二代刀片电池、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闪充技术以及第五代 DM 混动技术啊。同时呢，新车配备后轮转向云辇 A 智能车身控制系统、双腔空气悬架以及道路预瞄系统。动力方面呢，插混版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5千瓦，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单电机最大功率是200千瓦，双电机版前后电机的最大功率平均啊，都是这个200千瓦。WLTC 工况呢，纯电是275和300可选，那 CLTC 工况呢，最高续航可以达到400公里。那纯电版呢，提供3款动力配置，涵盖2种单电机和1种双电机。那电池容量呢是92度多和115度多。那 CLTC 的工况续航里

程有710，有800，那最高可以达到900公里。小看柠檬说，这节目是时候节目名叫瑶瑶说车了，妈，瑶可说不了车呀，还得一凡说车呀。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小伙伴啊，你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天籁纪念版09年黑色7.8万公里，我们帮您问了评估师，价格是53000左右，就是改款后呢是53000，没有改款是40000左右哈。我们文字也回复您了啊，你一定要记得看一下啊，一定要记得看一下啊。所以就是一个是，就等于是新款是53000啊，老款的话是40000左右，可以参考一下。如果大家还有要评估的车辆价格呢，也可以继续留言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有小伴说叫驾到吧，或者切着江湖，其实江湖还挺喜欢的啊，就有点致敬以前节目的感觉。你看，像要是我做的话，就更适合叫超级玛丽。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即将要上市的车型啊，来说到的是启劲品牌旗下全新的纯电 SUV 启劲的 GX7 会在九月份内正式上市。那启劲方面透露说呢，他们这一次啊会围绕启劲品牌发展，还有下一代汽车的品牌路径以及双方合作机制深化议题开展。哪双方呢？啊，指的就是启劲和华为。那双方呢一致认为说，深化下半场啊，要制造底蕴和智能科技的深度融合。启劲正式实践这一判断落地的样本，启劲的未来走向呢也是逐渐清晰啊。围绕打造下一代汽车的战略共识继续深化，以领先的智能化架构为根基，联合打造以智能安全、移动空间、极致驾控、卓越颜值为特征的代际领先产品。那聚焦30万级高端智能纯电动车的市场，用大厂品质加顶尖智能建立差异化。那产品端呢，启劲的 GT7 已经完成上市了， GX7 在成都车展完成全球首秀，会在九月份上市。那两款车呢都兼顾越级和顾家的需求。那启劲呢以列装轿车加阔五座 SUV 产品矩阵步入高端智能电动车市场。那目前启劲在渠道与服务网络建设上将在年底覆盖90多城市，超过300家门店，为规模化交付和长期用户运营打下基础。那这款启劲 GX7 啊，官方定义叫阔五座啊，宽阔的阔五座智能百变 SUV。新车呢会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4G光雷达、鸿蒙座舱等配置功能。那之前在成都车展完成亮相，预计呢，它这个后排亮点是后排可以20秒一键乘床。那预计这个车型主销价格是30到35万元，顶配可能会突破40万元，它是定位大五座的中大型 SUV。内饰呢，它配备了内嵌式的这种长矩形的全液晶仪表盘，搭配大尺寸的 HUD 的苔藓，以及带有双圆环功能的调整物理旋钮按键。那中控台上呢配备了双15.6英寸的中控加副驾屏，中控台前方中央呢还有一个 AI 交互式星环散射体，还有5麦 K 歌系统，还有搭载 AI 调音功能，可以实现优化人声的效果啊，唱出来的歌声更好听，更有质感一些，也提供趣味音效模式。它也支持多方言交流，还有语音互动伴聊啊，边聊边唱的功能，可适配用户不同情绪的状态完成交互响应，精准识别语义需求。它的这个启劲 GX7 后排呢可20秒一键乘床，那后排座椅向后倾倒180度啊，形成了一个长1.7米、宽1.1米的纯平空间。动力方面呢，根据之前的消息哈，新车会使用 1.5T 超级增程系统，搭配三电机，综合功率是550千瓦，那电池配备的是67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的电池啊，支持800伏的5C 超级充电技术。CLTC 纯电续航里程呢是385公里，综合续航1500公里以上，车辆从30%到80%，快充时长是小于10分钟，哇，那非常快了啊，小于十分钟，还是超快充了啊，超充功能。所以现在新上市的车型越来越多了啊，非常吸引眼球的也是越来越多，就各种吸引眼球的点啊，让你在买的时候就眼花缭乱，哇，这个也喜欢，那个也想要。但是呢，买车就是大家买自己需求上，哇，这个就是你要的，哎，咱们就买这辆车啊。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比亚迪官方了解到，旗下王朝九系旗舰大型轿车大汉在今年的成都车展上开启预售。外观方面，车辆前脸依旧延续王朝家族的龙颜设计，贯穿式一体灯组搭配龙须造型，让它有着较强的视觉辨识度。尾部方面，它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内部灯腔采用类似中国结的样式，与车头形成视觉呼应。车辆还提供20英寸和21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动力方面，插电混动版车型会配备 1.5T 发动机加电机的组合，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动力电池容量为54.489千瓦时。WLTC 纯电续航里程370公里。纯电动版本车型提供后驱和四驱版本，后驱车型电机最大功率370千瓦，四驱版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200千瓦和370千瓦。四驱版零百加速时间为3.8秒，最高时速为每小时270公里。这款车根据不同车型配置，提供820公里、850公里、880公里、970公里以及1008公里五种续航。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吉克隽逸的新歌《山野的风》，嗓音辽阔，富有力量，如同山野自由吹拂的清风。歌曲传递出肆意生长、勇敢做自己的态度，鼓励每一个生命自在盛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吉克隽逸《山野》。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时间来到了11点钟，目前福州市区绝大部分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还是良好有序的，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但是仍旧有一些缓行路段需要各位留意啊。分别是此刻的54路一路往湖东路的方向行驶，还在缓行当中，后方是已经甩到了温泉公园的周边路段，目前这边呢，对不起，应该是甩到了国贸广场这边啊，流量偏大。以及此刻的东大路54路口一路往东街口杨桥路的方向行驶，后方甩到了温泉路。那除此之外，其他城区的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表现还是良好有序，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更多路面通行信息和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随时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地址北三环168号
5: 金鸡山隧道旁。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
7: 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以李小兰刷新资讯。近日 A 股上市公司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羞辱式批量劝退应届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多名应届生表示，入职该公司一个多月就被人力部门约谈，要么因为个人原因离职，要么全部调整为一线操作工。对此，江苏省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报说，该局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全面调查。那么星宇股份共招录2026届高校毕业生440名，与其中107人解除劳动合同，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造成不良影响。对此，企业深表歉意，已对人资总监作出停职处理。另外，经过调查，该企业不存在违规享受就业和人才类政府补贴行为。事件发生以后，人社部门及时提供1对1的就业推荐服务。那截止到昨天呢，107人中已有22人实行就业，14人参加了其他企业的面试。对其余人员，人社部门将会继续提供就业服务。昨天，网易严选官方微博发布了消息，宣布设立带薪宠物陪护假。从即日起，当宠物因为健康原因需要陪护时，员工可以申请带薪健康陪护假，每年专享2天额度。这也是国内互联网行业当中首次有头部企业将宠物陪护纳入员工带薪休假体系。而内部信显示呢，带薪宠物陪护假新规源于网易严选开展的一项内部调研。根据网易严选的数据，超过80%的员工养宠，半数员工经历过宠物生病需要陪护的时刻，但是其中2/3的员工过去只能消耗年假，申请还要斟酌理由。而内部信表示，毛孩子也是并肩生活的家人，当毛孩子因为健康原因需要陪护，员工可以直接申请假期。字节旗下豆包推出了新的智能体产品与品牌，叫做豆包工作，面向生产力场景。那豆包工作已经和飞书打通，飞书内的原豆包企业版入口升级为豆包工作。智能体可以基于企业上下文数据完成工作，而字节方面表示说，通过与飞书的深度打通，用户通过飞书账号登录豆包工作以后呢，将会完整继承其权限范围内的企业知识和工作上下文，在用户授权范围内能够调用飞书当中的聊天记录、文档、会议纪要和日程等上下文。苹果网站 发布了更新，正式发布搭载 M6 和 M5 Pro 芯片的 Mac Mini， 以及使用 M5 Max 与 M5 Ultra 芯片的 Mac Studio 等等产品。而随之，苹果2纳米芯片的首席

0: 没有留给万众期待的 iPhone 18系列，而是给了一台桌面主机。M6 是苹果首款的采用台积电2纳米制程工艺的芯片，也是 M 系列主流芯片当中第一次同时搭载三种核心类型，两颗超大核、四颗性能核、六颗能效核，合计12核的 CPU。这套三架构此前只在 Pro 和 Max 级别芯片上出现过，而官方提醒，多线程性能较 M4 芯片提升 40%， GPU 同为12核，图形性能翻倍， AI 计算能力提升4倍，内存带宽提升 40%， 最高是每秒 170G， 支持最大 32G 统一内存。而更值得关注的是神经引擎，双16核神经引擎首次被引用到 Mac Mini， 峰值 AI 算力较上代提升2倍，本地跑 Stable Diffusion 等等这类的 AI 图像生成模型流畅度会有明显改善。大众汽车的 CEO 奥穆博对外披露说，大众制定了大众集团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转型计划，其潜在措施包括在削减50000个岗位以及拆分部分业务部门。不过该裁员方案遭到了德国工会方面的质疑，双方仍然存在着博弈空间，完整方案还需要完成金世会工会多轮磋商以后才会最终落地执行。而除了裁员，大众汽车还在精简车型。当地时间7月9号，大众曾经表示将会推进未来计划，逐步精简车型阵容，最多减少 50% 的车型数量，并且将产品配置复杂度最高降低 75%， 以提升效率，并且集中资源开发高回报的市场。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7: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8: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

0: 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0: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2: 好，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来自昌行876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礼。工作日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一个小时呢，如果您遇到了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业务也好，还是机动车的业务也好，包括涉及到驾驶证、行驶证以及呢交通违法、交通事故等等需要帮忙求助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把您的诉求发送到昌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么在前几天啊，咱们福州交警是公布了关于汤边巷的交通组织变化的一个调整啊。那么从8月29号开始调整汤边巷等道路的交通组织，汤边巷的盛世名门南口到五四路实行机动车由东往西的单向通行，而东汤巷、西汤巷到汤边巷的路口这个方向呢是实行机动车由南往北的单向通行。那么在我们把这消息公布之后呢，有车友啊也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向我们留言发问了，说想了解一下啊，这个汤边巷的交通组织变化一般会持续多久啊？那目前呢，这个交通组织的变化应该经过我们向鼓楼大队的了解，应该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啊，因为它并没有一个临时交通管制的这么一个举措，而是从8月29号开始就把汤边巷和东汤巷这两条道路的交通组织就进行一个正式的确定，所以应该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那么未来如果说啊，因为交通组织调整以后，交警部门也会对这个区域周边路段进行一个流量和通行效率方面的观察啊，如果没有出现大面积的环堵情况的话呢，应该就会按照这个交通组织固定下来了。这是我们根据交警的工作啊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啊。那目前其实这样的一些背街小巷呢，它的交通组织有不少的地方都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单行道了。比如说像东街口周边的这个虎节路，路面本身不太宽，单行之后呢，这个单行的举措就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没有太大的问题，应该是不会做出调整的。在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要各位关注一下台风啊沙德尔的一个情况啊。今天凌晨，台风沙德尔是移入到东海的海面，在上午的5点钟啊，中心是在闽浙交界偏东方向72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会以每小时15公里的时速向西偏北方向移动。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继而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可能会在明天的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的象山到福清一带的沿海登陆。那福州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已经升级发布了台风的预警3级，同时降级发布暴雨预警4级。根据福州市防汛抗旱防台风的应急预案，市防指决定在今天上午的8点30分提升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并且调整防汛应急响应到4级。请各位市民朋友要密切关注沙德尔的动态和风雨浪的影响，做好各项的防御工作。现在眼瞅着马上就要开学了，9月份啊，到了秋天的时候，您是不是特别向往一场穿越沙漠和雪山的西域之旅呢？咱们畅行876在这段时间以来向各位推送的是南疆帕米尔的定制团，这也是咱们畅行876的独立定制团，团费每人是6980，全程同样也是纯玩零购物的。四算酒店的标准，2+1头等舱大巴的舒适座椅的配备，能够让您的通勤更加的舒适啊。这回是福州直飞海拉尔八天的行程，能够穿越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卡拉库勒湖、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喀什古城，还有穆什塔克冰川公园啊。可以说这条路线是集合了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性就能走遍南疆的精华。如果您感兴趣，名额有限，可以发送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了解详情，或者是拨打8740-0876，一起来奔赴这场西域的旷野之约。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3: 警察来了。

0: 警察来了不开单，
1: 警察来了不处罚，
0: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1: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0: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2: 好，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上街高新大队的民警郑警官。郑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上午好。
2: 现在是已经来到了8月26号了，接下来我想马上迎来开学季，而开学季的工作也是咱们上街高新大队每年在这个时间段都需要提前谋划和考虑的一项重点的工作。那么现在暑期已经接近了尾声啊，现在大学城的大学生啊，特别是学校的老师们啊，各个校方都应该在密切的关注这大学生的迎新工作。而每年一开学呢，又会迎来咱们电动自行车的一个上牌的一个集中期。所以今天我们把郑警官邀请到直播间当中，就是为了跟各位聊一聊接下来马上要开展的大学开学季的电动自行车的相关的管理工作啊。如果您在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以及转移登记等等的这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把您的诉求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会和郑警官一起来帮您进行一个解读。那么现在咱们关于大学城上街高新辖区内啊电动自行车的上牌的总体工作和流程，到底该如何去注册上牌登记呢？这个工作基本的流程，我们先请郑警官跟各位车友做一个介绍好吗？
3: 好的。上街高新区电动自行车上牌目前上的是绿牌。
2: 绿牌，嗯，
3: 对。那么在办理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实行的网上办理，就是大家在手机上申请，然后我们后台审核，审核完成以后会通过短信的方式告诉大家，或者是大家在办理的过程中间自己也可以查询办成的办理的流程到了哪一个进度。
2: 嗯，
3: 最后办完审核完后面核发牌证，我们会通过邮寄上门的方式送到大家手上，然后在邮寄的过程中这个快递员也会负责免费的上门安装号牌。所以是全程不出门，在家就可以办结电动自行车上牌的整项业务。
2: 那说到这个上牌的资质啊，我们是先得通过手机端来进行一个线上的审核。那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开学季啊，可能会有全国各地，还不只是全省各地，会有全国各地的学生涌入到咱们的大学城。
3: 对，
2: 每年到这个季节，咱们的登记咨询和审核的业务是不是特别的繁忙？
3: 对，每天我们这个业务量是非常多的，因为它比较集中。每年开学季的时候，我们上街大学城新生就有十来万。
2: 对，
3: 所以这部分同学大部分都需要报牌，所以说这个非常非常的
2: 繁忙，
3: 非常多。
2: 那
3: 我们后台也会增加工作人员，每年我们领导都已经事先安排好其他部门的人来增援这个电动车网上报牌审核业务这个力量。那大家呢，就是会比平常可能多一两个工作日，因为实在是量太大了。对。然后呢，但是大家都放心。最后就是我们基本上都会在两三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成业务，然后把这个牌证送到大家手上。
2: 那么一般来说呢，就是在9月份开学季啊，新生报到完之后，接下来就得考虑他们在大学城，在福州大学城这边的衣食住行的问题了。那电动自行车就是出行方面必不可少的一个交通工具啊。那现在我们知道福州市现在是实行电动自行车的一个黄色号牌的一个登记工作啊，这个登记工作指的是就是您只要具备福建省内的户籍，而且你名下没有登记有电动自行车，您就可以上黄色号牌。那我们上街高新辖区呢是上绿色的号牌，也就是说您骑行的范围就是在上街高新这个辖区内骑行，你是不能够进入到三环以内的。那么关于这个绿色号牌的上牌登记这项工作呢，是不是对学生们他们本身的这个户籍也是有要求的？
3: 是这样子的。在电动自行车上牌过程中，就是提交身份证明，这个身份证明指的是身份证。那如果是外籍学生，那他就是这个护照，还有出入境的登记卡。那我们本地的同学，那提供的就是一个身份证。如果是上街高新区辖区之外的同学，那很简单，大家附加一个学生证。如果是老师的

0: 话教师的这个工作证或者行政人员的这工作证，能证明就是你居住的地址是在我们上街高新区辖区范围内都可以。那如果是普通群众外地人，那么你提供一个购房合同或者住房这个产权证，就是能证明您地址的地方都是可以的。
1: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孩子们来说，
0: 对，
1: 我只要提供一个学生证，
0: 对，身份证加上
1: 学生证，

0: 学城的辖区内生活了。
1: 是的
0: 啊，那其实呢，我们今天虽说重点聊的是这开学季啊，但是也顺便把上街高新，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绿色号牌的上牌登记业务也跟各位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了。所以这一点呢，各位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把您的诉求直接发送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我们和郑警官一起来进行交流啊。那刚刚郑警官是介绍了我们登记上牌的一个工作的流程，以及呢上牌绿色号牌的一个资质的问题。那我们知道过去呢，咱们每到开学季的时候，咱们上街高新大队啊，也会跟各个学校进行沟通，会为孩子们提供集中办理的一个相关业务，是吗？
1: 集中办理是这样子，因为在手机申请端申请的过程中，大家是直接都可以完成了。对，如果是有需要的话，大家就是可以跟学校的后勤部门联系
0: 后勤老师。
1: 对，那么我们上门呢，就是集中指导大家怎么通过手机端来办理。那么后续我们还是后台在审核，因为每之前根据我们经验到现场去上牌，同学们把一堆的车辆推出来，学校根本就没有这种场地可以临时聚集大量的车。对，然后这会造成就是学校里面的这个交通
0: 秩序
1: 不便利，对，秩序有点混乱。所以说如果需要，是以这种就是
0: 咨询的方式，
1: 对，咨询的方式，我们去比如说到学校组织新生，在新生这个他有个
0: 新生大会上，
1: 新生大会，或者是说之前的就是这种每年一次的这个就是集训的时候，我们有的学校会请我们民警过去开展一次这个答疑解惑的现场讲解课，给同学们解答，具体解答就是这个上牌需要哪些材料，怎么通过网上办理来实现这个快捷的办完电动自行车的登记上牌工作，以及车辆这个怎么个骑行啊，路面骑行安全注意事项，还有骑行的范围等等，会做一个整个系列的讲解。对，
0: 除了电动自行车上牌之外，也我们顺便连大学生的交通安全的开学第一课也顺便做掉了。
1: 是的，
0: 因为现在很多业务都在网上办嘛，所以交警只是提供一个这个咨询方面的一个培训，
1: 是
0: 告诉大家如何去申请，如何在大学城的生活更加的便利。
1: 是，
0: 现在其实已经没有太多必要。但毕竟现在我们说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它是需要现场验车的，而现场验车这环节，一般咱们就是学校是没有相关的这个场地集中办理了，
1: 是
0: 只能到咱们上街高新的什么位置去进行验车？
1: 到我们上街高新区交警大队，机动车登记办理点可以现场验车。我们有一个这个线下办理的渠道。
0: 那根据往年经验，在开学季这一段时间以来，咱们每天线下登记的这个量会不会特别特别的多？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数字？要排队排多久？
1: 这个、
0: 是不是要预约呢？
1: 线下的话，因为不存在预约，正常的话都是线上在办理。大概每年我们基本上95%在线上完成的，
0: 95%在线上完成。
1: 对，线下的话，一个是你骑出来的时候，这个车辆是没有牌照
0: 的，
1: 有可能会被
0: 拦下来。
1: 还有一个路途比较远，新生出来到我们上街大队，本身到一个新的地方，对于交通情况就不是很了解，会花掉你比较多的时间。所以说还是线上申请比较合适。那么有个别部分的学生，但因为其他状况需要线下办理的，那么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先咨询一下。
0: 是，
1: 如果过来看一下当天的情况，因为没有个线，因为大部分在线上，所以我们没有线下预约这个情况，所以说有的时候过来的不一定就说半天就能办结。
0: 是，我
1: 看
0: 有
1: 排队的情况，
0: 车友就在问了，这个外地新生来福州，居住证还没办下来呢，买车之后没法上牌，不需要居住证。
1: 对，
0: 说也在问这能不能组织上牌进校园啊？这个其实，前面郑警官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95%的业务都是在线上完成的。
1: 是的，
0: 包括验车的部分也是在线上。
1: 是，
0: 所以就不存在现场验车这一说了啊。
1: 对，
0: 现场验车呢，可能只会存在一个情况，这个情况跟开学季没什么关系，可能都是在什么呢？在毕业季会比较多一些，是吗？
1: 是，毕业季的时候，因为少部分的同学需要转让车辆，那么他需要到线下来查验一下车辆，对，然后进行转移。
0: 是，毕业季的时候，这学长学姐把电动自行车就卖给了师弟师妹们，
1: 对，
0: 是吧？或者代销也可以啊，
1: 是，
0: 寄卖也可以。

0: 啊。但是呢，这个整个的登记的流程，包括转让的这个流程，咱们现在都是严格按照参照这个机动车的变更登记来，都得有一个非常正规的手续。你就不能说我像过去一样，你给我几百块钱，我把车卖给你，不行。
1: 是，
0: 现在牌都是跟人走的，
1: 实名登记。
0: 对，如果说这个像之前也有车友跟我们反映说自己的孩子这个买了一辆师兄的车，那现在你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呢，也是感觉是怎么办？师兄早都毕业都回去了，都也不熟，这怎么办？这电动自行车的名还登记在师兄的名下呢？
1: 是这种情况，就是万一碰到你牌证丢失了，那你想要补的时候，那么就需要原车主实际登记的车主的身份证来办理。那你又拿不到人家的身份证，那么后续那你没牌没证，车就没办法上路。
0: 对，所以还是要走一个正规的手续会比较好一些啊。我们在这个新生的培训会上，应该也都会跟孩子们，把这些流程反复的强调。
1: 对，是的。
0: 那具体来看呢，其实我想这么多年，咱们和大学城这么多高校配合下来，应该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流畅的机制啊。我想，特别是迎新的材料上，各个高校应该也都会把这些生活当中涉及到衣食住行这方面的业务该如何办理，印在学校的一些宣传册上。发放给学生吧。
1: 我们平常入校进行交通安全宣传的时候，也有发放这些相关的材料。
0: 所以这些不用担心啊，现在很多的材料都可以在网上查询得到啊，学校也会专门制作给新生的一些生活的指南和提醒，所以这方面的保障没有任何的问题，实在不行问问老师，问问导员啊，问问师兄师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还有车友向我们反映说，大学城周边这个有共享单车乱停放的问题，特别是集中在了永嘉天地啊这周边，经过的时候呢，经常被迫走机动车道，隐患比较大。说能不能协调城管和共享单车企业专门划定专门的停放区域？能不能及时对于违法占用非机动车道的违停车辆，能不能进行及时的清理啊？这算是咱们交警日常勤务当中也会时不时发现的一些问题吧？
1: 是的。目前我们都在清理这个汽车违停、电动自行车违停的这些事项，也同时也联合多次联合了我们的政府部门，还有这个商圈的物业以及这个。
0: 咱们有城管部门，
1: 对城管部门进行拖移搬离，以及后续还会合适的规划这种电动自行车的停放点，让大家有序的停放。
0: 对于这个电动自行车占道停放的这个事儿，我想它的直接管辖管理应该是属于这个城管，
1: 是的，
0: 他们负责。
1: 对，
0: 商圈可以主动介入来划定专门区域，或者如果需要在公共道路上划定专门的停放区的话，这才经过我们交警的一个审核。
1: 没错。
0: 所以这位车友啊，这个我们可以把你的问登记下来，然后呢在永嘉天地周边啊，咱们政警官也回去也可以跟勤务部门去详细了解一下那儿的一个情况，给出一个日常勤务的一个安排啊，
1: 对，
0: 来清理这些问题啊。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2: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6: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
2: 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啊。来到了11:30，这个点位呢，东二环沿线啊，从建湖那儿一路往五里亭立交方向行驶，排队缓行当中。这边呢，得过了前方的五里亭立交，通行才会有所好转。目前这边车流量偏大啊，车行有些缓慢，走走停停当中了。那除此之外，其他的城市环线郭襄大桥主次干道总体表现良好有序，各位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各位随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4: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7: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4: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7: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4: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4: 警民直通车。
0: 好，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来自畅行876，各位好，我是以礼。不要忘记我们节目当中为您各自推荐的大牌美妆福利啊， 今天为各位带来大牌美妆是来自阿福的精油面膜啊！一到换季，现在是夏秋之交了啊，脸开始闹脾气啊，上妆卡粉起皮，又痒又干又很粗糙，又没什么精神，怎么办呢？阿福的精油面膜能把营养往皮肤里喂。今天我们的政策非常好啊，119，您带走45片，折算下来单片只要2块多啊。前5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一瓶50毫升的纯露，限量100组，而且是老国货品牌啊。这个一共4款啊，这套面膜一共有4款，包括玫瑰面膜、积雪草面膜、黑白松露面膜4款啊。而且它们的功能各不相同，像是玫瑰面膜就补水，积雪草面膜就是修护的效果很好。经常熬夜用黑松露面膜，然后呢，这个白松露面膜能够提亮肤色啊。接15敷15分钟，接下来第二天啊，这个脸蛋就非常软嫩了，而且袋里剩的精华涂脖子涂手都不浪费，性价比非常高。涂面膜一周至少2-3次啊，官网这么一套得119，今天咱们45片119，一片2块多钱啊。各位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好物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下单吧。那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上街高新大队的郑警官。郑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0: 在半点之前我们和郑警官聊了一下啊，上街高新辖区内电动自行车的上牌登记的管理的相关工作啊。还有车友反馈到大学城周边这个永嘉天地那边，特别是人多的时候，经常有出现共享单车啊，包括这个电动自行车占用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也会加强日常的勤务，把这个问题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个缓解。当然咱们上街高新辖区也是经常会进行多部门的一个联合执法啊，除了交警之外，像是城管，像是商圈的物业，咱们都会实时的进行联动啊。另外还有车友反映说呢，大学城有学生啊，发现在深夜啊，这个骑着超标电动车，这个速度非常快，感觉比较的危险，想了解一下这是不是能够进行一个整治。此外呢，在上街高新这个辖区内应该也有一些电动自行车店，是不是有提供一些非法改装的这个服务。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知道福州交警在近几年一直对飙车炸街的行为是进行一个高压的严格整治的，发现超标的电动自行车呢，也会顺藤摸瓜啊，联合工商部门一块儿对提供相关非法改装业务的维修店进行整治和处罚，是吗？郑警官。
1: 是的，近几年来在我们支队的这个大力的工作部署下，对于我们这个汽车、摩托车，包括这个超标电动车的飙车炸街，实行的是超高压的这个严厉打击。我们是做到发现一起，严查严处一起。那么在顺藤摸瓜，这个找到这个改装点的相关线索，然后再联合其他的相关部门进行，查处处理。
0: 所以这个问题咱们一直是常抓不懈的啊。如果您发现相关线索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在哪个时间段啊，在哪条路上啊，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有的估计是年轻人，未必是大学城的学生啊，可能是原本周边居民啊，也是有可能的啊。那毕竟是现在还处于这个暑假嘛，那有的大学生陆陆续续在这段时间也纷纷返回校园里，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呢，咱们大学城的电动自行车管理工作，特别日常的勤务管理这块工作压力还是非常非常大的。还有车友反映说，这个大学生骑电动自行车感觉还是比较的危险，如果出了事故的话呢，这个保险也没法理赔啊，能不能这个让学校加强一下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让学校加强这个安全方面的一个教育。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提炼一点，就是关于这个保险的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机动车有保险，电动自行车绝大部分应该是没买保险。
1: 所以说我们可以呼吁大家，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确实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么大家可以购买保险，应当去购买保险。对，为了自己和其他人的安全问题着想。
0: 可以说从咱们交警的角度来说，包括站在咱们媒体角度来说，这个还是建议大家骑电动自行车可以购买保险啊，这保险的费用也没有太高。
1: 是
0: 对于这项工作呢，咱们还是 持一个建议跟支持的态度，
1: 对，支持大家购买。
0: 对，你虽然说咱们手上没有详细的数据，但是你说

0: 大学城啊，上街高新辖区内，每年因为电动车所引发的事故其实也不在少数，
1: 是
0: 也挺多的、
1: 嗯、
0: 事故占比当中电动自行车永远都是占比量比较大的一个出行的群体，造成的后果也是非常的严重，有小有大啊，大的话你根本承担不起，承受不起，所以购买保险这事儿各位可以考虑考虑，提上议事日程了啊。还有车友想了解一下这个上街那边有没有快储中心，刚好这个问题，这个前段时间我看到咱们这个支队是发布了一个相关的消息，说城区的几个快储中心现在功能划分要重新进行调整，这快储中心可能会全部移交到这个比如说叫执法办案中心还是哪儿，我们不知道上街高新那边是什么一个情况。
1: 我们上街高新区因为这个是只有两辖区只有两个镇，目前是没有快储中心，但是对于交通事故我们是有个后台，就是有两个多位民警在后台通过这个
0: 视频的方式，
1: 对视频方式进行快储，
0: 嗯，
1: 然后线上也有一个正常的流程，就是快储快赔的流程，
0: 嗯，
1: 对，都可以实现快储。
0: 是，我说到这个问题，这个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啊，这个就在前几天，福州交警是发布了撤销城区快储中心的通告啊，从昨天的零点开始，城区的交通事故快储中心就撤销了。同时在五城区的交警大队是启用综合调度中心调储中心来接待快储快赔的各项事务啊。那过去我们很熟悉的三个快储中心分别是铜盘路、城北东浦路以及城西车管所对面的快储中心，这三个点现在都已经撤销了啊。然后新设立的五个综合调储中心的具体地点呢，像鼓楼就是在兴源路89号的一楼综合调储中心，台江是在鳌峰路182号二楼的综合调储中心，苍山是在湖畔路6号一楼综合调储中心，静安区是在福马路350号的一楼综合调储中心。那上街呢也公布了，叫高新区中青大厦一楼的综合调储中心。对外办公的时间是上午的8点半到12点，下午的2点半到5点半，而且是全年无休的。
1: 对
0: 啊，所以各位在以后发生了比较轻微财产损失，不涉及到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的情况之下呢，可以就近到辖区的快储中心调储中心去进行处理。现在这个综合调储中心是承担了快储中心基本上全部的业务了，
1: 是
0: 各位可以就近去进行。当然前面郑警官所介绍的线上的视频快储也是咱们支队一直在推广和普及的啊，你就没必要在现场等待民警来了，您现场就可以拿着视频拿着手机进行远程的连线，后台民警看到这事故的现场就很简单就跟您把责任定下来，
1: 是
0: 你就可以自行前往去处理了啊，这个还是比较方便，所以各位这个方式还是可以了解。那我们如何在发生事故之后进行这个线上的快储呢？这个流程郑警官这个刚跟我们做了一个介绍了啊，这个线上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在福州交警的公众号上点击相关的业务功能模块，就能够进行查询了。比如说这便民服务当中有一个事故视频快储，你直接点击它就好了。就在福州交警的公众号便民服务啊底下三个按键，第三个按键便民服务当中选择事故视频快储，您就能直接找到相关的模块，就能和后台的民警直接进行连线，由后台民警的指导之下来显示和拍摄您事故现场的照片啊视频呢、啊、就可以帮助您把视频把这事故的情况尽量的给处理干净了，好吗？那今天我们重点还是和郑警官聊关于咱们上街高新大队辖区范围当中电动自行车绿牌的登记上牌的相关的工作啊。还有车友跟我们反映说，跟刚刚那个半点之前的问题很像啊，把电动自行车卖了，现在这个卖给谁了不知道，但是牌还登记在自己名下，也时不时会收到违法的短信，想了解现在这情况怎么办啊？这情况我想平常我们日常工作当中应该很经常遇到吧。
1: 对，
0: 嗯，
1: 就是前面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0: 嗯，
1: 但是没有把

0: 把这个过户的手续完整的办结，就是直接的简单的一方收车一方收钱，就会造成这样的后续的困扰。
1: 那现在人找不到了，车也找不到了，那我这怎么办呢？这我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彻底摆脱这风险呢？你这风险你就是怎么办？你这郑警官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吗？
0: 比较好的建议，我们日常在工作中也有收到类似这样的咨询件。那么就是你一般来说收到这个违法信息的时候，一般是有地址的，大概在哪里，那也就只能说我们日常工作中在这方面就是注意一下。但是这个真的是比较困难的，在执勤中，比如说在这段路执勤，那我们要记得这辆车，我们帮忙发现这辆车，我们找到这个
1: 可能是
0: 驾驶人。对，
1: 您跟我们反就是我们收到了这个原车主，他不是把车卖了吗？收到你的报警诉求之后，我们可能在我们执法后台给您这车牌做一个备注。
0: 对，是的，对。那么我们在日常执法过程中，比如说拦下来的车，检查的时候，我们一发现就是这个骑车人实际车主跟登记的车主
1: 不一致，
0: 那么我们也都会告知这个新的车主，你找到原车主进行一个车辆的过户，那么就。都其实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都有提醒劝导、劝导这个车辆过户的事情。
1: 对，
0: 对。
1: 那如果是原车主，我就实在找不到信任车主了，我想跟这辆车彻底解绑解除绑定，这有办法做到吗？
0: 这个目前的话还是没有相关的，这个
1: 没有就是流程上
0: 没
1: 过不去，
0: 没办法处理。对，是
1: 没有，因为我们这车辆解绑你得有现车，
0: 是，
1: 你要不然做注销，要不然做转让。
0: 对，
1: 你没有现车怎么去处理呢？
0: 对，是
1: 啊，所以这个流程上是过不去的啊，所以这也再度提醒大家，一定得走正规的手续才能办结相关的业务。好，今天非常感谢郑警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各位做了上街高新大队辖区内电动自行车上牌以及变更登记这方面的业务，感谢郑警官。那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先聊到这儿，上午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吉克隽逸的新歌《山野的风》，嗓音辽阔，富有力量，如同山野自由吹拂的清风。歌曲传递出肆意生长、勇敢做自己的态度，鼓励每一个生命自在盛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吉克隽逸《山野》。

0: 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

0: 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热浪偏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

0: 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8: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9: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易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1: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小雨转阴，气温26到33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地铁直达静安这一综合体新消息，建成时间定了，2.7万公里的新疆通海黄金大外环来了。方便面是垃圾食品还是饮食误区呢？

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鼓山大厦项目地下室顶板混凝土浇筑圆满完成，顺利实现正负零主体施工节点，标志着项目地下结构的施工完美收官，正式迈入地上主体施工新阶段。据了解，项目地处福马路与前红路交叉路口，紧邻地铁24号线换乘站前雨站，项目总建筑面积27,719.22平米，整体规划包含一栋12到16层酒店，一栋4层商业楼及一栋3至4层的商业楼，是集商业消费、商务旅居于一体的综合项目，赋能区域商业升级与城市界面的焕新。交通运输部日前正式宣布，15/5时期，我国将全面启动延边 G219、G331陆站路的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三条国道首尾相接，形成一个环绕中国沿海边的黄金大外环，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晚在新开幕，当晚举行的人形机器人400米大型预选赛中，完赛并晋级的6位机器人成绩都在42秒之内，全都超过人类400米的世界纪录。来自北京的天宫 Yuta 机器人以39秒70的成绩位列第一位。方便面是垃圾食品吗？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表示，没有垃圾食品，只有垃圾的吃法。方便面中含有碳水化合物、油脂、少量蛋白质以及少量的维生素。吃方便面时可以搭配鸡蛋、肉类等补充蛋白，再加黄瓜、西红柿等蔬菜补充维生素。学会搭配，轻松兼顾美味和健康。

一到换季，脸就开始闹脾气了，又干又痒。上妆卡粉呢，还特别的起皮。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货大牌阿芙精油面膜，它是真的能够把营养吸在皮肤里，帮你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那种面膜。今天119能带走45片，折算下来只要2块多。前5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呢再送一瓶50毫升的纯露给你，限量福利只有100组。很多女生一周到三，就是说一周至少要敷2到3次面膜，对吧？面膜敷的就是勤，花销呢也特别的大。今天我们把阿芙油面膜打了下来，价格啊，官网一套119，今天呢45片只要119，算下来一片才2块多，怎么用你都不心疼。前50名下单，你再多得一瓶50毫升的纯露，能直接拍脸补水，或者呢泡纸敷这个湿敷5到8分钟，加倍滋润啊。限量是100组，您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好物俩字儿，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啊。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金鱼上演全国圈粉之旅，土豆侠之我要当大侠全国首映，这五种食物可能是甲醛重灾区，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由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主办的有福之州福鱼世界2026福州金鱼神州神话行走进北京中山公园西广场，来自福州的12种超160位精品金鱼亮相首都，展期16天。此次进京展出既集中展示了福州金鱼产业的发展成果，也擦亮了福州市城市文

旅名片与扶余特色品牌，更搭建起了两地渔业交流、文旅联动、产销对接的优质平台。近日，本土原创动画电影《土豆侠之我要当大侠》全国首映礼在三方七巷中越影城举办，这是福建本土动画 IP《土豆侠》诞生12年以来首次登上大荧幕，也是福州本土 IP 首次以院线电影的形式走向全国。自2014年首播以来，《土豆侠》系列全网系列播放量突破20亿人次，先后获得第八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中国动画短片优胜奖、福建省第七届百花文艺奖荣誉奖等多项荣誉。日前，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目前，浙江省青岛市已实现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金融账户信息以及便捷提取符合条件的小额存款，其中查询范围覆盖存款、国债、黄金基金、理财产品、商业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这五种食物可能是甲醛重灾区吗？有异味的娃娃菜、大白菜、袋装金针菇、白净饱满的鸡爪、久放不坏的粉条、异常光亮的海鲜，都可能是违规使用甲醛粘土浸泡处理。甲醛很难靠水洗净去除，选购食材时优先选味气温正常、外观自然的产品。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是否向往一场穿越雪山和沙漠的西域之行？我们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又要出发了。9月20号出发，8天的时间，从福州直飞海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挑战盘古道639个弯道。当你走过这些所有的弯儿，今生尽是坦途啊。我们876是品质团，每人只要6980，而且是纯玩零购物。当你站在红旗拉普国门，感受祖国的辽阔，打卡慕士塔格冰川，看到冰川的雄伟，冰湖的柔情俊冷，沙漠雪山、古城峡谷，让我们一次走遍南疆的精华。人都在说呀，喀什是个好地方。本趟的行程当中，我们会漫步喀什古城、千年迷宫，聆听什尔卡姆。当然呢，在这里啊，跟大家说，我们876是品质媒体啊，所以跟着我们准没错。876官方微信了解详情，您可以发送旅行二字到876的官微了解详情，一起奔赴这场西域的旷野之旅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买车只看颜值和动力，却忽略了重要的刹车系统。盘刹和鼓刹的安全差距真的很大。先说说盘式刹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碟刹。刹车盘裸露在外，靠卡钳夹紧盘面制动，最大优点是开放式结构，散热速度特别快，不管是高速紧急制动还是长下坡连续踩刹车，都不容易出现热衰减，刹车始终灵敏稳定。现在所有私家车的前轮清一色都是盘刹，也是最安全的家用刹车配置。而鼓式刹车是把刹车片封闭在刹车鼓内部，优点是制动力集中，制造成本低，适合重载车辆，但致命缺点就是散热极差，封闭空间热量散不出去，长时间频繁刹车，刹车片容易过热疲软，刹车距离直接变长，安全性大打折扣。目前鼓刹只用于货车，还有极少数入门代步车的后轮，真心建议大家买车优选四轮盘刹，行车安全更有保障。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吉克隽逸的新歌《山野的风》，嗓音辽阔，富有力量，如同山野自由吹拂的清风。歌曲传递出肆意生长、勇敢做自己的态度，鼓励每一个生命自在盛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吉克隽逸《山野》。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阴，气温26到33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50000辆福州港刷新整车滚装出口记录，你的车能坐着火车陪你去旅游了。为什么上班族周末不建议高强度的运动呢？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22号晚，比亚迪自由滚装船郑州号在江阴港区完成6000余辆整车装船作业后启航至南美。至此，福州港今年商品汽车滚装出口突破50000辆，刷新整车滚装出口记录。福州港单次的整车滚装出口记录同步刷新，成为福州港整车出口业务提速扩容的又一标志性的节点。记者20号获悉，两辆国产新能源汽车搭载199-899航班，从福州长乐机场顺利飞往英国东米德兰。这是福州机场首次保障新能源汽车出口。本次首单业务落地，不仅实现了福州长乐机场货运业务场景的新突破，也标志着机场进一步解锁大容锂电池等货运航空保障资质，开辟了锂电池特货高附加值货运的新赛道。迭代升级的货运体系，全方位提升的机场特种货运承载能力，口岸枢纽辐射力与高端物流的核心竞争力。自驾新疆玩一圈，几千公里开回来太累了，现在有个新玩法，你坐飞机回家，让你的车去坐火车。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6月独库公路恢复通车后，相关的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增长166%，伊犁环线游、南疆深度游等长线的自驾客流显著增长。铁路部门直接开了11条托运线路，乌鲁木齐到北京、成都、重庆西安专列直达，车内呢还能塞上行李箱和新疆的特产，人先走车后到。一些上班族平时没时间运动，希望在周末突击进行高强度的锻炼，达到锻炼身体的效果。专家提示，这种运动模式存在健康风险。专家说了，平时不运动，周末进行高强度运动的方式可能诱发多类的损伤。久坐的人群心肺储备、关键稳定性的偏弱，突然高强度训练可能会使心率、血压骤升，容易引发胸闷、心悸或者扭伤等问题。只能周末运动的人可以拆分安排，一天做到低到中等强度的这种有氧运动，如跑走结合骑车、游泳或椭圆机，另外一天做轻力量的训练，比如说弹力带呀、仰跪俯卧、核心激活和拉伸等等。

朋友们，您是否向往一场穿越雪山与沙漠的西域之旅呢？畅行巴西六，梦回西域，全程纯玩零购物啊！南疆帕米尔定制团9月20号出发，我们避开暑期的高峰，让你好好的感受一下旅行的魅力。8天时间，福州直飞海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红基拉普国门，漫步喀什，打卡慕士塔格冰川公园，看到冰川的雄伟，冰塔冰洞的多姿多彩，冰湖的柔情和俊冷，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走遍南疆的精华。记住，我们是全程纯玩零购物啊，入住网评4钻酒店，特别安排2+1豪华旅游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发送旅游2字到畅行876的官微了解详情吧。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近 1.5 万平方米福州市中心江天一处工地公园绿地，福州两部短片斩获最佳 AI 创作佳品。焦虑失眠可能是缺维生素 B 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凤凰新村及周边地块的公园绿化项目建议书暨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市发改委批复同意。据了解，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台江区斗池路与西二环交叉路的南侧沿街绿地，建设面积为14891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景观绿化、给排水、电气照明及相关的配套施工等。此次公园绿化项目获批，将进一步提高片区的土地价值，打造舒适的人居环境。近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短片荣誉奖颁发仪式在北京举行，三部短片荣获最佳 AI 创作新品，其中《百将指气灵》和《际遇万千夕阳幼儿园》两部作品均出自福州创作团队。影片发布以后引发网友热评，网友表示脑洞太猛了，比我做梦还要疯。还有一位网友表示，看了这么多 AI 视频，这是我第一个要哭的。8月22号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56台机器人将围绕51个赛幕同台竞技。在开幕式上的100米大型预选赛中，天卓队的机器人打破人类的百米纪录。之后的预选赛中，天宫精棒科技联合的机器人跑出了9秒34的成绩。天晓队和天宫队的机器人都跑出了9秒32的成绩，再次刷新纪录。失眠焦虑症可能是缺维生素 B， 专家说了，维生素 B 是一个大家族，缺乏任何一种都可能的对身体产生了危害。例如，缺乏维生素 B1 的人可能会感觉到疲惫，心情抑郁；缺少维生素 B2 会引起心情不好、睡眠不佳的情况；缺乏维生素 B6 和 B12 会导致焦虑、失眠、睡眠不佳。

朋友们，一到换季，脸就开始闹脾气，又干又痒，上妆还卡粉起皮。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国货大牌阿芙精油面膜，它是真的能够把营养吸在皮肤里，帮你把皮肤的这个底子啊养好那种面膜。今天119块能带走45片，折算下来一片才2块多。前5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你一瓶50毫升的纯露，限量福利只有100组。很多女生一周呢要敷2到3次面膜，面膜敷的得劲儿，花销也特别的大，对吧？今天把阿芙的精油面膜价格打下来，官网一套199，今天45片才119。您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两个字儿去抢购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穆氏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哎，爸爸，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9: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8: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9: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8: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9: 记住了，记住了。
8: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9: 厨余垃圾。
10: Oh no！
8: 错了，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11: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8: 乖，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11: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9: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11: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8: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9: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8: 爸爸好。

0: 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2: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3: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6到33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铁路为什么不提供儿童托管服务呢？一块牛排串起一条卖全球的进口链。为什么上班族周末不建议进行高强度运动？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由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主办的“有福之州福鱼世界2026福州金鱼神州行”活动走进北京中山公园西广场，来自福州的12种超160位精品金鱼亮相福州，展期16天。此次进京展出，既集中展示了福州金鱼产业的发展成果，也擦亮了福州城市文旅名片与福鱼特色品牌。同时也搭建起了两地渔业交流、文旅联动、产销对接的优质平台。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8月23号晚消息，针对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问题，中国铁路官方专业解答，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出了进出站的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无人陪护的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铁路是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与民航的航班全程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对全体所有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种突发状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管独立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管、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到南美，越来越多的进口牛肉漂洋过海摆上中国人的餐桌。曾经更多出现在西餐厅里的牛排，现在也是不少家庭的日常选择。一块牛肉看似餐桌上的一道菜，背后却连接着全球供应链。央视记者来到上海浦东的一家生鲜门店，这里进口牛肉产地覆盖新西兰、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品种也已经做到了25个，冰冷的、冷冻的、切块的、切片的，不同的吃法在这里都能找到。

对应的产品。门店的生意红火，屏幕另一头也不闲着，不少商家干脆把直播间搬到了卖场里，边卖边讲，镜头一转就是一场云选购。这样的产品销售背后是一条从海外牧场到中国餐桌的进口链条，正在撑起越来越多的越大的市场需求。一些上班族啊，平时没有时间运动，希望周末突击高强度的锻炼，达到锻炼身体的效果。专家说，这种运动模式存在健康风险。专家说，平时不运动，周末进行高强度运动的方式可能诱发多类的损伤。久坐人群心肺的储备、关键稳定性的偏弱，突然高强度的训练可能会使心率、血压骤升，容易引发胸闷、心悸或者扭伤的问题。只能周末运动的人可以拆开安排，一天做到低到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跑走结合、骑车、游泳或椭圆机，另外一天做轻力量的训练，如弹力带、跪卧俯撑、核心激活和拉伸等。

0: 式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建首次在风电水域举行全要素海上应急演练，机器人400米破人类纪录，库存一抢而空，分扇灯为何全球爆单呢？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2026年福建沿海海上风电水域安全应急演练在福清兴化湾海上风电场近水域举行。此次演练是省内首次在风电水域举办的全要素海上应急演练，共发动20余家单位参演，投入各类船艇20余艘、无人机3台、无人艇1艘。当天，演练以海军06轮作为现场指挥中心，有序完成防台风预警响应、风电平台火灾救援、落水人员搜救救助、伤病人员转移救治、危化品船舶应急处置、船艇展示等6个演练的科目，完成检验陆海空一体化应急处置流程。本次演练将台风防御、海上平台的火灾、渔网缠绕、螺旋桨应急处置、人员落水等多重的风险深度耦合，为应对海上风电区域并发突发的复杂险情提供实景化的演练样本。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3号进行第二个比赛日，首个进行决赛的400米大型组、小型组开赛。在赛会首金项目400米大型组的角逐中，机器人天宫以38秒15的成绩夺冠，破人类的纪录。发令枪响后，四名机器人选手迅速启动加速，其中天宫一路选手遥遥领先，另外3名机器人也你追我赶，最终天宫队以38秒15的成绩夺冠。而来自追风风仔队、惊鸿力量队的机器人也分别以39秒45、39秒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3名成绩均打破人类43秒03的世界纪录，也远超去年88秒03的赛会纪录。2026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数据显示，今年进口影片的引进数量、上映占比、同步首映规模全速提升，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持续加大，全球各大电影制片方持续加码中国市场。就在这个暑期，多部进口大片亮相大荧幕，为我国电影市场提供多元选择，极大丰富了观众的观影需求。今年欧洲的夏天是格外漫长。

厂在中国广东的制造工厂也因此迎来了一个超长待机的旺季。从中国车间到欧洲市场，清凉产品风扇灯的产销逐渐从六月持续到了八月，跨境电商

朋友们，您是否也向往一场西域之旅呢？畅行八七六品质团，我们去南疆走一走，看一看。当然，我们是九月二十号出发，避开了暑期的高峰。关键点，我们重点来说啊，要纯玩零购物，感受那是非常的棒啊。当然，在本趟行程当中，你什么冰川呐、这个包括雪原啊，我们都能看得到。而且我们会穿越沙漠啊。哎，此时此刻您可以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感受本次的行程了。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发送旅行到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了。

前，山高也路远，忘了从出发的那天就练习告别，直到该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不到南疆，不知新域之美。

0: 冰山之父穆氏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吉克隽逸的新歌《山野的风》，嗓音辽阔，富有力量，如同山野自由吹拂的清风。歌曲传递出肆意生长、勇敢做自己的态度，鼓励每一个生命自在盛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吉克隽逸《山野》。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阴，气温26到33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印尼活青蟹飞抵蓉城，你家的新生群可能是假的，火车上可以吃自助大餐了，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随着搭载一批进口印尼活青蟹的航班刚落地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福州海关所属的福州长乐机场海关的官员便迅速投入作业，蟹机查验通关，整个流程在一小时内高效完成。随即，这批活青蟹被装上冷链车驶向市区，清晨即可上市售卖，成为荣成市民餐桌上的一道鲜甜美味。据统计，今年一到七月，福州长乐机场海关共监管进口活青蟹980。

21.9吨，同比增长25%。便捷的通关服务正让越来越多的进口生鲜更快抵达百姓餐桌。近日，国家疾控局发布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系列科普问答时表示，部分地区已将适龄的女孩 HPV 疫苗接种纳入预防接种查验，家长应配合查验，需要补种的应及时补种，但接种是否并学入学门槛不影响入学。去年9月 HPV 疫苗被纳入国家免疫计划，为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两剂次的双价 HPV 疫苗计划也于当年的11月中旬起在国内各地陆续开展，而由于13岁女孩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接种疫苗前需由监护人签署相关的知情同意书。不过从社交媒体上的网友发言来看，不少家长在面对接种告知单时产生了犹豫，进而出现关于要不要接种 HPV 疫苗的讨论，其中又以担忧 HPV 疫苗影响生育者为主要顾虑。近日，多所高校发布了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所谓离轨群，指的是未经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的名称、校徽等标识，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群的群组，不法分子伪装成辅导员、家长、学姐等身份，混入交流群，先分享在校的经验博取信任，最后推销电话卡、生活用品，甚至个人收款码、教材费、保险费。除了学生群，家长群也并不少见。吴女士刷手机，看到孩子所在的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便多想，便提供了对方提供的二维码转了钱。转账后，吴女士联系了老师核实，才发现自己遭遇了诈骗。据介绍，骗子的头像名称和老师一样，在没有进行核实的状况下，有13个家长群通过群旅转了99元。提醒家长务必提高防范意识，任何涉及到群费、资料费、书本费等费用，无论对方如何催促，一定要优先联系学校负责的老师确认。坐长途火车也能吃自助大餐了。近日，济南往返深圳的 K1284 次列车上了新餐车自助服务，把子肉、红烧排骨、鱼香肉丝、木须肉、五道荤菜轮着上，水芹香干、清炒时蔬、地三鲜三道素菜搭配着来，还有两款汤、米饭、馒头随便吃。关键是全部餐品在车上现炒现做，旅客无需提前预定，可以直接去餐车用餐。

一到换季，脸就开始闹脾气了吧，又干又痒，上妆卡粉还起皮。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货大牌阿芙精油面膜，它是真的能够把营养吸住皮肤，把你的皮肤底子养好的那种特别好的面膜。今天一九能带走45片，折算下来只要2块多。前5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包您再送你一瓶50毫升的纯露给你。限量的福利啊，只有100组。精品好物，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深度融入冰上丝绸之路，福州港江阴港区再迎中欧北极快航航线，三结合流花溪等自驾航线停航。为什么看别人吃饭能够解压呢？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港江阴港区迎来中欧北极快航航线2026年度首次停靠，海捷航运利贾德布卡伦轮顺利停泊，并于当天完成本港货物装卸作业后北上，最终驶往欧洲基本港。这是该航线继

2025年之后，全球首航后连续第二年挂靠福州港，既是福州港综合实力有力体现，也标志着福州港深度融入冰上丝绸之路建设迈入新步伐。本次运营中的中欧北极快航航线取道北极东北航道，全程于20天即可抵达欧洲基本港，航线航程较传统的苏伊士航线缩短近1/3，整体航程缩短15天以上，碳排放减少约30%，时效优于中欧班列的7天，能为福建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对欧出口开辟一条安全、高效、稳定的全新物流通道。为了保障广大市民和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好防台风相关的工作，应对可能出现的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自8月25号起，西湖至白马河航线、西湖航线、静安河航线、凤板河航线、静安湖河航线、光明港至南公园河口航线、三结河自驾航线、流花溪自驾航线停航，复航时间另行通知。近日，多地兰州拉面馆撤销原有招牌，统一更新为青海拉面门头，引发广泛关注。记者从青海省拉面产业协会获悉，截至目前，全国已有约1000家的兰州拉面门店完成门头更换。记者走访多家拉面店，了解到很多消费者选择更看重口味而不是招牌。在南京建邺区，记者来到南京最早的青海拉面招牌的拉面店，店主采用了三店合一的经营模式，也就是集拉面经营、特产展销、文旅展示于一体。2023年，青海省出台了关于促进青海拉面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青海拉面产业品牌化、标准化的发展方向，而三店合一的项目正是这份指导意见的落地举措之一。声控美食视频在互联网平台热度不减，洗面条、咬薯片、喝饮料、吃冰淇淋，这些搅动声音收获百万播放，成为了不少人解压甚至助眠的神器。听人吃饭为何有此功效呢？心理学家解释，这与两方面的机制有关。一是镜像神经元理论，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会对他人的行为产生相似的反应。听到咀嚼声时，部分人会感同身受，仿佛自己也在享受美食，从而获得满足感。二是自发性的知觉经络反应，重复有序、轻柔平和的声音，比如说溪流声、脆响声，可能带来头皮发麻、如电流穿过的愉悦感，同时关闭大脑中负责紧张焦虑的部分，让人放松。当然，这种偏好因人而异，对声音敏感的人更容易从中获得解压感，也有人对此无感甚至厌烦。朋友们，您想享受一场完美的浪漫之旅吗？本次南疆之行，我们是纯玩零购物，每人6980。9月20号出发啊，从福州直飞海拉尔。8天的时间，让我们来感受喀什古城的魅力，感受慕士塔格冰川的雄伟，感受沙漠公路的这样的一个雄伟。冰川、雪域、沙漠，我们一趟玩转南疆所有的精华景点。记住，我们是纯玩零购物啊。如果您也想了解的话，您可以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以了解了。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发送旅行到畅行876的官微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4: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呢，鳌峰大桥双向都有些许拥堵，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

0: 克林家居建材广场，
1: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14:0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4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到林则徐纪念馆看丝路茱萸特展。中国疾控中心消息，新冠下降较为明显，流感略有上升。精米白面吃多了，不只是长胖，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丝路茱萸古代珠子特展在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启幕。本次展览汇聚了近200件历代丝路珠饰的文物，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了解丝路文化、品读古代匠心的文博体验。据了解，展览位于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左海厅，设置万里同风、珠联璧合、璀璨流光、东方星韵等四大板块。在材质品类上，展览囊括玉髓、玛瑙、水晶、琥珀、绿松石、黄金、天河石等多种的珍贵石材。在近日召开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病预防中心研究员王富珍表示，南方的新冠疫情下降趋势较为明显，今年夏天疫情整体的强度与前两年相当，疾病呢仍然是以轻症为主。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

显示，报送的本土病例新冠病毒的基因较有效序列呢，均为奥密克戎的变异株。监测呢未发现可能引发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变异株，也未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的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很多人认为泡在水里就不会出汗，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天气炎热时，漂流等户外运动涉及攀爬、跳跃、游泳等动作，运动产生的热量增加，出汗增多，水流不断地冲刷体表，汗液呢被迅速带走，不仅增加了脱水风险，还会给人没有出汗的错觉。此外，身体浸泡在水中时，皮肤受水压影响，组织液呢向血管内转移，导致呢中心血容量增加，排尿增多，及水中利尿效应，这些呢加速了水分和钾钠等电解质的流失。早期呢主要表现为乏力、疲惫、下肢酸软无力，蔓延至四肢，可能伴有恶心、胸闷、食欲不振、肌肉痉挛等症状，容易被误认为是劳累或中暑。吃得对，胃不累，要想降低胃癌风险，先从您的餐盘开始改变。第一类呢是新鲜蔬果，韭菜、大蒜、十字花科蔬菜，它们富含类黄酮、维生素 C 等活性物质，能显著地降低胃癌风险。第二类呢是全谷物，研究发现大量食用全谷物能让胃癌的风险降低13%，长期吃精米白面风险呢反而增加了36%。第三类是非发酵的豆制品，大豆当中的皂荚以及大豆异黄酮是抗癌的有益成分，能让胃癌的风险降低36%。第四类是绿茶，茶多酚是它的底气，适量饮用绿茶有助降低胃癌风险，但是别太烫也别太浓。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持续向您推荐来自畅行876的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这个团呢是从9月20号出发，前后8天时间，从福州直飞阿拉尔，一路呢打卡塔克拉玛干沙漠、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卡拉库勒湖、盘龙古道、红旗拉夫国门，还有喀什古城以及穆什塔格冰川公园等等，一路呢沙漠、雪山、古城、峡谷都能走遍。876专属定制团优惠价格仅需每人6980元，全程呢纯玩零购物，入住网评四钻酒店。心动的朋友可以发送旅游两个字到畅行876官微来了解详情。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张艺兴《故乡》。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14点16分，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从8月29日起，福州部分道路通行有变。全球近90%手持智能相机由深圳制造。午睡超过半个小时可能会增加中风风险。稍后来关注详情。

为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决定从2026年8月29日起调整汤边巷等道路的交通组织。汤边巷也就是盛世名门南口至五四路，实行机动车东往西单向通行。东汤巷也就是西汤巷之汤边巷，实行机动车由南往北单向通行。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自驾新疆玩一圈，几千公里开回来实在是太累，现在有一个全新的玩法，你坐飞机回家，而让你的车坐火车。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自今年6月份独库公路恢复通车之后，相关的关键词搜索的搜索量呢，环比暴涨了166%。伊犁环线游、南疆深度游等长线的自驾客流显著增长。铁路部门呢，直接开启了11条的托运线路，乌鲁木齐到北京、成都、重庆、西安专列直达。车内还能塞行李和新疆特产，人先走车后到。全程操作呢是挺简单的，在12306 APP 搜索汽车托运，线上预约，线下验车交接，到站签收，三步搞定。相机、云台、灯光、麦克风，一群群外国游客正在深圳华强北扫货。近日呢，在广东深圳华强北的一家影像设备专卖店内，记者看到了不少外国游客正在精心地挑选设备。他们中不少人呢是专程组团前来，只为呢将心仪的相机带回本国。凭借极低的使用门槛和 AI 智能剪辑等创新功能，口袋云台相机和运动相机成为外国游客的心头好。门店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手持影像设备呢销量大幅攀升，店里的外国消费者占比达到50%。近日，一项覆盖我国11252名高血压患者的大型研究敲响了警钟，午睡超过半个小时，首次中风的风险呢会显著攀升。数据显示，与午睡控制在30分钟内的人相比，午睡31至60分钟者，首次中风的风险增加27%，超过一小时则飙升37%，缺血性中风风险也分别增加31%和33%。研究者分析，长时间午睡呢，可能触发午后血压的第二高峰，打乱了皮质醇的节奏，升高了炎症因子，甚至呢，因总睡眠时间过长而间接的推高风险。午睡时长通常不足以完成完整的深睡眠周期，若强行的延长，并在深睡眠阶段被唤醒，反而呢，会加剧疲惫。且白天睡得太多，会干扰夜间的睡眠节奏。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今天向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大牌，也是护肤圈的全能选手资生堂红腰子套装。 资生堂是非常响亮的牌子了，他们家的红腰子系列也是当家花旦，每18秒就卖出一瓶。它的核心实力就是修护维稳，精华负责打底，强韧基底，修护受损的皮肤，让换季的泛红、熬夜后的暗沉越来越淡。面霜呢，则负责锁水，唤醒肌肤自身的补水力量，把水分牢牢地锁在皮肤里。

搭配着使用，先修护再锁水，皮肤状态呢，想不稳都难。在线下专柜，红腰子精华加上面霜的正装呢，需要1300多元。今天的美妆大促，大牌三折入手，这一套下来仅需499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4: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巴西六。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由西洲大桥往宝龙方向上桥处有些许拥堵，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想。

0: 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吗？有人不尊重或冒犯自己时，就想立刻讨个说法，但结果常常是小摩擦演变成大争吵，最后耗尽心力，得不偿失。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可怕的心理学效应——海格力斯效应。它来自一个古希腊故事。大力士海格力斯遇到一个挡路的袋子，他生气地踹了一脚，结果袋子反而成倍地膨胀起来。他更加愤怒地捶打，袋子膨胀到堵住了整条路。也就是说，当你用愤怒和对抗去回应外界的不尊重，你的情绪就会被无限地放大，直到占据你的全部心智。那些不尊重你的人逍遥自在，而你却在持续内耗，反复咀嚼痛苦，白白浪费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正如尼采说的，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那该如何打破这个困局呢？一，进行心理隔离。在感到被冒犯时，可以先试着勇敢回击，保护自己，让对方知道你不好惹。但如果对方是个蛮不讲理的人，那就没有必要和他纠缠。你越不回应，他的轻蔑和傲慢就越得不到喂养。你可以在心中默念，这是他的课题，不是我的问题。不自证，不接招，是最高效的防御。二，保护自身能量。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此刻最宝贵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哪里？把想法从他凭什么这样切换到我该如何才能变得更好。把用于生气的时间拿来健身、读书或学习。你越是专注于自己，别人的恶意就越无法干扰到你。三，提升自我价值感。真正的内心强大，不在于所有人都尊重你，而在于让那些不尊重你的人根本无法动摇你的自我内核。当你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想要什么，外界的噪音就只是背景声。请记住，别人如何对待你，反映的是他的弱点，而你如何回应，会影响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14:38，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4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工业半年报含金量含锌量拉满，成都把烟火气装进了地铁站，动脑类是有毒副产物在作祟，稍后来关注详情。今年上半年，福州工业交出了一份质量齐升的成绩单，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工业的增加值呢，同比增长了6.5%。延续近年来的强劲势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2%，居全省第一位。全市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在数据背后有着结构之变、动能之心，锚定新型工业化主攻方向。福州呢，正不断地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先进的制造业集群，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赶地铁的你，会不会在换乘的间隙顺手买一份热乎的食物呢？与传统的地铁商业偏爱咖啡、快餐等标准化连锁品牌不同，成都地铁的天府广场站借助负一层的下沉广场和多条连通地面的过街步道，把地道的成都味铺得满满当当。火锅、蹄花、冒菜，这些散落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如今呢，被巧妙地装进了地下过渡空间。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天府广场站的商业空间约有3.2万平方米，入驻了60到70家的餐饮商户，其中一半呢，是四川本土品牌。东海小开鱼梭子蟹迎来了黄金赏味期，从批发市场到菜场的摊位，一只只梭子蟹占据着 C 位，价格呢也逐渐变得美丽。在浙江宁波的水产品批发市场，由于市场内呢多整筐桶货出售，市民呢自发的组团拼单，夜间交易区呢人声鼎沸，拼蟹的消费成为新的一景。批发市场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市场的日交易量在180吨左右，价格比开渔初期降了大约40%，从而也吸引了大量市民前来拼蟹采购。苦思冥想几小时之后呢，会精疲力竭，为什么动脑子人会累呢？法国当代生物学一项研究给出答案。研究人员让40名参试者完成6.25小时的认知任务，并用核磁共振波谱监测大脑的代谢变化。结果发现呢，高强度思考会使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谷氨酸水平逐渐升高。这是一种兴奋性的神经递质，过度的累积会产生类似有毒副产物的效果。当谷氨酸达到了一定浓度，大脑呢便会决策控制，主动引导我们转向不需要费力思考的低成本行动。这就是精神疲劳的生物学信号。换句话说呢，动脑感到疲累可能是大脑在喊停。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

向您推荐的是一场穿越沙漠和雪山的西域之旅，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这是876专属的独立定制团，优惠价呢仅需每人6980元，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网评四钻的酒店，也特别安排了2+1头等舱座椅的大巴来舒适出行。8天时间呢，可以领略塔克拉玛干、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还有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喀拉库勒湖，639道弯的盘龙古道。红旗拉府国门，还有喀什古城的千年迷宫，艺术瑰宝12木卡姆，打卡穆什塔格峰的冰川公园，名额也是有限的，心动的朋友呢，赶紧发送旅游两个字到畅行876官微来了解详情，共赴这一场西域的旷野之旅。好的，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重温一下今年披荆斩棘的哥哥们在一公当中的第一个舞台，还记得是哪一个吗？小沈阳携手姚琛、曾辉《爱》的主打歌。

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比亚迪官方了解到，旗下王朝九系旗舰大型轿车大汉在今年的成都车展上开启预售。外观方面，车辆前脸依旧延续王朝家族的龙颜设计，贯穿式一体灯组搭配龙须造型，让它有着较强的视觉辨识度。尾部方面，它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内部灯腔采用类似中国结的样式，与车头形成视觉呼应。车辆还提供20英寸和21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动力方面，插电混动版车型会配备 1.5T 发动机加电机的组合，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动力电池容量为54.489千瓦时， WLTC 纯电续航里程370公里。纯电动版本车型提供后驱和四驱版本，后驱车型电机最大功率370千瓦，四驱版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200千瓦和370千瓦，四驱版零百加速时间为3.8秒，最高时速为每小时270公里。这款车根据不同车型配置，提供820公里、850公里、880公里、970公里以及1008公里五种续航。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吉克隽逸的新歌《山野的风》，嗓音辽阔富有力量，如同山野自由吹拂的清风，歌曲传递出肆意生长、勇敢做自己的态度，鼓励每一个生命自在盛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吉克隽逸《山野》。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4:51，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深度融入冰上丝绸之路，福州港江阴港区在营中欧北极快航航线。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暴涨近180%。吸管杯占货架，半壁江山，清洁不当可能成细菌的温床，稍后来关注详情。因福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 A1合同段停江互通桥梁工程的项目需要，为确保行车安全和施工有序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5条等相关的法律规定，现就施工期间沈海高速公路罗长段进行封闭交通管制。请严格按照施工现场的交通标志和提示信息通行，服从现场人员指挥。

近日，福州港江阴港区迎来中欧北极快航航线2026年度的第一次停靠。海基航运的利亚德木卡布轮顺利靠泊，并于当日完成了本港货物的专载业务之后北上，最终呢驶往欧洲的基本港。这是该航线继去年全球首航之后的第二年挂靠福州港，既是福州港综合硬实力的有力体现，也标志着福州港深度融入冰上丝绸之路建设迈出了全新步伐。本次运营的中欧北极快航航线呢，是取到北极的东北航道，全程约20天即可抵达欧洲的基本港。AI 漫剧，简单说呢，就是靠人工智能生成的 2D、3D 的动漫剧集或者仿真人剧集。两个月前呢 ，AI 漫剧还是一段一段分开生成，需要抽卡师等技术人员反复输入大量的文字和图片，一次一次的试出满意的画面，费时费力。如今呢，新一代工具呢，已经是理解能力升级了，生产效率得到了明显提升。除了成本的变化，新一代的工具还打破了以往 AI 漫剧生产的工业流程。在人工智能体的帮助之下，团队呢只需将剧本和角色的形象打包成一个资产库，智能体将在理解整体故事框架的基础之上，通过资产库生成视频，保证角色的一致性和镜头的自然连贯。近年来，造型时尚、配色丰富的吸管杯异军突起，成为水杯市场的最热门品类。然而呢，这只被年轻人捧在手心的喝水神器，如果清洁不到位，可能比想象当中的要脏得多。福建省福能集团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廖秋平提醒，吸管杯呢只装白开水不等于干净，清洁不当隐患不小。婴幼儿免疫系统尚未成熟，容易出现口腔的真菌感染、咽炎、腹泻甚至哮喘。老年人有并发的心肺基础疾病，气道的防御比较弱，吸入霉菌孢子之后呢，容易引发咳喘加重。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来关注好物推荐。

资生堂作为大众熟知的国际护肤大牌，他们的红腰子系列是品牌的当家热门款。红腰子精华搭配同系列面霜，是一套修护维稳的经典组合。精华流动性好，上脸呢很快被皮肤吸收，清爽不粘手。面霜呢是酸奶一样质地的，推开顺滑，非常好吸收。在夏天呢，脸上也不会闷，后续上妆也不容易卡粉。不管是女生宠爱自己，还是男生送给心上人，这套红腰子组合都非常合适。专柜呢需要1300多元。商城大促今天给到的价格呢是499，有效期新鲜，配齐早晚护肤，送礼自用，都非常有心意。好的，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拼手速下单吧。来自思思雨帆为您送上的过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5: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工业高架往斗翅方向，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方向有些许缓行，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5: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4: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6: 那天真的很抱歉。
4: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

0: 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0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4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台江将新添一处公园绿地，超过98%的手机星级支持北斗定位，新能源等四个行业正在招人，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福州凤凰新村及周边的地块规划公园绿地的项目呢，即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福州市发改委的批复同意。项目选址台江区斗池路与西二环交汇口西南侧的沿街绿地，建设面积14891平方米，主要实施景观绿化及排水、电气照明以及相关的配套设施建设。今年初，该片的配套道路工程也及配套工程的可研发方案也已经获得批准，将新建3条道路，改造斗池路、斗池支路，完善片区的路网，改善周边的出行条件。公园项目落地之后呢，将提升片区的土地价值，打造适宜居住的城市公共空间。罗源县起步镇桂林村开展的石膏油画主题公益课堂是由当地的艺术志愿者组织开展，丰富乡村青少年的课余生活，普及美育知识。课堂上，老师们通俗地讲解色彩、调色与

上色技巧，现场巡回指导孩子们动手创作，激发创意。参与课程的孩子收获绘画技能，陶冶艺术情操，不少孩子课后依旧保持着创作热情。今年上半年，国内手机出货1.33亿部，超98%的机型搭载了北斗定位，超过1400万的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定位改造，占市场保有量的90%以上。国产北斗金融芯片模块累计出货接近26亿片，各类北斗终端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国内呢，持续推进北斗产品的研发降本，推动北斗在消费电子、工业制造领域的规模化落地，各项试点标准建设同步推进，北斗规模应用收获了阶段性成效。即日起至8月30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新能源、制造、现代服务、连锁经营四大线上招聘专场。本次活动呢，集结6800多家的用人单位，释放招聘需求近13万人次。新能源专场岗位需求最多，达10.4万人次，涵盖工艺、材料、储能、光伏等岗位。制造专场提供工程师、品质管理等7000多个岗位。现代服务业连锁经营专场释放出信息化、运营、营销等大量岗位。有求职意向的人员可以通过专项行动平台查询岗位信息，对接求职机会。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暑期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最近主打的是9月20号出发的八天的一场梦回西域的南疆帕米尔定制团，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的639道弯，站在红旗拉普国门，感受祖国的辽阔，漫步喀什古城的千年迷宫，聆听当地的十二木喀姆，也会打卡穆什塔格冰川公园，看到冰川的雄伟、冰塔、冰洞等多姿多彩。876的专属定制团优惠价格仅需每人6980元，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网评四钻酒店，也特别安排了2+1头等舱的座椅大巴，让您舒适出行。名额呢也是有限的，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微来了解详情。来到斑马音乐歌曲推荐时间，来自肖战，从这里闪耀。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5:1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苹果丝瓜带来乡村振兴，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计划调整为20公里，美政府计划吊销20万外国人商务和旅游签证，稍后来关注详情。

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进入东海后呢，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且向闽浙一带沿海靠近。受台风天气系统影响，未来几天福州市将持续出现阵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防范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闽后大湖乡海拔600多米的高山农场，苹果丝瓜迎来丰产季。该品种的外形酷似苹果，可以生吃、凉拌、清炒，甜度可观。农场引入品种之后呢，聘请农技专家建立标准化的种植体系，依靠轨道无人运输、智能浇灌施肥打药等科技手段，节约30%人力，产量呢也提升了30%。瓜果上午采摘，供应福州本地，次日呢即可送达国内各大城市。农场吸纳了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带动农户增收。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提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进行初次审议。此次修订草案呢，共9章170条，重点聚焦自动驾驶、电动自行车管理及道路交通安全等突出问题。其中，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的最高时速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呢计划吊销最多20万份的 B1、B2 商务旅游签证。对象呢为曾经庇护的外籍人员，或者将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吊销签证行动。美方呢称要打击短期入境后寻求拘留的行为，吊销签证呢不等于立刻驱逐当事人。自特朗普再度执政以来，美国已经吊销超过17.5万份的非移民签证，持续收紧移民的审查政策。该计划还存在法律诉讼的变数，后续执行情况仍有待观察。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这节向您推荐的是现世团购的阿芙精油面膜。一到换季呢，很多人的脸就开始闹脾气，又干又痒，上妆卡粉还起皮。今天带来的国货大牌阿芙精油面膜，它是真的能把营养呢往皮肤里面喂，帮你把皮肤底子养好的那种面膜。今天呢，119元就能带走45片，折算下来呢，单片只要2块多。前50名下单的朋友呢，再赠送你一瓶50毫升的纯露，限享福利仅有100组。阿芙呢是国内的老牌子了，做精油护肤10多年，线下专柜呢到处都有。今天这款面膜呢，一共4款，补水、修护、抗老、提亮，你想要的它都有。玫瑰面膜呢是补水的，积雪草面膜呢是修护维稳，白松露面膜是提亮肤色。应该说呢，每一款都能够让你体会到这款面膜的独到之处。再次强调一下价格，这一次呢，官网的价格呢已经被完全的打下来。这一套呢只要199，45片只要100。

19。前50名下单还能多得一瓶50毫升的纯露，限量100组，所以呢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5: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工业高架往斗赤路方向，鳌峰大桥往连攀高架方向有些许缓行，请您保持耐心。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

0: 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3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4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港海铁联运再添新通道、国家人形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将公开征求意见、改变作息规律，听听专家来支招，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满载25个40英尺集装箱的 PVC 专列从湖北支城港出发，直达福州港江阴港区出海，标志着福州港海铁联运新增了一条内陆的出海通道。专列采用了一箱到底的模式，货物厂区装箱后，铁路直达港区，直接装船出海，无需拆箱二次换装，减少了货物的损耗，物流成本降低超过15%，适配化工品运输安全的时效需求。新通道完善福州港对接长江沿线的物流布局，为湖北化工企业开辟了稳定的出海路径。眼下呢，连江进入到了海带育苗的关键时节，在关务村的育苗基地，工作人员处理海带母本，释放孢子附着在育苗器上培育幼苗。单片育苗器呢，可以附着着约50000粒的孢子，培育完成可供1亩海域养殖。基地计划呢，培育20万片无边海带苗，10万片传统海带苗，供给30万亩的养殖海域。无边海带产量优势突出，亩产能够达到25至30吨，增产呢25%以上。国家人形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即将对外征求意见，即日起至9月23日开启征集。文件提出，到2028年至少完成100项人形机器人关键标准，超200家企业参与标准落地。标准覆盖基础共性、核心零部件、整机系统应用场景、安全伦理等方向。规范能力分级、唯一标识、工业作业要求以及伦理风险评估。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需要完善的标准体系非常多，以此呢引领产业的高质量有序发展。开学近在眼前，不少孩子呢仍停留在暑假昼夜颠倒的作息模式。福州市第二总医院新生睡眠科主治医师给出了调整建议，不要强迫孩子早睡，优先呢固定早起时间，严格控制午睡不要超过20分钟，来

积攒夜间的困意。清晨呢，晒15分钟阳光来校准生物钟，睡前1小时减少电子产品使用，调暗室内光线。睡前1个半小时用温水泡脚或者洗澡，帮助体温的回落来催生困意。睡前呢，不要批评孩子，可使用呼吸放松法来舒缓神经。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市面上很多的面膜呢，敷完当下呢非常的水润，隔天就打回原形，他们只做到了表面补水，水分一跑呢脸就又干了。今天向您推荐的阿芙精油面膜不一样，它把以油养肤的硬核配方装进了面膜里，精油呢分子小，亲肤性高，能够带着水分和营养一起渗透进肌底，一边深层补水，一边牢牢锁水。所以呢，敷完不是短暂的水光感，而是呢由内到外的持续水嫩。膜布呢是天丝材质的，上脸轻薄又贴服，精华不漏滴，敷着不闷脸，干皮、油皮、混皮、敏感肌都能安心使用。官网的一套阿芙精油面膜平时需要199，今天给到的是119，不仅带走45片的精油面膜，前50位下单的朋友还能免费获得一瓶50毫升的纯露。机会难得，建议呢多囤几组慢慢用，毕竟呢面膜是消耗品，库存有限，仅供100组，抓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抢购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接下来登场的哥哥呢是余文乐、艾热还有王以太，共同带来《哀人》。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吉克隽逸的新歌《山野的风》，嗓音辽阔，富有力量，如同山野自由吹拂的清风。歌曲传递出肆意生长、勇敢做自己的态度，鼓励每一个生命自在盛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吉克隽逸《山野》。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不少人都有个刻板印象，觉得激光摘镜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能做，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不合适了。其实不是这样，能不能摘镜年龄只是参考，最关键的要看眼部状态和个人摘镜意愿。目前40多岁出现老花症状的人群也可以通过考虑激光矫正实现无镜自由，因此只要有摘镜意愿，成年人基本都可以到眼科医院做专业评估，包括上班族、大学生、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等等。另外也劝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不是想做就能做，正规细致的术前检查特别关键，会排查干眼、角膜情况、眼底情况，全方位判断适配度。还有个老生常谈但很重要的提醒，摘镜后依然要记得健康用眼，别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要适当放松眼睛，理性了解科学评估，才能安心拥有清晰裸眼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

0: 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5:49，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江阴港区上线微化品智慧防控平台，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外交部回应美官员攻击中国科技企业言论，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福州港江阴港区微化品生产安全生产联防联控全链条管理平台正式上线。平台依托智慧港云平台搭建，实现了数据驱动、三方共管、全链闭环监管。平台打通了三方的数据壁垒，破解过往的监管信息分散、跨部门协同不足、伪瞒报识别等难点痛点。对危险货物从入港申报、仓储、装卸到出运实施全流程的闭环管理，搭建数据共享与联合的预警机制，提升伪瞒报识别和应急处置能力，为港区危化品安全筑牢数字化防线。日前，福建省消委会联合相关的研究院发布消费提示，未取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禁止出厂、销售与进口。该提示目的呢，是引导消费者选购充电桩，家用优先选择 7KW 单向交流桩，有条件的再考虑大功率三项设备。应急随车充必须呢带有揽上控制的保护装置，选购前要和物业供电确认安装条件，按照室内外区分防护等级，仔细查看名牌参数、国际的标准编号以及 3C 认证标识，拒绝三无产品。截至今年的7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整体规模实现了大幅同比增长。充电设施呢，主要分为公共的充电桩和私人的充电桩两类。其中呢，私人充电桩的增长势头更为突出，增速呢远超公共充电桩。家用充电设备安装需求持续释放，反映了国内新能源汽车配套充电网络建设不断提速。日趋完善的充电硬件保障，也为新能源汽车在全社会进一步普及筑牢了基础。针对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无端地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日前作出回应，指出相关言论呢捏造事实，属于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呢坚决反对。中方表示，中国科技企业严格遵守业务所在国法规，技术实力过硬，造福当地的经济就业，是值得信赖的供应商。反观美方长期在拉美地区实施监听监控，中方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不要干涉主权国家的自主选择合作伙伴，多做促进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依旧强力向您推荐9月20号出发的长达8天时间的畅行876南疆帕米尔定制团。876专属定制独立团呢，优惠价仅需每人6980元，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网评四钻酒店。

也特意安排了2+1的头等舱座椅大巴，舒适出行。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呢就能走遍南疆的精华。名额也是非常有限，赶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微来了解详情，共赴这一场西域的旷野之旅。好的，沈坚这一节的斑马音乐呢就暂告一个段落，最后的斑马音乐歌曲推荐来自小沈阳的女儿沈妮娜为您送上的最新单曲 Why。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西二环目前五里亭立交道里跟高架之间双向速度不是太快，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鳌峰大桥双向也是一样的情况。再来看到的是斗池路，现在呢斗池路从工业路往西二环这一小段哈稍有缓行在路口的位置，同时呢看到杨桥中路也是从工业路往西二环这一段在路口的位置可能有个排队的情况。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

0: 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昔日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阴，气温26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我市已设立17个两岸婚姻家庭服务驿站，16条举措落地，让办税缴费更便利。前7个月，我国交通出行397.9亿人次。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市妇联创新打造两岸婚姻家庭服务驿站，目前已建成17个，实现台胞服务就近覆盖。各驿站结合点位设置差异化服务，布局在社区、银行、政务大厅、台青创业园等场所。除政策咨询办事引导之外，组建律师、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专业队伍，提供法律维权、心理疏导、一对一帮扶，常态化举办交流恳谈会、政策宣讲会。下一步将持续优化驿站布局，把台胞妇女纳入妇联各类帮扶体系，开展走访慰问，让台胞在福州感受归属感。近期福州金山大道主线高架桥成为市民打卡热点，桥下拱形通道凭借独特观影效果刷屏社交平台。这座环堵工程高架桥全长3.16公里，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实现全线无红绿灯快速通行。项目采用分离式双浮桥，主梁中间预留3米透光带，解决传统高架桥下昏暗压抑的问题。自然光透过缝隙洒落，搭配拱形梁盖，形成富有美感的城市景观长廊。城市更新不止提升通行效率，也兼顾城市美学。打卡最佳时段为午后到傍晚，江南名城公交站附近、桥下中轴线都是推荐机位。2026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推出的16项便民利企举措已经落地，多地税务部门升级智能办税工具，推出 AI 咨询助手，优化个税 APP、 增值税申报等数字化办税渠道，压缩纳税人等候时间，针对偏远重点项目开展上门辅导，拓展社保交费、代开发票便民服务。浙江等地辅导企业完成纳税信用修复，助力市场主体纠正失信。税务部门还加强跨部门数据共享，推进不动产社保业务联办。税务部门持续推动风险提醒前置，提升办税便利度，服务各类经营主体。今年1月到7月，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规模实现小幅增长，公路、水路、客运均有所回暖，人员出行往来保持活跃，货运市场同样稳步向好，公路与水路货运业务同步提升，港口货物以及集装箱吞吐量实现上涨。交通领域固定资产投资力度持续加大，重点向公路、水运项目倾斜。一系列运行指标表明，当前国内人员流动、货物流通整体维稳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交通运输行业有力支撑社会经济有序运转。

一到换季，人的皮肤啊就容易开始闹脾气，尤其是敏感肌的脸部，特别是发现了什么又干又痒啊，上妆的时候卡粉起皮啊，就有可能是换季造成的。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初伏了嘛，从节气上来讲已经往秋天靠近了，虽然福州的温度呢还不算是很低，还是夏天的状态，最近这个凉爽啊就是台风带来的。那在我们的皮肤遇到这样的一个换季情况下，怎么样能平稳度过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国货大牌阿芙家的精油面膜，它呢真的能够把营养从面膜这样一个作用把它从皮肤里喂进去，帮你把皮肤底子养好，它就有这种功效的面膜。今天这个价格非常之划算，119块钱能够直接带走45片，对，119在其他品牌可能只能买一盒啊，一盒大概是5片的样子，而现在呢119带走45片，折算下来每一片是2块多钱。前5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还会再送你一瓶50毫升的纯露给到您，限量的福利哦，只有100组，售完也就不补货了。阿芙是国货老牌子，做精油护肤10几年，线下专柜到处都有，是信得过的品牌。119块钱45片面膜直接到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只要回复这个关键词，你都能看到本周为大家的推荐的四款精品好物。除了阿芙面膜之外呢，还有其他的3款，如果您喜欢的话呢，哪一款在我们这里购买都是妥妥的划算，妥妥的捡漏哈，不用犹豫了，回复一下好物去挑选适合你的那一款，省钱好物吧。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买车只看颜值和动力，却忽略了重要的刹车系统。盘刹和鼓刹的安全差距真的很大。先说说盘式刹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碟刹。刹车盘裸露在外，靠卡钳夹紧盘面制动，最大优点是开放式结构，散热速度特别快。不管是高速紧急制动，还是长下坡连续踩刹车，都不容易出现热衰减，刹车始终灵敏稳定。现在所有私家车的前轮清一色都是盘刹，也是最安全的家用刹车配置。而鼓式刹车是把刹车片封闭在刹车鼓内部，优点是制动力集中，制造成本低，适合重载车辆。但致命缺点就是散热极差，封闭空间热量散不出去，长时间频繁刹车，刹车片容易过热疲软，刹车距离直接变长，安全性大打折扣。目前鼓刹只用于货车，还有极少数入门代步车的后轮。真心建议大家买车优选四轮盘刹，行车安全更有保障。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吉克隽逸的新歌《山野的风》，嗓音辽阔，富有力量，如同山野自由吹拂的清风。歌曲传递出肆意生长、勇敢做自己的态度，鼓励每一个生命自在盛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吉克隽逸《山野》。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城市友好儿童空间建设福州又一经验获全国推广，实景模拟海上风电场复杂险情，福清兴化湾举办全要素应急综合演练，全球日均海表温度刷新历史记录，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住建部日前印发第三批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福州鼓楼汤边社区挖掘邻里文脉建设童趣社区成功入选，汤边社区依托温泉资源打造泡泡主题，邀请儿童参与社区改造设计，把孩子的原创彩绘融入道路，增设互动装置，改造街角空地，打造泡泡攀讲台。至此福州已有三项案例入选全国清单，此前鼓楼建华社区福州市儿童公园的建设经验也登上前一批次清单，为国内城市儿童友好社区建设输出福州实践样本。福建省工信厅、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联合印发《福建省推进工业文化发展行动计划》，文件围绕传承工匠精神、活化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文旅等方向作出部署，明确支持传承文化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计划提出到2028年培育50个工业文旅项目、30个省级以上工业设计中心，建成工业遗产、技艺人才两大数据库，构建福建特色工业文化体系。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2026福建沿海海上风电水域安全应急演练在福清兴化湾开展，本次演练调集各类船艇20余艘，搭配无人机、无人艇，以海巡06轮作为指挥船，完成台风预警、平台火灾救援、人员搜救、危化品处置等6大科目。演练不再局限单一险情，模拟多灾并发的复杂海上场景，完整复现预警、调度、救援、伤员转运全流程，检验陆海空天一体化应急联动处置能力，为海上风电项目安全运营积累实景实战经验，守护海洋经济安全发展。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消息，8月22号，全球日均海表温度达到21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往年海洋最高温多出现在3到4月，本次8月出现极端高温，格外值得警惕。2026年多个月份全球海温处于高位，叠加厄尔尼诺持续增强，海洋热浪频发，海洋升温会造成海平面上涨，威胁沿海低洼地区，同时破坏海洋生态系统，给依靠海洋生存的社区带来巨大压力，凸显全球海洋变暖的严峻现状。

巴黎寻的朋友，想不想在九月份出发，和我们来一场南疆之旅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九月二十号这一天，我们一起出发，用八天的时间去游览南疆梦回西域。咱们是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穿越的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一起踏上塔米尔高原，打卡白珊瑚、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站上红旗拉甫国门，漫步喀什古城，打卡慕士塔格冰川公园。那这样的各种各样的风景啊，一次性的八天行程能走遍，这还不真不容易呢。只有像是新疆啊，或者是青甘大环线啊，这种跨越广的，才有可能完成。一次走遍南疆精华只要6800块钱，这是八七六的专属定制独立团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的是网评的四钻酒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发送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八七六，来了解详细的情况，一起奔赴
谁不想来一场潇洒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呢？有的时候没条件可以创造条件嘛，对不对？好好思索一下，请个年假就可以出发了。来自于一首老歌新唱《潇洒走一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我们看到此时此刻的缓行路段，主要呢还是在西二环从黎明高架往宝龙高架这一段，虽然说呢稍有缓行，但是呢不影响整体的通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阴，气温26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发放一批住宅消费券。舞蹈诗剧、音乐会、喜剧，下个月蓉城好戏连台。 整治网络娱乐团播乱象，中央网信办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即日起，福州通过福州有礼闽式生活微信小程序发放住宅住宿消费券，市民登录小程序就可以申领使用。本次消费券享受9折优惠，单笔最高立减50元，每位用户累计可享受3万优惠。参与活动的住宿商家推出平台专属低价，叠加政府补贴之后，用户实际入住最低可享85折。活动涵盖福州市区、长乐、马尾等多个热门地域，进一步拉动本地住宿文旅消费，惠及广大市民与外来游客。鼓楼区档案馆面向全社会开展闽台关系档案资料征集，收集能够见证两岸血脉相亲的档案实物。征集内容包括族谱、书信契约、口记、日记、口述史料、碑刻拓片、影像音频、文艺作品等多种类型。本次征集以自愿捐赠为主，捐赠资料审核通过后可永久收藏，捐赠者可以获得证书，捐赠人对敏感资料申请保密保管。征集活动持续到12月31号，结束之后长期接受捐赠，进一步保存闽台共同历史记忆，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九月，福州两大艺术场馆将上演多场精彩演出。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排演亲子舞台剧《布鲁伊的大宝藏》，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心情音乐会《中国艺术歌曲音乐会》。福州大学城文化艺术中心带来悬疑喜剧《可遇不可求》，凡人修仙传动画视听音乐会，国潮音乐现场，剧目涵盖舞剧、喜剧、音乐会、国漫 IP 等多元题材，兼顾家庭观众、青年学生群体，丰富市民秋日文化生活，为蓉城送上丰盛的文艺盛宴。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整治低俗内容、诱导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截至目前，处置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惩处违规账号2200余个，清退一批问题 MCN 机构。平台进一步完善审核规则，优化榜单与功能，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经过专项治理，团播低俗内容明显下降，诱导打赏行为得到遏制，网络直播生态得到改善。下一步，网信部门持续保持高压监管，健全管理制度，营造清朗网络直播环境。

现在呀，这个季节吧，你就说有点尴尬，说它是夏天吧，它不是纯粹上的夏天，说它秋天吧，也太早了一些。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季节呢？换季的尴尬季节。很多女生啊，一周至少敷个两三次面膜，但是呢，换季的时候又不敢这样敷，或者敷的多了嘛，一方面担心呢皮肤敏感，一方面担心呢花销太大。今天呢，我们就把阿芙精油面膜的价格给打下来了，官网一套价格是199块，今天呢，我们是45片哦。45片只要119块，算下来一片才2块多，你怎么敷都不心疼。前50名下单的朋友，您还能够再多得到一瓶50毫升的纯露哦，它能够直接的拍脸补水，或者泡纸膜湿敷5到8分钟，加倍的滋润，同样也是一个限量100组，大家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来回复好物就可以抢购了。添加

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同时呢，回复了好物这个关键词，您还可以看到本周为大家推荐的4款非常优惠的产品，大家回复好物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总有一款是最适合您的哦。好了，我们的点歌环节正在持续当中，看到的是来自于微信车友海阔天空的点歌，他说呢，请帮我播放一首陶喆的歌曲《爱很简单》，送给我的好朋友尹佳宁和韩兆玉，他们即将在明年的5月2号结婚，祝福他们甜甜蜜蜜，长长久久。没有问题，现在就为您送上这首《爱很简单》，祝他们新婚快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买车只看颜值和动力，却忽略了重要的刹车系统。盘刹和鼓刹的安全差距真的很大。先说说盘式刹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碟刹。刹车盘裸露在外，靠卡钳夹紧盘面制动，最大优点是开放式结构，散热速度特别快。不管是高速紧急制动，还是长下坡连续踩刹车，都不容易出现热衰减，刹车始终灵敏稳定。现在所有私家车的前轮清一色都是盘刹，也是最安全的家用刹车配置。而鼓式刹车是把刹车片封闭在刹车鼓内部，优点是制动力集中，制造成本低，适合重载车辆，但致命缺点就是散热极差，封闭空间热量散不出去，长时间频繁刹车，刹车片容易过热疲软，刹车距离直接变长，安全性大打折扣。目前鼓刹只用于货车，还有极少数入门代步车的后轮，真心建议大家买车优选四轮盘刹，行车安全更有保障。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吉克隽逸的新歌《山野的风》，嗓音辽阔，富有力量，如同山野自由吹拂的清风。歌曲传递出肆意生长、勇敢做自己的态度，鼓励每一个生命自在盛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吉克隽逸《山野》。

0: 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市社区青少年科学工作室夏令营收官，野山春秋园举办非遗雅集，日本核污水排放三年累计超17万吨，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2026福州市社区青少年科学工作室夏令营总决赛在福州科技馆落幕，以科创赋能逐梦九天为主题，汇聚百余名青少年选手同台比拼。赛事设置航天主题演讲、机器人基础技术挑战、图形化编程挑战赛三大板块，融合航天科普与科创实操。参赛选手在赛场里完成搭建、编程主题演讲，充分展现创新思考与团队协作能力。活动创新科普形式打破科学壁垒，把航天文化、机器人、创新实践相结合，让青少年在竞赛实操当中拓宽视野，提升科创综合素养。永泰塔山革命烈士陵园提升改造工程近日全面竣工，改造遵循尊重历史原貌的原则，补齐园区设施短板，优化整体环境，上山步道拓宽至2.5米，增设花木绿化与白色栅栏，沿路安放烈士事迹石碑，陵坡区域加装青石防护栏杆，烈士墓广场进行拓宽翻新，台阶规整，并增设防滑设施，全面提升纪念场地承载能力与游览安全性。改造完成后，进一步完善红色纪念场所功能，为群众缅怀革命先烈提供更好的环境。日前，鼓楼区非遗雅集活动在野山春秋园举办，吸引大批市民到场体验闽都非遗。活动开场上演多套传统武术展演，现场设置20个非遗摊位，划分传统医药、闽都美食、匠心手作、民俗雅趣四大展区，许氏火针、卢氏外治等传统医药项目科普养生知识，同利肉燕、利日有肉松等福州特色美食人气高涨，捏面人、居补七修、传统至善等手作项目，传承人现场实操展示技艺，让市民近距离感受闽都非遗文化独特魅力。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已满3年，东京电力公司完成22轮排放，累计排放约17.3万吨核污染水，厂区储蓄罐内依然保留123.5万吨核污染水，存量下降幅度有限，排海计划预计持续到2051年反应堆报废完成。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始终坚决反对核污水排海，东电方面已经向渔业相关索赔案件支付赔偿金约928亿日元。核污染水持续排海，持续给周边海洋环境、渔业发展带来潜在风险。

听众朋友，您是否向往一场穿越沙漠与雪山的西域之旅呢？畅行巴西六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9月22号出发，8天的时间，我们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踏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站上红旗拉甫国门，打卡穆士塔格冰川公园。在新疆的旅途当中，我们可以一次性的看到各种风景，可以看到沙漠，可以看到雪山，可以看到古城，可以看到峡谷，风景上的壮阔和秀丽和多变是其他线路呢很多都不能比拟的。咱们巴西路的专属定制独立团的优惠价格是每人6980块钱，关键是这是一个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团，入住的也是网评的4钻酒店，同时特地给大家安排的是2+1头等舱大巴，来陪伴大家出行当中更加的舒适。名额有限，大家可以发送一下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了。当然了，回复旅游这个关键词之后呢，您会看到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就是我们的专门的旅游客服，我们的周周。如果您有任何关于旅游方面想要向他咨询的朋友，很简单，扫码添加他为自己的好友，有任何关于旅游方面的问题和他进行一对一的详细交流就可以喽。好了，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在前年2024年非常火的一款国产游戏《黑神话》当中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秦勇的《未尽》。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到了17点01分，抢先一波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东二环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呢，时速相对偏慢一些。南二环的交通压力呢，这会儿集中在了北园高架，现在要往齐安高架的方向，汇流处的位置过了之后呢，通行时速就可以恢复了。那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也欢迎各位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7: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抓好15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明确，155时期算力网建设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投资主体是企业，这将为民间投资创造了巨大的空间。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商务部介绍，伴随着跨国公司不断地深耕中国市场，我国引资形势稳中向好。当前中国吸引外资的存量比较稳定，到2025年底40000亿美元左右。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中国作为提升其全球竞争力的训练场。当地时间25号，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产品征收反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产品。
8: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9: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8: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10: 那天真的很抱歉。
8: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

0: 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3: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5: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6: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5: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7: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6: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8: 去读书吧，
5: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7: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6: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5: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7: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8: 读书吧。
9: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

0: 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
2: 876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5: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好烦哦！标准
8: 哪里的方言？
7: 不是他们四川，对啊，四川那边，哎，我很喜欢听四川那边人讲话。
8: 四川凶器，
7: 对，就他说话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怎么说啊，感觉他很用力，那其实呢又很没有很用力的感觉，他出来又是那种柔和的那种。
8: 那你可以找一个四川的另一半，老子苏到三，
7: 对，我还真喜欢，就是喜欢那边人说当地的那个方言的那种，叫川普。
8: 对，
7: 哎，川普，我觉得四川那边的川普特别好听。
8: 四川会有川普，我们那边其实也有自己方言版的一些普通话。
7: 那你随便说两句我听一下，什么样的感觉？是那种凶的还是那种柔和的？
8: 很柔，我们那边说话就很没有力气。
7: 你讲我听一下，就是，你说快乐回家什么什么的，就开场那一段。
8: 快乐回家。
7: 这说什么？
8: 对，啊，
7: 快乐回家。
8: 快乐回家。
7: 快乐回家。
8: 对，我们那边说话就没有
7: 力气。很像唱歌哦。
8: 哪里会像唱歌了？你比如说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我们那边方言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那还不像唱歌啊？
8: 这哪里像唱歌了？我们没有调啊
7: rap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就都是一声这个调值，就偏偏偏偏偏偏偏，就
7: 他那个又像走调又不像走调那种感觉。
8: 对，
7: 就像莫文蔚唱歌。
8: 我就说嘛，我们那边方言就完全没有加密啊，我不管怎么说你们都可以听得懂，
7: 能听懂，但是要学的话应该难度比较大。
8: 是，
7: 不像四川那边的
8: 说话都没有调。
7: 四川那边的你就听你学好像会比较容易的感觉。
8: 嗯
7: 啊，但是你们那边呢，刚刚你说了之后，我觉得它难点在于你那个音准音值啊，
8: 对，
7: 抓不准，
8: 它没有任何的音准。
7: 对，它有点像福州话那种。哎，亮亮，咱们福州话的话它是有多少个标，那个叫音值吗？还音调是六个还八个？
8: 八个
7: 七个音调，
8: 太奇怪了。
7: 它那个有没有比如说啊啊啊啊这样子
8: 一
7: 种？有。那你会吗？
8: 我不会，但是我那天我还专门听那个老师讲了讲，就是说这音准应该怎么样去发
7: 啊啊啊啊啊，好难哦，就比我这个唱歌还难。
8: 是，确实是有难度哈。但是要说到这些方言里边，我个人觉得最好听的方言应该是湖南方言。
7: 哦，湖南啊？
8: 对，但是我说的是湖南湖普话。我觉得湖南方言，你比如说辣椒炒肉拌面，我就觉得很好听。
7: 你讲到这，我喜欢，我还喜欢一个海南，
8: 海南
7: 那边普通话，哎呦，很好听。
8: 但是你又学不来。
7: 我会学一些，就他是这样啊，他在尾音上面下功夫。
8: 哦，
7: 他每一句话或什么，他的尾音上面会有一个什么那种就扬起来的那种拐弯的感觉。
8: 嗯，
7: 他比较简单，真的会。但现在你叫我说，我还真不一定会。
8: 没有这样的话，你要说尾音好听的话，那我必须要说一下我姥姥老家，我姥姥他们老家，然后锦州，辽宁锦州，东北话，说啥呀？那个调就都是往上，
7: 有点像，有点像韩语。

0: 的那种
1: 调调的感觉。
2: 哎，有一点，但是要说真的纯方言哪儿的最好听，我相信收音机前绝大多数人一定会说是粤语。这就是纯方言，我觉得粤语太好听了，
1: 难度太大了，学起来。
2: 对，难度大，但是你就听他们讲话，你就觉得真的很有
1: 冷灾
2: 调调在。对、啊、对。那个调调一在，然后再加上他们粤语有一些歌曲啊，又都是那种朗朗上口，我觉得会唱粤语歌的人简直了，在我心目当中，我最起码满分十分，我能给他加到满分十三分。
1: 你知道我唱粤语歌我会唱，但是把粤语歌把它变成是说出来的感觉哦，我就不会说了，
2: 对，就只能跟着那个调，然后就往那儿哎去贴那个音，有时候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唱的这一句是什么。
1: 嗯，来看一下，有咱们听友说福州话它是有八个音的吗？
2: 八音
1: 吗？不是七音吗？
2: 行，各位车友你们来说啊，因为我
1: 老福州人来说一说啊，
2: 新福州人不会福州话。
1: 对，这样子啊，我们问问大家今天这个话题一开场啊，就是大家会说哪个地方的方言啊，可以来说一下。当然呢，要能播出的啊，别的给我整个播出不了的那不行。
2: 这样各位，你们就把自己家乡话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几个字说出来，让我跟熊亮来猜测一下你们到底是哪儿的人。
1: 那我不敢猜，一猜一个错。
2: 大胆猜嘛，因为每个地方的方言它都有自己的一些特殊性。
1: 对，
2: 比如说昨天我跟大家说，你家穷吗？
1: 你刚说那个是哪个地方来着的？
2: 甘肃的，
1: 甘肃那边的。
2: 对，你家穷吗？
1: 啊，就是家群啊，家群，说穷，哎呦我的天，太难学了，
2: 他说不来。
1: 对，大家可以也来说一说，除了就是你会说你的方言，我们来猜的。这个内容之外呢，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是哪个地方的方言，
2: 是
1: 好不好？
2: 可以来。
1: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起得真的很不好，毕竟啊，咱们这方言啊，并不是很厉害。
2: 福州的朋友，
1: 你说那个谁就厉害了？
2: 是的，谁？
1: 汪涵就比较厉害。
2: 哦，
1: 他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他真的就很会说一些方言。我也不懂他是真的就，当然呢，跟他的阅历是有关系的。他也很爱学习，大家都知道他很厉害。
2: 嗯，
1: 那有一些嘉宾来的时候，他真的就会说一些那个嘉宾的当地的一些方言。
2: 哦哟，那这真的特
1: 语言天赋真的不得了。
2: 是，然后咱们这儿，来，海阔天空说他会福州话、闽南话和粤语，他都会。你真的可以这么厉害吗？我这次出去一趟之后啊，我发现确实你会的语言多了之后，然后整个人
1: 发光。
2: 对，散发那种自信的那种光芒。因为马来他们当地他们学三种语言
1: 啊，
2: 汉语，然后马来语还有英语，就从幼儿园开始这三种语言就都开始在学了。然后还有一些个别的会闽南语和粤语，因为那边闽南人和那个广东人也比较多嘛。
1: 嗯，我也挺厉害的呀。
2: 不叫广东语，他们叫那个叫什么，叫潮汕话。对，
1: 我会汉语。然后呢会建瓯话，会福州话，会马尾话，会长乐话。
2: 会什么福州话？会什么长乐话？
1: 要打
2: 一个词儿也算呢，
1: 算呢。
2: 那我要会，我还会法语呢。Bonjour， 打招呼吗？你好 ，Bonjour。
1: 语言的魅力啊，真的是，说实话，就是，就我不知道啊，就是我身边，我对声音方面，有一些。感觉就比如说我没有看到这个人，但是通过他电话或者说音频之类的，哇，我会觉得这个人好漂亮，好帅气，好有知识涵养，就等等，我会给他去恶补很多画面。所以我觉得声音
2: 见到了呢，
1: 见到了之后呢，把脸挡住，来，我们继续聊天。挡住，我们就聊天。对，
2: 说话声音好听，有的时候
1: 很加分，
2: 加分加很多。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谈恋爱，对吧？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女生，哇，好漂亮。然后呢，我们就一起说，哎，可以出来喝喝咖啡之类的。她一张嘴的时候，那说话那感觉，那手势一出来，我就哦，我的天，会减分的。
2: 这不是很多网友在说的一些山东的一些女孩子吗？山东女孩子
1: 哦，真的
2: 很苗条、很大只的，然后一张嘴。
1: 对，
2: 啥都就说很减分，然后也说我们河南那边其实也很减分，能杀一张嘴，然后就觉得很减分。
1: 另外帮我们听一下语音，如果今天有发语音过来的话呢，
2: 应该是没有问题，
1: 应该是没问题，都是老朋友，
2: 都已经发过来一些语音方面的一些消息了。
1: Crazy 啊，你发这个语音，我想他应该是说他老家话。
2: 是，说一下老家话其实挺有意思的。
1: 但是你突然间让我说我的老家话，比如建文化用说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我还真说不出来
2: 啊，
1: 说不出来的。它不像你们那个地方，它是普通话，
2: 对，
1: 就是音调不一样。对，我们是真的叫方言。
2: 嗯，
1: 你要去翻译，你知道我们这方言是要翻译的，
2: 难搞。
1: 哦，畅通正前方，
0: 说不出来。
2: 行了，你这建瓯人不会建瓯话，讲不出来了。
1: 我跟我妈哈，我们经常在家里边。

0: 现在还是有的时候就讲话一半金融话一半普通话、
1: 哦、
0: 然后不会说金融话就切换啊、嗯、有些词我们金融话不会说嘛，然后就普通话代替这样子。
1: 是之前就有朋友说了、啊、说哎为什么这些留子回来了之后他们总是喜欢在汉语里面夹一些英文出来、
0: 嗯、他可能是真的没反应过来。
1: 对，就已经是养成一种说话习惯了，有一些词他就已经是习惯了用那种表达方式或者用这种表达方式给表达出来。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去吃一个披萨、嗯、我们会直接说我们去吃披萨，但是在他们那边他们就知道披萨就读披萨，然后那他们就直接这样来、
0: 嗯、我还以为你要说的是说披萨的话呢咱们翻译成中文呢就叫做面饼面饼面饼，
1: 倒也不至于啊。来听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的一些语音，他们说哎英语也行泰语也行，他说这是他们的老家话。来
0: 那我们来听一下吧。
1: Crazy 你的老家话是什么样的？你好。
2: 这个叫头场快乐回家。
0: 哎，这能听懂。
1: 增添房
0: 快乐回家。快乐回家。
1: 来到考验咱俩的
0: 是哪个地方呢？快乐回家。嗯，我觉得是南方的吧，他不是北方的。
1: 哦，我跟你完全想法是不一样的。
0: 你觉得是北方的吗？
1: 我觉得可能就偏
0: 中间。
1: 对，偏中间一点。
0: 比如说南京往北，南京往南。
1: 对对对对，大概就那种武汉啊、安徽啊，就大概就这样的。湖北、安徽大概就这一系列的方言，我有没有猜对？如果猜错了，全当刚才这几秒我在瞎说，好吧？
0: 我这样啊，我猜一下 ，crazy， 你呢？你这个方言应该是以南京为中心点，辐射呢就是300公里以内的一个区域。
1: 300公里自己都不知道到哪儿。
0: 300公里以内，你看我这个表达。
1: 来 ，Crazy， 你说一下
0: 你是哪个地方
1: 的？对，来说一下。
0: 挺好听的，
1: 是。就是他说话也是这种普通话为基础的一个调调，然后我们大概能听懂是什么样子的。来微信公众平台上老表广西老表
0: 广西不对啊，
1: 你们那边我大胆猜测一下，不应该唱同正前方快乐回家大概就是这种调调吗？
0: 带唱的感觉是吗？
1: 对，因为广西他那个发音就很加加加加加，就这种感觉。
0: 其实广西那边说话，我感觉啊，因为我身边有广西的朋友，具体是广西哪个地方的，我不太懂啊。江西
1: 老表啊，那个老表不一般情况下我们称广西吗？
0: 好像是江西，
1: 江西老表，
0: 对，
1: 广西老表吗？
0: 你刚说广西的时候，我还脑子反应了一下，好像是江西。
1: 确定吗？就
0: 确定、
1: 肯定是广西表哥表妹哇、
0: 啊，是吗？对呀、啊。哎，亮亮，
1: 表哥表妹，
0: 是广西还是江西啊？
1: 都有。
0: 广西
1: ，江西，江西只能说是真汉子，你知道吗？
0: 就是广西那边说话，他是声音有点扁，扁扁的，哎，讲话是这样，对，就有一点点，好像就是声音，它是不是纵向的，它是横向的，就是那种说话。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
1: 哎，我今年我还打算在11的时候去一趟江西去玩儿。
0: 那边有谁啊？
1: 就谁？
0: 没谁，你去那儿干嘛？突然间的。
1: 我想去自驾一趟景德镇，因为我觉得江西哈山美，
0: 我们俩一起请假。
1: 人也美，十一请什么假？这是我
0: 十一去吗？
1: 对呀、
0: 人太多了，算了。你在路上，我跟你说
1: 啊、
0: 基本上就我跟你说叫屡试不爽，年年都这样。
1: 到哪儿吗？
0: 好、哦。你是油车哈？
1: 对，
0: 电车可能还好一点点。
1: 电车怎么还好？电车只要一堵车，那真的心里面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
0: 我跟你说啊，你就到那个加油站那个地方等着。因为油车啊，你万一没油了，你这个很难整。你没电的话呢，你哎
1: 还能推着走？开玩笑吗？3吨的车
0: 用那个手机充电器啊，给它充一下电。好，
1: 你在想什么纸？
0: 哎，你刚说这个的话，突然间我想到今天有看到一个消息
1: 啊，
0: 大概这个内容呢也是，哎呦，不是这个吓死我了，这个不敢，截图这个不敢，吓到了。好像是我看一下是哪个内容，
1: 跟车有关吗？
0: 哎，算了，现在突然间没找着。本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算了，先跟大家说一下吧。
1: 哎，
0: 马上进广告了哈。
1: 什么鬼？
0: 路上消息啊，车比较多的地方，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今天天气虽然说很好啊，现在目前呢，咱们路面上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还是一个大家想走哪儿就可以走哪儿的一个状态。当然呢，除了这个东二环。我刚才手比了一下，你知道什么意思吗？笑脸笑脸，左西右东。
1: 我猜你就是这样。
0: 东二环这边，所

0: 稍有一点排队，
1: 对对对，其他地方都还不错啊。当然呢，我们的路况消息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之类的，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提醒各位。
0: 是，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

0: 如果不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话，我们直接给各位假一赔十，
1: 巴不得是假货哈，
0: 就直接放到这儿，假一赔十的一个承诺。
1: 对，如果说有那个蟹死了，那我们也会。就是
0: 差一只赔一只嘛，
1: 对，会赔给大家，大家可以放放心心的。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啊，回一下好物啊，299块钱起到999不等，有五种规格。
0: 嗯，拒绝洗澡蟹，拒绝过水蟹，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先来关注这会儿的东二环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还有呢五里亭这会儿汇流口的双向，以及这会儿在光明港人行天桥要上鳌峰大桥的匝道处，目前是有轻微的缓行。南二环的话，主要是集中在了前高架和北苑高架中间汇流口的位置。那其余路段的这个点位还都处于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各位就近选择出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

0: 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1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今天内容真的非常多哈，然后呢我在想说在哪个点说哪个比较合适，哎呦我的天，都是很好的内容。
13: 我其实本来今天还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有没有很好喝的啤酒，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12: 想喝啤酒，
13: 好多朋友都在约我一起聚会，然后大家一起出来就是想在家里边就喝一些很好的啤酒。
12: 嗯，
13: 对，
12: 它有很多种包装，你是要包装设计感比较强的，还是说
13: 就是要口感好的，
12: 又要便宜又要口感好的？那没有，那你只能回一些好物来看看我们别的东西。
13: 来，今天其实好物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东西呢，还真的还不错啊。资生堂他们家的红腰子面霜，你听这名字听起来多补啊。红腰子面霜、啊、
12: 红腰子啊，应该是它的设计感吧。
13: 对，还有老板的红腰子精华，腰子越老越好、
12: 嗯、这两个组合很厉害哦，这两个组合的话都是大正装来的，然后价格给的很给力啊，两个加在一起的话呢才499块钱，
13: 好划算。
12: 他们家面霜50毫升到手，包括他们家的精华100毫升，都是大正装499，资生堂他们家的这个呢在前两天卖的非常好啊，朋友们，所以今天我来先跟节目中再次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吧。
13: 嗯，
12: 像这个资生堂他们家的红腰子面霜和他们家的精华，它能够解决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能够让大家有怎样的一种感觉？为什么它销量可以这么好呢？哎，价格便宜啊，嗯、价格便宜。
13: 除了价格便宜，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啊，他们家这个面霜的锁水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12: 嗯、
13: 唤醒你肌肤的那种自身锁水的那种力量，然后你再用上它的一个精华，轻轻一推，然后在手上流动性又非常强的那种感觉，哎，整体用起来我感觉就是。
12: 重点在哪里？你知道吗？重点在于它，不管你是油皮。 还是干啤，你只要去用它，它能够让你的

0: 肌肤越来越细腻，而且呢那种摸起来是那种啊，就真的像掐出水的鸡蛋的那种感觉，就柔柔软软的。在于它有一点很厉害，你知道他们官方怎么宣传他们家吗？
1: 嗯，
0: 就资生堂他们红腰子系列作为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每18秒会卖出一瓶。
1: 哇，
0: 这个证明说什么？证明他有一定的那个客户群体，且复购率一定是高的。
1: 是因为、他们家的价格可能还会相对适中一些、它不像一些非常大的一些品牌，然后一瓶面霜单瓶就要卖到1000多块钱、对于很多人来说接受不了，但是这个一套组合下来只要499，真的适合咱们普通人去换季的时候去用啊，或者每天对着电脑的一些上班族去用啊，或者说经常熬夜的朋友，哎，脸上就有点垮掉了那种状态、那你就用这一套面霜还有精华的组合，真的可以让你的皮肤日常维稳，很好。
0: 看一下啊，这个叫做林子的朋友，他说这个是真的好用，他用了，已经用了第三套了，现在今天可以在我们节目中买一下试一试，因为他用了两套之后呢，前面就发现说他的毛孔粗大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包括他肌肤相对比较敏感，而且经常熬夜，他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真的有所改善，所以他坚持在用这套产品啊。
1: 是，行，各位这一套如果有喜欢的话，您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还有一个要跟大家着重来说一下，永礼记他们家的阳澄湖大闸蟹，这个品牌呢跟畅行876合作已经是第3年的时间了，每年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大闸蟹身上呢都有一个专属的身份证，就是他们的蟹扣。如果现在你说市面上我已经能够买到阳澄湖大闸蟹了，不可能，今年的蟹扣还没有公布呢，
0: 对，
1: 没有到点儿呢。所以这一次给各位要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应该是在中秋前后，今年气温可能相对比较高一点，那这个螃蟹的脱壳时间有可能会相对推后一些，有可能会在中秋后阳澄湖大闸蟹才会慢慢的去上架。
0: 正常情况下的话呢，阳澄湖大闸蟹是在9月底的时候他们会开湖，就9月底打个比方，9月21号到9月30号这之间，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选择一个时间节点来进行开湖，也就为了让大家能够在11的时候大家聚会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在一起玩的时候可以吃上这个阳澄湖大闸蟹。
1: 对，
0: 但是我建议大家啊，这个蟹卡你可以先买，大概在11月中左右你再去兑换这个蟹，那个蟹是最肥美的，
1: 是
0: 啊，那个时候
1: 就是蟹呀、它一般情况下你不能兑换的太早，因为兑换的太早呢，身上那一层最厚的那一层硬壳没有脱掉，然后这时候你去买的话，那它基本上就全在吃壳了，没有什么肉。如果
0: 可以吃啊，哎呦，可我吃不了一点呢，你要补钙啊。
1: 如果要买的稍微晚一些的话，有可能这个蟹呢，它已经是繁殖过了，
0: 就老蟹是吗？
1: 就里边就没有这种膏和黄了，就膏和黄都比较偏少了。它一旦变成蟹子，蟹肉又少，完了之后又没有膏和黄，你吃的时候就真的很难受了。
0: 像我之前我买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在11月，大概11月中10号到15号之间。那个时间，
1: 10月底的时候是比较
0: 好，对，那个时候去兑换，因为有的时候啊，咱们嘴巴馋啊，你忍不住啊。你要真的要忍的话，11月中下旬会比较合适，但是我都11月中左右，哎，就直接把它搞定吃了它、
1: 对，一般情况下开湖都会开的相对比较早一些，因为也要赶一个中秋国庆的一个时间点嘛。
0: 对，
1: 就是大部分蟹差不多退壳退的差不多了，然后就直接给大家进行发货了。所以今年这个蟹啊，给各位带来的依旧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拿出来的每一只都是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是阳澄湖大闸蟹典型特征，不会脏，很干净。因为阳澄湖的湖底是硬面的湖底，而且呢，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要比普通市面上大闸蟹要好？首先，阳澄湖它不喂饲料，它喂的就是正儿八经的小鱼小虾。就是这种哎，鱼虾催促之下呢，这个蟹长得更加的壮实。
0: 翻译成听得懂的话，就是说啊。他吃得好，然后他也有运动场，像我们有健身房啊，让身体好。他也有运动场，为啥呢？因为他那个阳澄湖啊，他那个湖底相对来说比较硬一些，它的质地，所以呢，他在里边跑啊，你看一跑，
1: 对，
0: 哎，那太软的话他跑不动，哎，太硬的话呢，他就跑，哎，就比较健壮，所以他肉质比较紧实，
1: 对，就好像人一样。你想一下，内蒙古人特别喜欢吃牛羊肉，然后他们就长得是那种膘肥体壮，
0: 对
1: 啊，有一些地方他可能就是平时就吃一些菜啊，然后。或者少吃一些碳水啊，那可能就瘦瘦小小。
0: 哪些地方？
1: 我们家行吗？我们家挑不出来毛病。
0: 是是 是,
1: 是，
0: 对，所以呢，就为什么说有地理标识标志一些产品啊？不管你看，我们说到这个大闸蟹，它就首先我们想到的就是阳澄湖。那我们先说到说橙子、脐橙，我们想到的就是那个叫
1: 赣南。
0: 对，所以呢。

0: 它这个就有它的比如说光照啊，它的地理位置啊，还有它的环境啊等等造就了啊。所以呢大家想吃到比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话呢，就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一下好物，包括呢这一次大家有买的话，除了299这个规格是没有送红酒的啊，从399开始499899999的这四种标准规格的，我们都会给大家送一张红酒券。
1: 这红酒可不是普通的红酒啊，来自法国的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一瓶是原装进口过来的，不是随便给大家找一瓶红酒然后凑一下数这样的。这次给各位推荐的这五个规格哈，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只有两个，第一个是399的这个规格，一瓶红酒加上3.5两的公和2.5两的母，这一套是直接给到各位的。如果你是要那个299的，没有红酒，完了之后蟹规格可能也会相对较少一些。
0: 嗯，来看一下啊，咱们的听友海阔天空，这么快的吗，朋友们？
1: 蟹卡已经送到了，
0: 我们这周一才给大家上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他已经收到了，他拍的照片过来。啊，是一个红色的那个蟹卡，然后呢，那个卡呢是一个蓝色的啊，挺漂亮的。
1: 是，上面画的就是法国的酒庄嘛。
0: 啊，他说他朋友已经收到他送的蟹卡了。
1: 是，
0: 我不是你朋友吗？我怎么没收到啊？
1: 哎呀，一说起来，
0: 我说的不是海阔天空，我说真的啊。
1: 说起来，朋友带东西，我又忘了给你们带我
0: 的。我说的是真的啊。
1: 又忘了给你们带我拿回来的礼物了。
0: 你看，
1: 你要提醒我。
0: 你要给我送礼物，我还提醒你要给我拿礼物，你说我敢不敢干？
1: 今天中午你那个梦真的太可怕了。
0: 今天中午
1: 梦境传染，我天，好可怕！
0: 被我传染了，哇，真的好神奇哦！就这，特别是今年，哎，我做梦的话，仍然是从去年开始嘛，老是梦到说我们节目开天窗之类的这种事情。去年还今年，反正今年基本上比较多。去年开始啊，基本上毫不夸张。就是每个月都会有那么1到2次，至少会梦到什么呢？我是多么的热爱工作啊，朋友们。
1: 嗯，
0: 梦到啊，我经常直播间找不到在哪儿
1: 了。
0: 梦到啊，我上个洗手间出来之后呢，完蛋了，怎么就过不去直播间那个地方呢？然后就眼看着就可着急了，哎呦，直播时间要到了，我怎么办呢？我现在又找不到。
1: 老话讲，这叫鬼打墙，走不回去。
0: 对，走不回去。
1: 嗯，
0: 我上周好像你休假的时候，我又做了一个梦。哎，我梦到刚好亮亮替班嘛。
1: 你但凡要说想我了，我也觉得能是一回事儿。
0: 我梦到我们俩上节目，上完中间不是就整点广告，非常清晰哦。整点广告之后，咱们俩上个洗手间。
1: 嗯。
0: 出来之后呢，我们找不到直播间在哪里，朋友们。
1: 很可怕。
0: 找了一个小时，等我们找到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想说完蛋了，那怎么办呢？当下你知道吗？我们的脑子里边，我们在找直播间在哪里，找不着。
1: 嗯，
0: 然后呢，我也想说，他应该会跳出电乐出来了，然后跳了一个小时的电乐。还有一次，你知道有多夸张吗？
1: 嗯，
0: 我先说完我这个点，然后你说一下你梦到什么。
1: 我都不敢说。
0: 我梦到我们就在直播间当中，然后要开始说话，对不对？然后我们会有放歌，就有播一些，比如说歌曲啊之类的。我一直搜歌曲，那个电脑啊打不出字，
1: 不动，
0: 搜不出东西，也电脑呢也跳不出东西，
1: 很害怕设备故障。
0: 它就真的叫设备，就真的叫故障，你知道吗？完全没有任何反应，而且我们
1: 毕竟我们是碰到过这样事，
0: 重点是我们节目内容都说完了，你怎么办？哇，急得我真的很怕做这种梦。你的梦的话呢，会比我这种更夸张吗？
1: 我今天我是梦到我一觉睡醒了之后已经到5:40了，哎，大概就是现在这个点位
0: 啊，这个点位啊，
1: 对，就大概就梦到已经这个点位了。我说亮亮熊亮他们也没叫我，
0: 没有，应该是给你打电话了，然后
1: 人也没有通知我，是我被莫名优化了吗？
0: 默默的，然后呢，亮亮又回到晚高峰了，是不是？
1: 然后我说已经到这个点了。我要再赶过去的话可能也就剩不到半个小时节目了。不要去
0: 然后亮亮就直接就上节目了。是吗？
1: 能上也行啊，你别给我塌了就行。
0: 真的，就关于我不懂我为什么对于工作方面的内容每个月都要梦到1到2次类似这种非常让我着急的事情，
1: 还是太有责任心了。
0: 我想问问大家，你们会不会梦到类似工作上面的一些，他们说我会梦到这种工作是因为工作上面给我带来的压力很大。那其实我说实话，我完全毫无压力，我这么如此自信的一个人，工作上面根本难不倒我啊。
1: 我还专门查了一下。
0: 哎，专门查了一下、
1: 他跟我说的也是，就是说你最近压力太大了，然后说工作当中有一个事情在困扰着你。我在想，谁在困扰着我？熊亮吗？

0: 你就是最大的问题。
1: 你不是刚刚昨天回来吗？怎么就做这种梦？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觉得这个事情的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1: 还有一个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因为我经常跟你分享说，我做梦会梦到工作方面的一些内容，
0: 啊、
1: 然后都是那种特别赶时间的。
0: 你在跟我
1: 强调，所以你被我影响了。
0: 对，
1: 对
0: 你在跟我强调，然后潜意识里边给我压力。所以啊、嗯、选工作搭档不要选真的给你带来工作压力的人。
1: 那我也有很多的好处啊，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张楠就说在外面有很多的外债没有要回来，他说就放弃吧，因为要了很多事也要不回来了。然后我就在节目中就跟他说你真的可以去要。
0: 对，
1: 最后呢你也要了10000多回来，是不是？
0: 要了10000多回来，
1: 对吧？我也要了好几万回来了。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有外债的话呢，你们就尽管向对方要这个钱，因为这个钱本身就是你的，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哎呀我就问了好几次对方都没有啊或不回消息、我的天，你是债主哎，是不是？你该问的问，你问到他烦为止，至少他没有把你拉黑，你都能拿得回来。是不
0: 是
1: 这样子？
0: 不说这些可怕的事情了，不说这些可怕的事情了。毕竟做梦这个事儿啊，你要做到美梦的话，你会一天心里都甜甜的。你要做到这种噩梦，你有的时候会影响你一两三天，甚至有时候你真的碰到这样情况，你还会怀疑自己啊，是不是那个梦在跟我要应验了？
1: 真的。
0: 所以不说这些事情哈、啊，呸。
1: 那说一些美好的事情，说说旅游吧。大家可以回一下旅游，因为刚才张楠有跟我说，他说他真的。就刚才有进广告之前的时候，不是在节目中说了吗？然后广告的时候我说你是真的要去吗？不是为了节目效果。
0: 不是，
1: 他说
0: 是
1: 真的想自驾游过去玩。
0: 我从去年的时候我就一直很想去
1: 景德镇，也是我一直想去的一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我跟身边朋友有说过说去景德镇去看看陶瓷啊或手工制作一下，然后我身边朋友就跟我说他有去过三次、说近几年呢景德镇的变化其实还蛮大的。但是我是非常能够理解，就是你一个地方呢非常火之后，它一定会趋于商业化。因为你想想那么多人来，那当地的旅游市场的话呢，它旅游这么火爆的情况下，它一定会通过一些方式或周边等等的找一个特色来变现嘛。对不对？所以呢他说现在那边就是好像商业氛围比较浓一些些，
0: 住宿很贵了。
1: 然后我觉得其实就还好，不管它商业浓不浓、我们真的你去感受一下是不一样的。商业不商业看你自己花不花，没人逼着你花，是不是？
0: 如果你要真的不想花的话，那我觉得你直接跟一个团、然后大家都是帮你安排好的一些点，这些点里边又没有购物、也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也不会进任何的购物点，到了之后就是玩。想要舒心的旅游、你真的跟一个好团，你会舒服太多太多了，
1: 太省心了，又省钱又省力、
0: 你不用考虑说第二天早上我到底我要去哪儿，我这个打卡点我还没有去，我要不要去，然后我中间我要吃什么，哪个是当地的特色。我们这趟行程帮各位安排的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
1: 啊、不是去那个景德镇啊，我们去的是新疆，朋友们。
0: 对，景德镇其实还是适合你自己慢慢放
1: 下脚步，对，慢慢去感受，周末两天其实就够了，景德镇那边。
0: 对，那我们这次帮各位安排的是一场西域之旅哈，也就是大美新疆了。这一场新疆之旅呢，除了你可以欣赏到现在新疆的一望无际的草原，你还可以看到沙漠，雪山依然是有的。畅行876这一回梦回西域，给各位安排的是南疆帕米尔高原的一个定制之行，9月20号出发，我们8天的时间带你福州直飞海拉尔，然后穿越塔克拉玛干公路，同时呢还会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一下白沙湖啊，这个克拉库勒湖啊，还有盘龙古道的639个弯道，我们也会带你全部走进。
1: 是，大家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啊，旅游，然后呢60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了，在9月20号出发，回完旅游之后呢可以自己去了解。来看一下，刚才你在说的时候，我看到恋爱跟我们说，他说你们能不能梦点好的东西啊，哎呦我的天，老是工作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呢我就看了就想笑。啊，这你想想我们是有多么的努力啊。白天在工作，在梦里还在工作，朋友们多正能量。
0: 行了，来关注两条路况信息、然后我们开始进一个整点广告哈。感谢探路者033号提醒各位，沈海高速现在往仙游风亭方向东进服务区口的出口位置，现在再往前大概200米左右，右侧车道是有围挡施工的，围栏大概长300米。各位如果有走沈海高速往仙游风亭方向的话，咱们提前往快车道进行变道。同时呢，湾边大桥进市区方向有故障车辆，在最右侧的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
1: 是的，我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啊，哪里有刮擦追尾之类的，大家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说一下。所以呢，在这我们还是要说一句广告啊，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

0: 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科学健康用言，文明安全行车。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吉克隽逸的新歌《山野的风》，嗓音辽阔，富有力量，如同山野自由吹拂的清风。歌曲传递出肆意生长、勇敢做自己的态度，鼓励每一个生命自在盛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吉克隽逸《山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由西洲大桥现在上桥处呢，车辆开始出现了一些轻微的缓行，前方陆陆续续排到了陆庄高架的位置哈，车流量比较大，但是呢时速大概还是在30公里左右的。反方向过来呢，象山隧道出来之后时速稍显缓慢，过了黎明高架之后能恢复到正常通行。那在北二环呢，目前看到斗门高架金尖隧道刚出来这一段稍稍有一些慢，东二环双向目前车流量都在逐渐的增多当中，尤其是一些关键节点，像五里亭啊，还有这会儿的鳌峰大桥啊，可能车速都会慢慢降下来。今天来看的话，东二环进入晚高峰的时间段比较早一些，南二环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目前看到在福安路上南二环通行时速会相对缓慢一些。三环上永丰枢纽要下匝道的位置往淮安大桥方向有轻微的缓行，魁梧大桥要进隧道的车辆呢，在匝道位置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排队。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8: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25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六网协同协调推进工作会，协调推进工作会研究六张网投融资机制和支持政策，会议专题研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分类细化财政、金融、投资、价格等支持政策。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5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全球上映计划。近日，印度对外贸易总局宣布将小麦出口政策从禁止改为自由，这也意味着已实施了长达4年的小麦出口禁令被解除。
9: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0: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1: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易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5: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6: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5: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7: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6: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8: 去读书吧，
5: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7: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6: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5: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7: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9: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0: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1: 这里是
12: 876交通之声，
10: 876交通之声，
1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0: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

0: 通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0: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哎，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2: 快乐回家了，
6: 我是熊亮熊总。
2: 各位好，我是钟南，
6: 来先欢迎一下老朋友啊，樱透风，他说他来了，
2: 欢迎、欢迎欢迎。
6: 我跟你说，樱透风在我人生健身道路上起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
2: 你什么时候请人家吃饭？
6: 吃饭咱们就算了哈，因为拖家带口的那个啥不太方便。咖啡是可以的，来樱透风，你什么时候想喝咖啡，你直接跟我说，我请你喝咖啡，真的很重要。他和我另外一位健身的朋友，刚刚好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之下呢，就开启了我的健身之路，
2: 塑造了一个更完美的熊亮。
6: 之前在节目当中就刚好聊到说去年体重管理年、然后刚好就互动说有运动之类的，
2: 前年吧，
6: 反正就这个意思，大概就这个意思、然后呢刚好樱桃风说那我们就相互节目中我就随口一说、说那咱们就相互监督打卡这个事情，
2: 是，
6: 然后樱桃风真的每天都有来打卡，那我碍于面子咱们也不能输啊，是不是？每天我就安排自己去打卡去健身，在家里的家居健身一开始，后面呢刚好我那个朋友一直叫我说健身房健身比你在家里的有用太多了，
2: 是，
6: 之后呢我又不用交什么钱，然后我的朋友就免费带着我练，人家专业的
2: 设备辅助之下，确实要比自己在家里边要练要强太多。
6: 然后呢我就跟他也去练，就开启了我的健身之路。樱桃风，我要跟你说，我现在是恶心的肌肉男哦。
2: 那你还没有到，
6: 还没有到恶心，对不对？今天中午我第一次在我们晚高峰的主持人群里面，我们三个人，我们三个人亮亮、周南和我发了一下我在家里面就是随便打卡拍了一个照片。然后周南你自己说一下，就你看到这个照片，因为我从来没有给你看过我腹肌啊胸肌之类的，对不对？你看到第一感觉有，如果说把脸遮住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是我吗？
2: 完全没有认出来这是熊亮，但是你要真说看到照片第一感觉，我说切，有什么了不起？
6: 啊，对，你看，这个就是人性啊，老嫉妒了是不是？
2: 心里面只会想一句，我练我也行，但是我练吗？我不练。一句话咬死的。
6: 对，然后呢，健身这个事情，它不只是说健身，它其实给我带来的是更多生活上的一些思考，和思维方式的一些变化。我这么说，大家可能觉得，
2: 装什么装？
6: 哎，但是真的，你通过健身一段时间之后，你真的会有很多很多你以前完全不会有的一些新的角度去看问题和处理问题。长期主义。
2: 送你一个英文的一个中译英的一个句子哈，就 you 4K
6: what you say
2: 什么意思吗？我刚刚
6: 不知道啊，啥意思啊？
2: 4K 就是 4K 代表高清， U4K 你高清。
6: 你说高清啊，你说的高清的话，我就突然间想到了
2: 高清，
6: 就是我们在昨天晚上我去健身啊，然后呢就碰到了老朋友，重点是他带了一个他的同事过来一起练，然后我们也是碰过好多次，都有在打招呼啊聊天之类的。好了，重点来了，昨天见面的时候呢，对方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他应该是鼓足勇气说的。他说，哥啊，你是不是近视？我说

0: 在尽力的掩饰我的近视了。
1: 然后他说他说你是不是近视啊哥，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近视，我确实近视、
0: 哦、
1: 他说我好几次啊想跟你打招呼，刚刚好眼睛跟你对视下的时候你就移开了，好好冷漠啊，
0: 你给我凹了一个造型两个眼睛这么一眯，然后好像看到了又好像没看到，人就走了。
1: 就我经常，然后我就跟他解释，我说我确实一是近视，第二个、
0: 嗯、
1: 我经常哪怕是台里边的一些同事啊之类的、
0: 嗯、
1: 我如果一定距离之后呢，我可能就是扫一眼，我可能眼睛就会移开视线，
0: 是
1: 别人可能就会认为说误会说我你是不是很装，
0: 对，
1: 或者说你是不打招呼之类的，我是不是心情不好，
0: 不是我不打招呼，是我不敢打招呼，认错过两回人了。
1: 对，所以呢我就说我其实不是因为我没有打招呼或者说没有回应，是因为我真的近视，我真的看不清楚，所以呢我选择就、哦、我是没有意识眼睛就直接移开了，我以为是陌生人嘛、
0: 嗯、
1: 如果对着一个陌生人我们去盯着人家看，别人还以为我喜欢他，就很尴尬。对，所以关于就眼睛方面哦，我就觉得说确实啊，大家像我呢，我生活是不戴眼镜的，
0: 嗯，
1: 但是我在车里边还家里边都是有眼镜
0: 要戴上安全。
1: 对，我晚上开车我都会戴眼镜，白天的话我就没有戴，但是呢眼睛真的不好的话呢，说实话哈挺不好的，
0: 它能够影响到你孩子的眼睛的度数、
1: 嗯、对，
0: 近视有一定的遗传性
1: 啊、因为我现在还没孩子所以就还好。对，所以呢大家不要觉得关于近视方面的话它其实有很多方面，比如说一个是遗传、
0: 嗯、
1: 第二个是你后天形成的，
0: 是
1: 是不是，所以呢关于眼睛方面啊，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啊，只要度数不是非常高的话呢，只要去配好适合你眼睛的度数的眼镜，
0: 嗯，
1: 然后呢用好的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你的眼睛的度数也不会往上走。
0: 我就在想啊，现在你看、嗯、基本上每一个人多多少少眼睛都有一点点度数，
1: 对，
0: 那度数又会遗传，一直遗传下去，会不会以后所有人全部都是近视的状态？
1: 怎么说呢，
0: 嗯，
1: 它都是有一定概率的，在就像国家卫健委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编印的初中生防控近视手册当中有一组数据啊，值得大家关注的。
0: 嗯，
1: 比如说父母均不近视的孩子，七岁的时候呢，近视发生率是7.3%。那如果说一方父母呢有一方是近视的啊，他家的孩子的话，在七岁的时候，他的近视发生率是升至26.2%，
0: 这就有点高了，
1: 比较高，
0: 1/4多了。
1: 对，那如果说他的父母双方啊都是那个近视的。那他的孩子呀基本上呢在七岁左右的时候他近视发生率是高达45%的。
0: 哎呦，这就一下快到一半的一个状态了。
1: 对，
0: 所以这个近视度数还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但是就像我刚才说到那个问题哈，近视它不一定会全部都遗传。
1: 嗯，
0: 近视呢不仅是看不清，对于遗传风险其实已经发展为近视的孩子，那我们要去科学的培养孩子用眼的习惯，
1: 然后
0: 积极的去控制，避免发展为高度近视。高度近视是多少呢，就是大于600度的一个近视状态，这就叫高度近视了。
1: 嗯、是，像近视的发生，除了刚刚说到的遗传因素，包括环境的因素，它都会影响到它的近视程度的。
0: 嗯，
1: 像比如说环境因素的话，它属于我们所谓的生活用眼习惯，比如说阅读的光线呢，户外运动的时间啊等等的。那刚刚说遗传因素的话，就是说父母是否有近视，而且呢跟他的近视的度数的高低都是密切相关的。
0: 是，所以各位如果对于眼睛有任何的问题、又不想跑医院，想要线上咨询的话，你都可以发送眼睛两个字到我们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会收到一个回弹链接啊，我们会在里边去填写上自己的疑问，然后会有专业的东南眼科医院的工作人员为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所以对眼睛有任何疑问的，
1: 你说我再播，你再说，
0: 记得回复一下眼睛这个关键词。
1: 好，我再播。还以为你是个句号，后面没想到你是逗号。
0: 没有，我说再强调一下吧，毕竟男生第一耳朵听不到对方在讲什么。
1: 行，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英特风他说啊，哎呦，
0: 电脑不动
1: 啊！有人眼睛明显有人酸了呢，说你，
0: 说我
1: 啊，说你酸了、啊，
0: 酸葡萄定理在我身上是体现的淋漓尽致，我特别容易酸，这个不用去说什么。
1: 包括这个苹果这位朋友啊，
0: 他说在健身房自己练有效果吗？当然是有效果的，
1: 本来就自己练呢。我还说实话，我不太喜欢跟朋友们一起练。因为跟朋友一起练的话呢，
0: 他说的可能是要不要让教练过来辅助。
1: 一开始的话呢，你最好是找有健身经验的朋友，

0: 带着你一起，你去把所有的一些器械啊、动作啊、要领等等的摸清楚之后呢，就可以自己去练了。
1: 是这样，就是那些器械你要去练的话，第一次哈，前几次你必须找人去带你。
0: 是，自己的话
1: 不太懂，动作要规范。
0: 对，
1: 我是懂不懂？你看别人在练，你感觉啊，我也可以这样去举。但是如果你动作不规范的话，你全部都练到斜方肌了。
0: 重点是容易受伤。
1: 一个大溜肩。
0: 就像那天啊，我就看到一个内容啊，就很有意思，一个段子啊，一个男生。肌肉男，恶心的肌肉男。然后呢，骑着那个电动车，然后后面载他女朋友。
1: 嗯，
0: 然后应该呢，那个女朋友应该他们两个人呢，就属于什么？那个女朋友就说：“哥哥啊，你练得好好哦，斜方肌好大哦。”
1: 嗯，
0: 然后呢，那个人啪刹车。
1: 嗯，
0: 下车。
1: 斜方肌不要随便说。
0: 对，健身的人群他就很怕说斜方肌被人夸说很大，因为当然那斜方肌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如果练得特别大的话呢，除非你是特别的要求，不然的话呢，斜方肌很大就证明说你有，
1: 你练的方法是错的，
0: 也不是错的，就是说你有借力到斜方肌这个位置上来。
1: 是，你要自己去的话，我是建议身边有没有经常去健身房的，你过去可以让他带你一下，先了解你在用这个器械的时候，你要避免一些什么样的动作，要不然会损伤到你的膝盖啊，还有关节呀、啊，或者说你可能，你比如说，哎，咱们都是在举这个杠铃啊，怎么样去举，它是练哪一块肌肉，怎么样去举，它会伤到你的哪一个位置，所以这个你还是要去规避一下。
0: 健身
1: 的器械你只要推就行。
0: 健身其实健的是脑，就是我们每在做一个动作的时候，
1: 怎么又健到脑上去了？
0: 来，我跟你讲
1: 啊。
0: 我这也是在健身的过程当中悟出来的，就是很多人健身他只是咔咔咔力气往上走顶，把这个动作做完。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真正高级的健身呢，他会说他练这个动作之前，他是先把那个整个发力和他的运动轨迹会在脑子里面过一遍。
1: 嗯，
0: 然后再想着那个发力的点。
1: 嗯，
0: 啊，让这个脑子去控制这个肌肉去发力，才能够练到位。
1: 啊，
0: 很难的，我跟你讲，没那么简单。你以为哗咔咔两下就行？
1: 可是我平时控制肌肉，我都没有脑，
0: 因为你不懂肌肉在哪嘛。
1: 行了，要说到用脑这件事，哎，说到用脑这件事，这个小杰还真有一个东西，来看一下熊亮的脑子到底好不好使。
0: 我包好使的。
1: 今天的这个测试是相当标准的一个测试
0: 啊，
1: 这是测试自测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个测试。
0: 哎呦，你这个还是问亮吧。
1: 你害怕万一测出来是吗？
0: 啊，对呀。
1: 当然，
0: 没事，你说
1: 它是什么呢？它是临床经常用于一个简易精神状态的一个检查。
0: 嗯，
1: 如果这个检查你的分数比较低的话，它有可能也不代表你有阿尔兹海默症，它代表什么呢？代表你最近一段时间可能睡得太晚了呀，或者说你压力太大了呀，从而影响到你现在的一点点的一个记忆方式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小节我来测一下熊亮，来看一下熊亮最近的记忆到底会怎么样。
0: OK 吗？来来来来来，
1: 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可以来回答问题哈，三秒回答问题，回答上来了那这道题你可以得一分，三秒没有回答上来那这分你就不加，看一下自己有多少分，好吧？
0: 长吗？
1: 不长，都是很简单的问题。来，熊亮开始测试吗？
0: OK，
1: 来，今年是哪一年？
0: 2026年。
1: 今年是现在是第几月？
0: 现在是第八月。
1: 今天是星期几？
0: 星期三。
1: 今天是几号？
0: 26号。
1: 来，重复三个词语：国旗，
0: 国旗；
1: 皮球，
0: 皮球；
1: 树木，
0: 树木。
1: 来，现在开始做算术题。100-7=93。再减7=86。再减7=
0: 79。
1: 再减7=
0: 72。
1: 来，现在熊亮，请重复刚才的三个词语。
0: 国庆，
1: 继续啊！
0: 国庆，国庆，
1: 熊亮得分为零，
0: 什么鬼啊？太难了，这个哪里会记得啊？
1: 国旗、树木、皮球，亮亮他就有记得这三个词，这就证明亮亮他平时。他是休息好的，并且记忆力是 OK 的。
0: 这个题目一点都不准哈，我跟你说，这个题目会做得准的人都是心机很重的，因为他每个环节都在记，你知道吗？
1: 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之前看过这个，他要知道要看，
0: 是不是啊？啊，你看，很多人判断你可能会问什么，
1: 其他所有的内容都是干扰选项，然后他就是为了让你记这三个词，就看你的短时瞬间记忆能不能记得住。
0: 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我的瞬时记忆非常厉害，长期记忆很一般，
1: 瞬时忘记也特别厉害，
0: 对，
1: 就前一秒我记得这件事，下一秒我就。

0: 放弃了。
1: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咱们主持人有一点啊，咱们经常除了做这个节目啊，就比如说我们在线下的一些活动的时候，
0: 嗯，
1: 包括我们主持一些
0: 几词儿嘛，
1: 对，那稿件拿来，它一段一段，我们是不让带稿件的，也没有说你什么读稿件之类的，你就要背下来之后呢，立马甚至说完我立马就忘记，真的。

0: 钱
1: ，Make in China， Make in China，
0: 又是钛的金属架，然后钛的这个架又很轻，然后镜片又选的最薄，
1: 你说你这个人
0: 才400块。
1: 我带你去那个黄山那边，
0: 嗯，
1: 100多搞定，
0: 真的、啊，你都
1: 是不是
0: 带我好几回？什么时候先去？
1: 你那300块给我，这我就带你去啊。
0: 行了，刚才就是帮各位做一个小小简单的测试 啊，不用太在意。但如果你真的像熊亮一样，刚才三个词没有记好，最近一段时间，
1: 证明我们没有什么心机啊。
0: 早点睡，好吗？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比亚迪官方了解到，旗下王朝九系旗舰大型轿车大汉在今年的成都车展上开启预售。外观方面，车辆前脸依旧延续王朝家族的龙颜设计，贯穿式一体灯组搭配龙须造型，让它有着较强的视觉辨识度。尾部方面，它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内部灯腔采用类似中国结的样式，与车头形成视觉呼应。车辆还提供20英寸和21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动力方面，插电混动版车型会配备 1.5T 发动机加电机的组合，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动力电池容量为54.489千瓦时， WLTC 纯电续航里程370公里。纯电动版本车型提供后驱和四驱版本，后驱车型电机最大功率370千瓦，四驱版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200千瓦和370千瓦，四驱版零百加速时间为3.8秒，最高时速为每小时270公里。这款车根据不同车型配置，提供820公里、850公里、880公里、970公里以及1008公里5种续航。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星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小杰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看到的是这会儿的西二环游戏路下桥之后呢，现在要往陆庄高架方向处于排队当中。那反方向呢，这会儿是铜盘高架过来的车辆，前方也要过了黎明高架，通行才能逐渐恢复一些。在北二环的话，这会儿可以看到五四二环路口进市区后方队尾几乎是排到了秦亭高架上，主路上也就铜盘高架往西二环方向时速会相对较慢一些。东二环双向排队，尤其各位要从金山隧道现在要往苍山的方向，反正这一路过来的话平均通行时速25公里之内。南二环主要交通压力是集中在了这会儿的齐安高架的双向，北园高架往齐安高架方向，以及这会儿的福湾路现在要上南二环，大概都是排队缓行的状态。武山大桥上桥处现在要往东部办公区的方向，上桥口的位置有排队现象。三环上有三处，首先第一处是永丰枢纽，现在要下淮安的匝道，还有呢在东三环张林行天桥往化工路，还有化工互通汇流口的位置要往张林人行天桥的方向，其余路段呢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

0: 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

0: 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7: 这里是
6: 876交通之声，
7: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8: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9: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0: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8: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1: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8: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8: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8: 不管明天怎么样，
6: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7: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哎，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3: 快乐回家啦！
12: 我是熊亮，熊总。
13: 各位好，我郑楠。
12: 来，今天是8月26号，很快。大家再坚持一段时间，有两个假期，
13: 再坚持两天，油价就涨了。
12: 别坚持了，赶快加油，加油去，能省一杯咖啡是一杯咖啡。
13: 周五前赶紧加哈，一箱油差不多算下来能省30来块钱，
12: 是吧？
13: 20-30块钱，对。
12: 如果9块9的咖啡的话，3杯。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嘛。今年的中秋、国庆两个节呢，相差只有3天的时间。
13: 对啊，
12: 如果说大家能够请到这中间的3天的假期的话呢，你把头尾加一起，总共有13天的假，
13: 这叫拼考假，
12: 这个多好啊，很难得的。
13: 是在社交平台上呢，有不少的网友也开始在线求助了，说这3天到底应该怎么请才能显得更加的自然？毕竟领导也都知道你的小心思是什么样的吗？
12: 那何必不真诚一点呢？领导，我就想这样，行不行？
13: 我就是想拼个好假的。
12: 然后领导说 ，no， 不行。
13: 但我觉得

0: 网友啊，他们现在有在网上支招，然后你就说回家结婚。
1: 嗯，
0: 这点我觉得没毛病啊，回家结婚我就这三天，然后你也没有什么，你也没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嘛。
1: 对，但是
0: 婚丧嫁娶嘛，
1: 重点来了，重点来了。
0: 嗯，
1: 你去结婚的话呢，大家要随份子，然后呢，份子给你随回去了，你就结婚了。
0: 我
1: 你要说相亲，
0: 回去订婚，然后彩礼没谈成嘛，对吧？
1: 为了这三天假期，你把整个人生都豁出去了。
0: 下次继续谈，这有什么的？你订婚彩礼谈个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我觉得没啥问题
1: 啊。然后每一次都不同的，因为都没成嘛。
0: 是，然后还有网友就说，你就直接走就行了。问就是家里有事儿，我反正我就家里有事儿，
1: 那不行，
0: 另辟蹊径。这个特别适合我们河南的孩子。
1: 嗯，
0: 我们回家秋收啊，我们麦子要收了。
1: 但是这些理由啊，说实话啊，基本上呢搞不定。
0: 嗯，
1: 搞不定的。
0: 就是因为你这个假这三天反正就显得有点太明显了，
1: 对，
0: 而且有很多单位呢他是拒绝前后拼假式的请假。
1: 嗯，其实有一种，
0: 嗯，
1: 如果你在半年前你就把这个假给先请了，人家就不会觉得好像你是故意的。
0: 但如果这半年前你还不知道他的放假安排，他直接给你调休，
1: 重点在哪？
0: 更尴尬了。
1: 重点在你根本就不会想到这个事情。嗯，所以呢为了明年某个假期，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日历啊，哪两个假它连得比较近，你先今年就把那个假给请好，
0: 万一明年中秋和国庆又拼一块儿，可心了。
1: 哎，不过说到这儿确实也是啊，但是呢如果能够调休的话，有些单位能够调休，我觉得这个确实挺好的，一下呢给自己放了13天的假期。有的时候呢放假他不是说为了说真的让自己能够休息，
0: 嗯，
1: 而是调整生活节奏，
0: 是
1: 为了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更加有效率
0: 从容。
1: 人不能说你每天都是在一种节奏当中啊，这样的话太累了。说实话
0: 我觉得其实这13天假可以怎么样安排呢？比如说如果
1: 你都想好帮别人怎么安排了，就是
0: 今年如果放假没有安排的人，然后那你就可以上中间几天，有放假安排的你头三天或者尾三天你把这个时间段给卡住。因为对于很多单位公司来说的话，直接13天单位没有人，一个岗位没有人，确实也挺可怕的。
1: 是，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啊，
0: 嗯，
1: 中南今年的这三天的
0: 我没打算
1: 请。对，那如果说这一次我们11的长假，
0: 嗯，
1: 其实你也没什么事儿哈，没离开福州吧？
0: 11我应该是要回老家的。
1: 那你过年前那一趴呢？
0: 过年前那一趴就没办法了。
1: 所以你有没有打算说11的时候呢就把班给上了？
0: 哎呀，如果领导同意的话，我真的是愿意这样。但是我觉得领导他应该是不同意的。
1: 但是你可以把我的班给上了，
0: 我可以连上13天都没有问题。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就如果同意我那，因为这是一个很要好的一个兄弟，然后他要结婚，
1: 要结婚，
0: 对，他在去年的时候，
1: 不是理由，刚刚都说了，说回家结婚，就说回家结婚，过年回家结婚，
0: 他结婚又不是我结婚，去年他就跟我讲了，然后我说他也说了一句，他说因为离过年比较近，也知道比较远嘛，然后他说尽量来不了也无所谓，他直接话就已经放这儿了，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日期反正挺尴尬的，如果你要说一个外地的想要提前这么多天然后去回去然后再回来，过年的时候你就知道赶上春运，票又很难买，所以我就非常的尴尬这个时间。
1: 难不难难买没关系，重点是贵啊。
0: 贵都另说了，因为自己好朋友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啊，可能就这一次。
1: 我还以为你就说啊，这一辈子也就这一位好朋友啊。
0: 那倒不是，
1: 你朋友多。
0: 也不算多，大概也就那么5-6个，就这5-6个值得我去跑到外地去参加他婚礼的。
1: 嗯，那我结婚的话你来吗？
0: 你去哪儿见欧吗？
1: 啊，
0: 那我肯定要去啊，
1: 当司仪啊。
0: 没当过，只要你不怕，只要你不怕，我是可以的，因为我真的没当过。
1: 整个主题就叫瞎说。
0: 我朋友也很害怕我瞎说，所以每次可以喊我当伴郎，但是不要喊我当司仪。
1: 当司仪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活，说实话，不是每位
0: 嘴里边
1: 叫口吐莲花，
0: 对，你得嘴里边有那种吉祥词儿。
1: 对，而且重点，之前我有刷到，就是真的还蛮厉害的司仪，
0: 嗯，
1: 他能够在现场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能够用非常儒雅的文字，
0: 嗯，
1: 或者诗词
0: 唯美
1: 把它说出来。我说哎呀自愧不如啊朋友，
0: 就我这个气质明显一看就不是那种当司仪的那种气质。
1: 你是搞笑，
0: 对，是。你要让我去活跃一下气氛啥的我觉得我还行，你要让我去那么正式的一个

0: 场合，然后去祝福他人，我觉得
1: 活跃气氛跟喝酒，你选一个，选哪个？选喝酒。行，告诉大家一下，就今年的那个国庆节和中秋节，
0: 可以安排一下自己的假期了。
1: 对对，可以提前安排。然后呢，不管是自驾游还出去玩，大家可以提前去买票啊，或之类的。
0: 请三休十三，你知道休十三是什么概念吗？休十三相当于你全年的假期加起来，你都没有十三天。你都不一定有十三天，
1: 是吧？就像咱们年假，
0: 就把调休忽略掉哈。
1: 啊、就如果是年假，我们这个单位像我们啊的年假，根据年限的不同。
0: 哦，我说的是法定节假日，
1: 法定节假日
0: 不是说的这种、这种假。你比如说像端午算一天，因为有调休嘛，又赶一个周末，它算一天。然后这些全部算起来
1: 都没十三天，
0: 就没有十三天、就正常就是11天到13天。
1: 所以有时间得好好的给自己安排，是不是？所以呢，不管是咱们这一次的这个国庆节还是啥的，如果你国庆节有别的安排的话，或者说你想不想那么人挤人出去玩，你可以在9月20号的时候跟咱们一起去新疆去玩。9月20号出发，8天7夜游，而且呢每个人只要6980块钱，你一分钱都不用花，因为我们这个是纯玩团，零购物，没有进任何的那些比如说买东西的一些地方，
0: 没有进任何。
1: 对，
0: 并且我们全程入住的是4钻以上的酒店，而且要去到新疆西藏这种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开车路途当中距离比较远，所以给各位尽量安排舒服一些，都是2+1头等舱座椅的大巴车进行出行。感兴趣的各位，您可以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876官方微信平台来看一下专属定制团，给到各位的价格只要6980，一价全含。
1: 大家回完旅游之后呢，可以去看里边的一些详细内容，我们每天给大家规划是啥，去哪些旅游景点，能看到什么样的一些美景啊，吃到什么样的美食，住什么样的一些酒店，大家都可以去网上去查一下，你就知道了，就知道我们这个价格，我们这样的一个横向纵向的对比，我们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0: 旅游最贵的是什么？最贵的是机酒啊，因为机票的话，来回直飞海拉尔这一个来回的话，
1: 不是海拉尔，是阿拉尔哈。阿拉尔，我之前也说了海拉尔，阿拉尔，海拉尔是那个内蒙那边。啊，是阿拉尔，
0: 搞懵了，来，
1: 我那天也是说了海拉尔，
0: 这一次直飞来回的机票钱就已经3000多，快要4000块了，然后入住7天4钻的酒店，你算一下这又是多少钱？
1: 是
0: 到了当地之后，小交通随便一打车2-3个小时，这又是大几百，每天出行大几百的一个出行价格。我们给到各位6980，一价全含，价格非常合适。
1: 是，那除了旅游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来看一下我们本周给各位安排的一些产品。到现在目前为止啊，大家买的东西比较多，比如说我们有欧莱雅他们家的眼霜，还有永礼记的大闸蟹，还有资生堂的套组面霜和精华，还有阿芙的面膜。
0: 阿芙的面膜，
1: 对，这四个东西啊，目前到现在为止呢，有两个东西卖得非常好，就大家下单比较多啊。一个呢就是永礼记他们家的大闸蟹，
0: 这个赶紧各位去锁定，因为我们的蟹卡呢今年只有1000张，那这个蟹卡呢它是分为不同的规格，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399这个规格，自己在家里边吃，送你一瓶红酒，3.5的公蟹和2.5的母蟹，这个大小刚好又是黄河膏比例最多的一个大小。
1: 你觉得399啊是比较推荐的，但是
0: 咱们后台，自己在家里吃是真的很舒服，
1: 后台销量啊，买499的居多。
0: 499啊，
1: 对，499，它不管是你来左亲访友，还是自己吃，肥呀、是吧？送你漂亮啊！
0: 送人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更贵一点的，那个899的，就是直接上一个5两的公蟹，2只蟹1斤，这个大小简直跟梭子差不多了，
1: 是吧？
0: 对，就那种很肥的那种状态。
1: 可以啊，我觉得这个反正就299起，我们有399、499、899和9995种规格，
0: 是
1: 除了299。这个价格的是没有送红酒之外啊，其他规格都是有送红酒的。
0: 是999这个规格也要跟各位说一下，因为蟹这已经属于蟹王蟹后的状态了，特别大，6两的公蟹和4两的母蟹，一个塘里边出不了几只，所以这个呢，我们给各位安排的是3公3母，下单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其他的规格都是4公4母，反正8只6只都是吉利数字嘛。
1: 对，
0: 但这个个头真的很大，我说实话，我5两的我都只吃过一次，
1: 是吧？
0: 对，6两的我见都没有见过，
1: 自己买啊，今年买一下试试。
0: 5两蟹相当于
1: 我可以帮你吃一只，
0: 熊亮，5两的蟹就相当于一个小一点的鼠标，就这么大一个。

0: 蟹壳的，
1: 就除了它的脚是不是、啊、
0: 对，除了脚之外、嗯、就整个蟹壳下来就已经相当于一个差不多一个小鼠标了、哦、这种规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市面上很难见得到。
1: 你看看这个觉得好贵啊。
0: 对，市面上大部分见到就3.5两左右、嗯、这就是比较常见一点大闸蟹的规格。
1: 对，所以大家可以回想好物啊，像这个像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其实现在的价格也非常透明，
0: 是，
1: 然后呢每个品牌也不一样，但咱们保证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假一赔十、嗯、啊！你巴不得你拿到的是个假的东西，然后你还可以赔十呢，挺好的。但是咱们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因为咱们这个是就正宗的。因为在当地的话呢，我们在阳澄湖那边它是有自己的
0: 养殖基地，
1: 对基地。然后呢，它不管在湖中间会有那个小屋子，还是他们的办公室，还有它冷链运输的就打包的地方、洗蟹的地方，我前几年就看过了。
0: 是，嗯、这次呢给各位还额外加了一个福利啊。就是如果您现在是单位团购，或者过节您打算送的人比较多，我们有一个多买多优惠的一个政策，买5张我们再额外送你1张同规格的，买10张送2张，
1: 可以，这个可以的，这个可以的。
0: 就你比如说刚好有5个人要送，那你要买5张，买5张自己刚好还留1张蟹卡可以自己品尝一下。
1: 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去买399的，你买个5张的话才1500块钱，
0: 是，
1: 然后呢是不是1500？
0: 直接得6张吧。
1: 对，得6张，这个很划算的，而且还有几瓶红酒，
0: 是
1: 吧？5瓶还是6瓶红酒？
0: 每一张我们都配备1张红酒卡，
1: 可以的，可以的。
0: 是，而且这次的蟹呢，我们是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家，也就是1天的时间。当9月底开湖的时候，1天的时间给您配送到家。官方的蟹扣防伪，假一赔十，售后我们也是死蟹包赔，限量的福利我们只有1000份，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赶紧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大闸蟹，或者回复一下好物，您都可以看得到。向各位承诺，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拒绝洗澡蟹，拒绝过水蟹。
1: 是，像包括呢资生堂他们家的那个面霜，红腰子面霜啊，加这个红腰子精华，一个是50毫升，一个是100毫升，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呢，才499块钱，这个也是咱们这两天销量非常好的。我突然间觉得我声音闷了。
0: 我也感觉我这会儿说话有点说不上来的，
1: 说不上来了。哎呦我的天，不行，咱们做节目也不能做太久的时间啊，那个嗓子受不了一点。
0: 马上改版
1: 那放不过我们了，你放心。行，那咱们今天节目到这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啊。大家是可以回下好物
0: 这
1: 个关
0: 键
1: 词，刚才说到这个面霜还有这个精华，这两个都是正装哦，它不是那什么旅行装之类的。
0: 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加上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499的价格您就可以直接带走了。
1: 特别适合那个熬夜脸，然后脸上呢是属于那种就是
0: 有点垮了，
1: 毛孔相对比较大一点点的朋友，你去用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说你的肌肤会得到一个肉眼可见的改善。
0: 是，这一套精华给到各位的价格哈，499，一个精华一个面霜，到家之后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护肤了。
1: 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不是最近呢我们有出了一个新的限定吗？咱们今天有给大家安排
0: 互动点歌，给各位安排了。今天呢是来自于听友李先生要送给自己的好朋友《光的方向》张
1: 这首歌，好听，好听，
0: 对，很好听的一首歌。我
1: 好有能量，我觉得这首歌啊，
0: 我还是蛮喜欢张碧晨，
1: 我喜欢他的声音。
0: 对，他
1: 虽然说他老派，他俩也很能够看得出来他有技术，但是说实话，人家就是有情感，有情感加上有技术的时候呢，他就会让你觉得他就是厉害。
0: 要长相有长相，然后要身段有身段，
1: 他就有一点
0: 要歌声有歌声，
1: 就有一点他
0: 要眼光有歌声，
1: 他有一点就确实他的服装就是形象这方面的那个团队啊，确实我觉得可以就是再精进一下，
0: 让张韶涵教他一下。
1: 对，他就每一次上台啊，他很少有那种特别惊艳的服装和妆造，
0: 就穿的很简单，一个短裙然后加一个上衣，
1: 这种事情觉得好像不太适合他，每一次都觉得不太适合他。
0: 行，各位互动点歌这个事儿呢已经帮各位安排上日程了，您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的每一个互动点歌我们都可以看到，您可以以点歌的名义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送给自己，送给即将要过生日的人，送给要道歉的人，都是可以的。来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留下您想要点的歌曲，并且附上一段话，畅行876都会在每天早晚高峰的时候把这首歌送给各位。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周南，
1: 我是熊亮熊总，
0: 我们明天见啦。
1: See you tomorrow。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

0: 鱼，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吉克隽逸的新歌《山野的风》，嗓音辽阔，富有力量，如同山野自由吹拂的清风。歌曲传递出肆意生长、勇敢做自己的态度，鼓励每一个生命自在盛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吉克隽逸《山野的风》。

0: 生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时眼神飘了，却想当然地认为孩子斜眼看东西不过是坏习惯，长大了自然就好了，这真的是很耽误孩子的想法，必须要跟各位科普清楚。儿童斜视不是坏习惯，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视力发育问题，不会自己自愈。长期放任不管，孩子可能长期只用一只眼睛看东西，立体视觉慢慢退化。立体视对孩子特别重要，将来打球、开车、做精细工作都离不开良好的立体视。儿童的立体视功能在8到10岁之间逐步定型，这也是斜视治疗的黄金窗口期。一旦超过这个年龄，即使通过手术把眼位摆正了，大脑也可能已经失去了建立双眼融合功能的机会。因此，家长平时一定要多留心孩子的用眼状态，发现异常及时检查，别白白耽误孩子的最佳矫正时机。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李先生，他想点播张碧晨的《光的方向》，想对心里的那个特别的小影说出心意。很庆幸人海之中能够遇见你，你是照亮我的一束光，希望可以陪你往后朝朝暮暮，勇敢奔赴属于我们的未来。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李先生点播的这一首《光的方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

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看到西二环在工业高架上桥处开始出现排队，到了黎明高架下桥处恢复通行。反方向的话，陆庄高架要往黎明高架方向还有轻微的车流量排队。那在北二环呢，这会儿主要是五四二环路口进市区2到3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东二环交通压力在鼎宇高架连接到鳌峰大桥桥面的双向，目前依然交通压力比较大。南二环也是一样，目前看到的南二环从白湖亭立交刚过了之后，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全线通行时速居然还在20公里之内哈。反方向已经恢复到正常有序了。三环各位也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5: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4: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6: 那天真的很抱歉。
4: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7: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8: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9: 大家好，我是福。

0: 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2: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百天地，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雪山融水滋养了世代聚居在此的藏族人民，也使他们形成了如山坚固、如雪纯洁的爱情观。一场跨民族的藏式传统婚礼，正将这份自古的观念融进温馨的生活。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烟火暖，一家亲》。6月18号，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布达拉宫金顶，拉萨老城区索朗次仁的家里，酥油茶的香气慢慢弥漫开来。砖茶熬成浓茶汤，倒进特制的木桶，加上用牦牛奶提炼的酥油和一把食盐，成就了乳白浓郁的酥油茶。脂肪与茶多酚的交融，像极了藏族小伙索朗次仁和汉族姑娘林兰的牵手。索朗次仁：
2: 我们两个6年没有发生过口角，我们两个的这个性格差距特别大，完完全全的互补。
1: 一早，索朗次仁的家人们便忙活起来，牦牛肉、青稞八宝饭、糌粑，各式藏式点心铺满餐桌。一桌喜宴是烟火人间，也寓意着喜喜相连。民间素有藏族婚宴持续18昼夜，婚礼祝词有18道程序之说。2008年6月，藏族婚宴18说作为民间口头文学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吉时已到，伴着高亢悠扬的藏戏吟唱，手捧着鲜花的林兰登上婚车。藏戏承载着藏族文化的血脉，是藏族人民生活习俗、审美、宗教以及地理特征一系列文化的最高集合体，因此被誉为藏文化的活化石。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尼玛次仁：
3: 藏戏的歌词的话，都是祝福美满、吉祥，还有早生贵子、白头偕老。藏戏的唱腔是非常高亢的，穿透力非常强，这是在婚姻里面，一个是不间断，就是白头偕老的意思，永结同心，永远不停。
1: 10几分钟后，婚车抵达索朗次仁位于色拉北路的家。新娘林兰身着绿金镶嵌的藏装，精美的头饰上缀满银饰、珠串、珊瑚与各色宝石。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尼玛次仁：
3: 藏族服饰上面富含了很多的藏族文化，包括审美一些美好的寓意。婚礼的时候肯定要穿最隆重的服饰了，价值也是最昂贵的。这些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高端的丝织品，包括早期有缂丝。

0: 云锦啊、宋锦啊，高端的这个面料缝制的，五彩斑斓的。
1: 美好的爱情总是伴随着考验。新娘林兰来自四川，和新郎索朗四人经过6年的爱情长跑，终于在今年夏天走进婚姻的殿堂。对应着婚宴十八说里的系腰带衣饰送的古老祝词，新郎索朗四人穿着一身帅气的藏袍，褐色绸缎腰带，领口袖口绣满瑞兽吉祥纹样。一缕泥木藏香缓缓升腾，这是婚宴十八说的吉祥环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香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旦增屈扎。
2: 泥木藏香有1300多年的历史。泥木藏香呢，主要的就是我们泥木特有的原料是80多种纯天然的香料。新郎新娘入门之前必须要点，代表的就是吉祥如意的。2008年，泥木藏香列入了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里。
1: 傍晚8点，阳光斜斜地洒下来，慵懒的金色铺满院落。美味的婚宴过后，众人围拢篝火，跳起地道的锅庄舞。这是婚礼的压轴节目，锅庄舞意为圆圈歌舞，是藏族三大民间舞蹈之一。舞蹈时，男女各排半圆，拉手成圈，轮番歌唱，以歌配舞，直至夜色降临。2006年，锅庄舞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火光映着欢声笑语，新娘的好友、远道而来的意大利人大卫也迫切地想融入其中。
3: 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婚礼。我觉得看到中国拥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非常有趣。我认为很有意思的是，不同的文化让文化本身变得更加丰富，真的很美好。
1: 汉藏情缘不止于这方院落，距离这里不到1公里是八廓街，一条环绕大昭寺的千年转经道，自古便是多民族共居的家园。自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起，各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已绵延超过13个世纪。今天以八廓街为中心，6.33平方公里的古城里聚居着汉、藏、回、维吾尔、门巴等24个民族的11.8万余名群众，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图景每天都在这里展开。在世界最长活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与爱人朱姆的爱情如雪山上的星辰般璀璨，两人目光交汇的瞬间，草原上的风都停下了脚步。他们既能为苍生征战四方，也会为一句情话脸红心跳。这个在藏族流传千年的爱情范本，如今由索朗次人与林兰这样的跨地域跨民族的新人在寻常烟火里续写。从酥油茶到藏戏，从藏香到锅庄舞，一院灯火，满堂祝福，多民族聚居的拉萨又多了一个关于爱的故事。烟火暖，意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山，那是 I'm ready to day。我在巡演的路上，享受那个状态，享受那个 moment。我在巡演的路上，故事像是节奏。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4: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0: 本节目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 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
2: 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景光。 车辆垂直或斜劣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 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吉克隽逸的新歌《山野的风》，嗓音辽阔，富有力量，如同山野自由吹拂的清风。歌曲传递出肆意生长、勇敢做自己的态度，鼓励每一个生命自在盛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吉克隽逸《山野》。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

0: 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买车只看颜值和动力，却忽略了重要的刹车系统。盘刹和鼓刹的安全差距真的很大。先说说盘式刹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碟刹。刹车盘裸露在外，靠卡钳夹紧盘面制动，最大优点是开放式结构，散热速度特别快。不管是高速紧急制动，还是长下坡连续踩刹车，都不容易出现热衰减，刹车始终灵敏稳定。现在所有私家车的前轮清一色都是盘刹，也是最安全的家用刹车配置。而鼓式刹车是把刹车片封闭在刹车鼓内部，优点是制动力集中，制造成本低，适合重载车辆，但致命缺点就是散热极差，封闭空间热量散不出去，长时间频繁刹车，刹车片容易过热疲软，刹车距离直接变长，安全性大打折扣。目前鼓刹只用于货车，还有极少数入门代步车的后轮，真心建议大家买车优选四轮盘刹，行车安全更有保障。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

0: 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吗？有人

0: 不尊重或冒犯自己时，就想立刻讨个说法，但结果常常是小摩擦演变成大争吵，最后耗尽心力，得不偿失。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可怕的心理学效应，海格力斯效应。它来自一个古希腊故事，大力士海格力斯遇到一个挡路的袋子，他生气地踹了一脚，结果袋子反而成倍地膨胀起来，他更加愤怒地捶打，袋子膨胀到堵住了整条路。也就是说，当你用愤怒和对抗去回应外界的不尊重，你的情绪就会被无限地放大，直到占据你的全部心智。那些不尊重你的人逍遥自在，而你却在持续内耗，反复咀嚼痛苦，白白浪费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正如尼采说的，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那该如何打破这个困局呢？一，进行心理隔离。在感到被冒犯时，可以先试着勇敢回击，保护自己，让对方知道你不好惹。但如果对方是个蛮不讲理的人，那就没有必要和他纠缠。你越不回应，他的轻蔑和傲慢就越得不到喂养。你可以在心中默念，这是他的课题，不是我的问题。不自证，不接招，是最高效的防御。二，保护自身能量。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此刻最宝贵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哪里？把想法从他凭什么这样切换到我该如何才能变得更好。把用于生气的时间拿来健身、读书或学习。你越是专注于自己，别人的恶意就越无法干扰到你。三，提升自我价值感。真正的内心强大，不在于所有人都尊重你，而在于让那些不尊重你的人根本无法动摇你的自我内核。当你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想要什么，外界的噪音就只是背景声。请记住，别人如何对待你，反映的是他的弱点，而你如何回应，会影响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

0: 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吉克隽逸的新歌《山野的风》，嗓音辽阔，富有力量，如同山野自由吹拂的清风。歌曲传递出肆意生长、勇敢做自己的态度，鼓励每一个生命自在盛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吉克隽逸《山野》。

0: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

0: 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数着怪圈，后来突然就想通，或许是在某夜决定让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3: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4: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3: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5: 那天真的很抱歉。
3: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

0: 系列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气药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看看你， 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记住了，记住了。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厨余垃圾。
1: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2: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1: 乖一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2: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

0: 投放的。
1: 爸爸好样的。
0: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2: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3: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

0: 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吉克隽逸的新歌《山野的风》，嗓音辽阔，富有力量，如同山野自由吹拂的清风。歌曲传递出肆意生长、勇敢做自己的态度，鼓励每一个生命自在盛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吉克隽逸《山野的风》。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

0: 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比亚迪官方了解到，旗下王朝九系旗舰大型轿车大汉在今年的成都车展上开启预售。外观方面，车辆前脸依旧延续王朝家族的龙颜设计，贯穿式一体灯组搭配龙须造型，让它有着较强的视觉辨识度。尾部方面，它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内部灯腔采用类似中国结的样式，与车头形成视觉呼应。车辆还提供20英寸和21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动力方面，插电混动版车型会配备 1.5T 发动机加电机的组合，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动力电池容量为54.489千瓦时， WLTC 纯电续航里程370公里。纯电动版本车型提供后驱和四驱版本，后驱车型电机最大功率370千瓦，四驱版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200千瓦和370千瓦，四驱版零百加速时间为3.8秒，最高时速为每小时270公里。这款车根据不同车型配置，提供820公里、850公里、880公里、970公里以及1008公里五种续航。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吉克隽逸的新歌《山野的风》，嗓音辽阔，富有力量，如同山野自由吹拂的清风。歌曲传递出肆意生长、勇敢做自己的态度，鼓励每一个生命自在盛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吉克隽逸《山野》。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太引人注意，但总是会有顾虑。他沉默不语，他写在备忘录里，但没有什么目的。他不太引人注意，但总是会有顾虑。他沉默不语，他写在备忘录里，但镜片上有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 Go

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笑通向前方，共慈祥，共拼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吉克隽逸的新歌《山野的风》，嗓音辽阔，富有力量，如同山野自由吹拂的清风。歌曲传递出肆意生长、勇敢做自己的态度，鼓励每一个生命自在盛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吉克隽逸《山野》。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 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买车只看颜值和动力，却忽略了重要的刹车系统。盘刹和鼓刹的安全差距真的很大。先说说盘式刹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碟刹。刹车盘裸露在外，靠卡钳夹紧盘面制动，最大优点是开放式结构，散热速度特别快。不管是高速紧急制动，还是长下坡连续踩刹车，都不容易出现热衰减，刹车始终灵敏稳定。现在所有私家车的前轮清一色都是盘刹，也是最安全的家用刹车配置。而鼓式刹车是把刹车片封闭在刹车鼓内部，优点是制动力集中，制造成本低，适合重载车辆，但致命缺点就是散热极差，封闭空间热量散不出去，长时间频繁刹车，刹车片容易过热疲软，刹车距离直接变长，安全性大打折扣。目前鼓刹只用于货车，还有极少数入门代步车的后轮，真心建议大家买车优选四轮盘刹，行车安全更有保障。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说靠在我肩膀，痛苦万有有力量，只是你好像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

0: 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比亚迪官方了解到，旗下王朝九系旗舰大型轿车大汉在今年的成都车展上开启预售。外观方面，车辆前脸依旧延续王朝家族的龙颜设计，贯穿式一体灯组搭配龙须造型，让它有着较强的视觉辨识度。尾部方面，它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内部灯腔采用类似中国结的样式，与车头形成视

0: 绝呼应。车辆还提供20英寸和21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动力方面，插电混动版车型会配备 1.5T 发动机加电机的组合，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动力电池容量为54.489千瓦时， WLTC 纯电续航里程370公里。纯电动版本车型提供后驱和四驱版本，后驱车型电机最大功率370千瓦，四驱版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200千瓦和370千瓦，四驱版零百加速时间为3.8秒，最高时速为每小时270公里。这款车根据不同车型配置，提供820公里、850公里、880公里、970公里以及1008公里五种续航。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0: 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8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8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8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8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最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买车只看颜值和动力，却忽略了重要的刹车系统。盘刹和鼓刹的安全差距真的很大。先说说盘式刹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碟刹。刹车盘裸露在外，靠卡钳夹紧盘面制动，最大优点是开放式结构，散热速度特别快。不管是高速紧急制动，还是长下坡连续踩刹车，都不容易出现热衰减，刹车始终灵敏稳定。现在所有私家车的前轮清一色都是盘刹，也是最安全的家用刹车配置。而鼓式刹车是把刹车片封闭在刹车鼓内部，优点是制动力集中，制造成本低，适合重载车辆，但致命缺点就是散热极差，封闭空间热量散不出去，长时间频繁刹车，刹车片容易过热疲软，刹车距离直接变长，安全性大打折扣。目前鼓刹只用于货车，还有极少数入门代步车的后轮，真心建议大家买车优选四轮盘刹，行车安全更有保障。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

0: 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觉很一样。没有阳光映的早上，工坊上看成几点糖，从哪里慢发出异响，思绪渐渐的开始缺氧，身体慢慢虚空中飞翔到陌生熟悉的地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比亚迪官方了解到，旗下王朝九系旗舰大型轿车大汉在今年的成都车展上开启预售。外观方面，车辆前脸依旧延续王朝家族的龙颜设计，贯穿式一体灯组搭配龙须造型，让它有着较强的视觉辨识度。尾部方面，它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内部灯腔采用类似中国结的样式，与车头形成视觉呼应。车辆还提供20英寸和21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动力方面，插电混动版车型会配备 1.5T 发动机加电机的组合，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动力电池容量为54.489千瓦时， WLTC 纯电续航里程370公里。纯电动版本车型提供后驱和四驱版本，后驱车型电机最大功率370千瓦，四驱版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200千瓦和370千瓦，四驱版零百加速时间为3.8秒，最高时速为每小时270公里。这款车根据不同车型配置，提供820公里、850公里、880公里、970公里以及1008公里5种续航。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李云瑞带来新歌《白日漫游》，松弛轻快的 City Pop 曲风。

0: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今天我们讲打压式教育。先想象一下这些场景：当孩子满脸自豪地展示自己精心完成的手工作品，你是赞叹他的创意，还是皱起眉头挑剔边角都没对齐？当孩子主动分享在学校交到新朋友的喜悦，你是否脱口而出“别光顾着玩，学习成绩下来怎么办？”当孩子怯生生地提出想学钢琴，你有没有冷言冷语，家里哪有闲钱供你学这个？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回应，正在悄悄地给孩子的心灵蒙上阴影。很多家长误以为用否定和嘲讽能让孩子保持清醒，少走弯路，却不知这些话语如同无形的枷锁，将孩子的自信和勇气一点点碾碎。长期在打压环境成长的孩子，要么变得唯唯诺诺，在竞争面前主动放弃，连争取的念头都不敢有；要么用尖锐的叛逆武装自己，用故意作对的方式宣泄内心的压抑。就像著名心理学者李玫瑾教授所言，父母的否定是孩子内心最深的创伤。孩子天生对父母有着本能的依赖，当最信任的人不断传递你不够好的信号，他们会逐渐内化这种评价，陷入自我怀疑的深渊。职场上错失晋升的机会，感情中不敢接受优质伴侣的人，往往可以在童年的打压式教育中找到根源。有些家长辩解，打击是为了锻炼孩子的抗压能力，实则是将自己未完成的期待化为消极的焦虑投射在孩子身上。真正的教育不是拿着放大镜找缺点，而是点亮孩子心中的光。不妨把这点成绩有什么好骄傲的换成你努力的样子真让我骄傲，把别瞎折腾换成放手去试，错了也没关系。唯有让孩子在包容与信任中成长，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底气，在人生的路上走得从容而坚定。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 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6: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8: 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9: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

0: 信仰。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6: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6: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6: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6: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6: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6: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早晨的7:10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
8: 大家好，我是今天代班的 Echo。 哎呀，这个礼拜哈，真的朴瑞峰的搭档哈，
7: 一直在轮换着，是吧？
8: 非常的丰富，是不是？男男女女啊，各自都有。
7: 那接下来呢，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两个将会陪伴大家在出行的路上。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咱们福州的一个天气变化，天气情况。
8: 今天我们福州是一个阴天的天气哈，是26到33度，你看空气湿度100%啊，朋友们。所以呢，温度一提起来，你这个体感的这黏腻度就升起来了。再来看一看啊，明天那我们福州呢应该会是有雨的天气。今天呢，阴天，但是体感并不会觉得特别凉快。因为受到台风影响呢，明天开始我们福州可能会有雨，也希望大家提前做好防范准备了。
7: 是的，那目前呢，这沙德尔啊正式进入东海海面，已经向浙闽沿海逼近，将会于27号的夜间，也就是今天晚上到28号的上午，在福建连江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目前呢，我们省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福建局部将会有大暴雨、特大暴雨，那对于我们的出行朋友来说，一定要格外关注这天气方面的一些变化。那未来呢，咱们福建的这个温度啊，将会有一些小幅波动，像这个高温，人家说一直在玩快闪一样。那有的时候呢，可能你还会继续感受雨水带来的清凉，但是紧接着马上阳光一出场，这午后的温度可能会迅速上扬，所以有些地方的这个温度啊，将会触碰35度的高温线，像福州、宁德等地可以达到37度。等到时候呢，咱们出门的时候，一个是雨具得带好了，第二个就是防暑防晒的工作呀，也不能马虎和大意。
8: 所以呢，就是有朋友带一把伞，雨天就是撑雨，太阳出来了就是挡太阳，这也挺好的啊。
7: 是的，
8: 所以呢，大家有备无患，包包里放一把伞总是没错的。
7: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说说咱居家里的这个卫生间。卫生间啊，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除了它是洗漱啊、洗澡啊这样的一个空间以外，它有的时候呢，在墙壁上，或者说在不经意间什么窗户上，可能会看到一个黑色的小飞虫。
8: 我跟你说，在我们福州哈，这一点都不奇怪。我们福州的这些小飞虫啊、蚊子啊、蚊虫啊，那家伙就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这么说，因为老家在湖南嘛，整个夏天我在湖南，我没有叮一个包啊。我一回到

0: 福州，哎呀，那家伙这手啊脚啊就感觉自己成了蚊子神儿了。
1: 那说到这卫生间当中那黑色小飞虫到底是什么呢？
0: 是什么？
1: 其实它的学名叫做什么来着呢？有一个专门的词，
0: 蛾蚋。
1: 蛾蚋，
0: 这个瑞字怎么写？我刚刚还特意查了一下，它是一个虫字旁，加上一个内，
1: 对，
0: 内外的内，
1: 所以叫蛾蚋。
0: 蛾蚋，
1: 那最近呢，有一新闻报道说，有一男子啊，就随手拍死了落在眼睛旁的这个蛾蚋。
0: 哎呀，
1: 不久以后呢，因为眼部感染，不得不摘除眼球。
0: 天哪，这么厉害，这么严重吗？
1: 你说那
0: 一只小黑虫，
1: 对，
0: 只会想着就是，那不是正常吗？你在那飞，还拍到我，在我脸上了，
1: 是，
0: 那我不吧唧一下就把它给拍死了。
1: 医生说了，那居家滋生的这个白斑蛾蚋呀，可以携带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还有绿脓杆菌等多种的致病菌。除了造成眼部损伤以外呢，还能导致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人群出现口腔、皮肤和消化道等多重的感染。
0: 而且这个蛾蚋这种小黑虫，它的繁殖速度特别惊人，可以在管道里头生息，不需要从室外飞入。有的很多朋友说，哎，我们家这个窗户也没打开啊，它是从哪儿飞来的呢？并不会，它是从内滋生的啊。
1: 对，
0: 像地漏啊、洗手池管道、厨房水槽内壁的淤泥、皮屑、油脂等腐烂有机物都是蛾蚋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子就会持续繁殖，难以根除。
1: 那其实对待蛾蚋呢，要遵守五不原则。
0: 哪五不？
1: 就是不碰，不拍，不搓，不揉和不擦。
0: 那怎么处理它呢？
1: 我有的时候我在我们家呀也能看到这个东西，一般我都拿个纸巾垫着来拍它。因为首先它不像蚊子或者苍蝇，它的灵敏就是飞行的灵敏度那么高，你可能你那个纸离它很近，它可能还趴在那个墙壁上。
0: 它就是感觉像那种蝴蝶的缩小的 N 版。
1: 哎，对，长的那个样子。
0: 对，长的是那样的。
1: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拍的话呢，别用手去拍。如果蛾蚋呀不小心真的是飞到你眼睛周围附近了，咱们可以用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缓慢地冲洗眼部，千万别触碰、擦拭或者是抠挖，因为处理不及时或者不当，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可逆的损伤，需要及时来去就医。
0: 所以今天播完这条消息，我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家里的那种清洗消毒液呀，在管道里头你就可以好好的去清洗一下子。
1: 其实现在网上有卖专属就是关于管道的清洁的。
0: 对，
1: 有的时候我在刷抖音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这个博主们他就这个成为一个就是购买前置的一个小宣传片了。他就说如果家里的管道出现了这个东西呢，你可以用一下他们那个产品喷一喷，然后呢那个就出现丰富的泡沫，就可以覆盖整个管道，然后让里面的什么蚊虫啊，不仅是蛾蚋啊，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什么蟑螂啊或者什么类似这种害虫就是直接给它消灭掉。
0: 这还挺好的，
1: 有这种东西。
0: 那我呢，其实居家的一个品牌我一直都用一个，我是知道它的那个品牌的消毒液，我平时可能在洗衣服呀，或者擦地板呢，或者做一些
1: 来用一下，
0: 对，用一下子。但是我没有想到哈，就是那个管道里头的蛾蚋，那我今天回家去我就赶紧得要用一下子。
1: 是的，所以这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啊，提醒。那另外一个呢，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咱们说，哎，咱不愿意做饭了，然后呢咱在家里有一个简单的什么煮个面的，煮个饺子，或者煮个啥东西。
0: 我记得港片里头经常说的，就饿了没有啊，饿了我给你煮碗面吃啊，是不是？任何的那种情景下，无论是你悲伤啊、开心啊、喜悦啊等等，就是煮碗面吃已经成为了一个标志。
1: 之前呢有一个说法说家里那方便面呢，您在煮的时候呢，可能你就是你如果不加一些什么蔬菜呀、鸡蛋呢，可能营养的确比较单一。甚至还有一些网上的说法说吃一顿方便面身体需要花32天解毒的说法。
0: 哎，这个说法我也看到过。那这种说法呢，而且还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关注，特别是社交平台上好多朋友去留言啊。那这个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像北京友谊医院的副主任营养师葛医师就表示说，方便面的消化代谢和其他的面食并没有本质的差异，所以呢，它是不存在所谓的要去解毒这样的一个说法。不过呢，方便面里头它确实它是高钠，就是高脂肪，就是这样一个含量在的，营养比较单一。想吃的更加健康呢，就像你刚刚说的，在选择煮法和搭配上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加个鸡蛋呢，加点肉啊，放点青菜呀，等等的啊。
1: 是的，那有的朋友说，哎呀，那网上不是说什么的30多天来解毒吗？实际上咱们看一下方便面本质是什么呢？它是一种主食，它是

0: 用什么做的呢？是用精致面粉、油脂和调味料做的，所以它的消化代谢过程和普通的面食啊、油炸食品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1: 嗯，
0: 你吃完以后几个小时，它就被完全的消化掉了。
1: 对，它又没有什么毒素含有的那个验证哈。而且如果说有那种什么所谓的毒素，它也没有办法过检呢。
0: 是的。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方便面，它的食品添加剂和种类用量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咱们完全可以通过肝脏和肾脏正常代谢，通常几个小时或者到一到两天啊，就会随着尿液和粪便排出体外，不会在体内什么像网上说的要积蓄30天啊，慢慢的来代谢，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对，那说到吃方便面呢，每个人的口味不同，不知道大家在放料包的时候，你是一股脑的撕开全都加进去，还是说，我知道我有朋友，他就是有的加一半儿，有的加一些，不会全部加，所以呢，这个其实也会影响到方便面的口感嘛，对吧？那相关的葛医师也说了，一般方便面如果说全部加入它的调料，钠的含量会达到1000-2000毫克，甚至更多，那几乎是达到或者超过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取量的一个上限了，超过了，而且它的脂肪含量会达到20多克，几乎相当于一个人全天烹调用油的推荐量。
0: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总结一下，那个方便面里那个调料包啊，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啊，就是灵活来搭配，或者是放或不放都可以，但不建议呢，就是全部都放，因为它里的钠就是就含盐量啊挺高的，
1: 脂肪含量也超标了。
0: 是的，那另外一个呢，它的成分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和脂肪。你说关于优质蛋白很少，膳食纤维也很少，维生素、矿物质那都不用说了，都比较少。那如果咱非要吃这个方便面怎么办呢？你像有一些饼啊，那个面饼它现在给你添加了什么荞麦这样的粗粮比例
1: 啊，
0: 这种其实我觉得是可以从中优先来挑选的。
1: 就是你选的时候去看一下它的配料。
0: 对，
1: 啊，
0: 那第二个呢，就有一个小细节可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就是咱们用这个煮的方式啊代替泡的方式。
1: 那会
0: 除非
1: 是在家里吃的时候。
0: 对，在家里
1: 时间啊，
0: 你要在户外那没办法，你没有锅什么的，你只能泡，那这是退而求其次了。那煮的时候呢，这个第二个小细节是什么呢？煮完了那个水呀，你可以先
1: 第一遍倒掉啊，
0: 就不要用第一遍的水，把里面的什么钠呀、一些高脂肪的一些东西先给它冲刷掉。你用第二遍的水可能会更加，就是它的水的这个营养成分会稍微好一点。调料包呢，咱们只放1/3或者到一半，不喝这个面汤，这样的话能减少一些盐和油的摄入。
1: 那有人说了，那吃方便面就最后一口汤，那就是灵魂，就有人很爱喝这个汤啊，
0: 那就少喝呗，
1: 少喝，对，改一改啊。而且呢，注重营养搭配哈，把方便面当做一餐中的主食，而非全部。还有呢，朋友想吃方便面了，你泡一包，你就尝一尝味道，打打牙祭就行了，不要说一天这一顿的主食全吃它，搭配一下。比如说鸡蛋呢、瘦肉啊、豆干啊，像这些优质蛋白，再加上一把新鲜的蔬菜。如果出行的时候想吃方便面了，可以搭配像黄瓜呀、番茄这些容易携带的蔬菜，而且它的维生素含量也比较高的啊。所以呢，就是把方便面可以作为偶尔应急或者解馋的选择，不要当成日常的正餐。特别是像什么呢，儿童、孕妇以及高血压、血脂异常等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要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方便面哦。
0: 其实有的时候你说我们在家里本来就有的时候要么就条件这个不太允许，太懒了、太累了，或者说时间太晚，
1: 就快点吃点东西、
0: 对对对，然后你说如果再煮个蛋，再煮点青菜，再切片什么牛肉啊，各种这种东西啊，感觉好像这和
1: 已经违背了我想煮方便面吃方便面的初衷了。
0: 可能原本的3-5分钟咱煮完立马吃，有的人可能半夜睡觉之前会饿啊，临时煮一个吃完，结果这折腾完以后啊，发现还不如做一点正常菜了呢。
1: 哎呀，刚刚我们说到那个小黑虫，你看微信平台上我们稻草人这位听友说啊，他发来了两张图片哈，就是小虫子，想问我们，就是这个小黑虫是什么虫？他呢、他家里可能放了那个蟑螂药，但是这小黑虫他不吃、
0: 那可能不，就他不吃蟑螂，
1: 不是蟑螂，他屋里都有，他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拍死，杀虫药来喷。
0: 对，
1: 他想问一问哈，通过我们的平台问一问，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请教。我们要这样，请我们的导播姐姐小姐姐，然后呢把这个图片，哎呀一大早的哈，大家想看的感兴趣的想看看这小黑虫长什么样的，就是他

0: 呢，我简单给大家描绘一下哈，这吃早餐的朋友你就自己物理隔离一下，他那个触角挺长的，
1: 嗯，
0: 是吧，跟他的身子差不多长了，但是他并不大，可能就是那个什么不到一厘米，
1: 嗯，
0: 就是这个小虫子，我也不知道它是啥，就是这
1: 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之前买过一些杀虫的这个药，
0: 杀虫剂，
1: 就是杀虫剂呢，就是比如说咱们现在在什么永辉啊、普普都能买得到那种喷装的，
0: 嗯，
1: 那种几乎就什么蟑螂、蚊子、虫子什么全都能喷啊，那种药效比较强。还有一种呢，就是它是针对一些一个是管道的、墙壁的，或者说有一些木质床的等等，
0: 白蚁啊那些什么的，
1: 对，就是它的那个细分的种类会更细一点。
0: 嗯，
1: 我有买过这些杀虫药，我都买过。其实都挺管用的，所以如果家里发现，嗯，就是莫名其妙不知道到底属于什么虫啊，一个是拍个照，可以通过这个识图的方式看能不能识别出来。
0: 嗯，
1: 第二个识别不出来的话，你买那种万能的杀虫剂，就是专门杀虫子。当然人要健康，就是人要远离。你比如说，
0: 你就是厨房如果有门，把门先关起来；如果是洗手间的话，把门先关起来。
1: 是
0: 喷完了之后呢，让它在里面自己药效起作用一下，然后。再把窗户门全部都打开，然后做好清洁，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是的啊，要规范用药啊。
0: 嗯，
1: 你看陈凯就说了，是9.9元，杀虫喷雾，这沃尔玛就有卖的，很多超市都有。
0: 对，
1: 那种一大罐的，
0: 网络平台上也很方便，还送到家呢。嗯、
1: 是的，
0: 就是稻草人的这个发来的这个小虫子哈、啊，
1: 嗯，
0: 确实我也不知道是啥，就是也想问一下他，你是这段时间才发现家里有这个虫子吗？还是说以往你没发现？
1: 嗯，
0: 还是怎么的？可以来说一下。
1: 对，
0: 就是我们家好像没有这个虫子。
1: 嗯，然后一个是这个
0: 赶紧呸掉，呸，不要往下长。
1: 一个是居家卫生啊，
0: 嗯、
1: 要及时来擦。第二个可能有的也真的是从管道那个地方来爬的，嗯、所以说为什么有网上卖那种防臭的，或者是、
0: 嗯、
1: 防什么蚊虫反上来的那种地漏呢？
0: 对，
1: 你可以实在不行的话看一下检查家里地漏是不是有缝隙，如果有缝隙的话、嗯，你现在很多那个地漏它那个管道很长，你可以塞进去就。达到一个密闭的状态，
0: 对，
1: 就是为了防，一个是味道嘛，第二个就是有一些虫子可能就没有办法能够飞得上来，
0: 嗯，
1: 对，这也是个办法。
0: 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节目也说了哈，就是管道里面的这个清洁其实也很重要，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您长时间没有清洁的话呢，具有专门的那个管道消毒杀菌还有杀蚊虫的那些清洗剂、
1: 嗯、
0: 啊，可以在管道里面去清洗一下，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福州还是很有必要的啊。
1: 网上一搜就一大堆啊，当然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评论，然后看一下这个。用过的一些口碑，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一直是隔三差五就会喷一下，
0: 我也是，
1: 有的时候，
0: 但是那个管道我还真的没有特别的注意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像稻草人他发来的这个虫子哈，
1: 嗯，
0: 你会见过吗？
1: 没有，
0: 我也没有见过。
1: 没有太，或者说有的时候呢，可能也许有一些虫子啊，是在人不在的时候
0: 对爬出来的，
1: 爬出来啊，
0: 人一回家就躲起来了，
1: 躲起来
0: 也有可能、啊。
1: 是的，那今天说到虫子呢，前两天啊，在安徽亳州一火锅店里面，有一男子故意将小虫子放入了这个小料碗里，随后呢，要求店家免单。这个店长啊，祝先生看到的时候呢，他就说从墙缝里弄了一个什么小虫子放到了小料碗，他自己说呢，让把这个锅底给他换掉，那只是不同意啊、这个说一定要给他免单。当时店里也在忙啊，没注意也没调监控啊，两个人一共消费了131元。
0: 嗯，
1: 你说他们吃那个，因为火锅店嘛、
0: 嗯、
1: 吃了串串也喝了啤酒，全部都给吃完了。
0: 嗯，
1: 事后呢，店家觉得越想越不太对劲儿，就调取了一下当时的这个监控。
0: 嗯，
1: 证实了这个男子啊是
0: 自己放的虫子，
1: 放进去虫子，
0: 嗯，
1: 然后呢，算是那种讹人家店家了，
0: 嗯，
1: 那后来店长，然后老板也都报警了，说真的是太恶心人了呀！如果真的有困难的话，你可以跟人家说，对不对？
0: 嗯、
1: 这一顿饭100多块钱可以免，但是你通过这种手段是挺气愤的，
0: 没错。
1: 你说贪小便宜啊，丢了体面，100多块钱的饭吃出了人品的底线，
0: 没错。而且呢，这种行为真的就是。恶心的同时也有点让人不齿啊，而且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你这就是欺诈了，
1: 嗯，
0: 是吧？所以呢，民警也会处理的。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希望我们生活当中都不要碰到，也不要发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说到吃这个事儿哈，哎，无锡有一个老板，哎呀，有一个餐厅，
1: 嗯，
0: 他呢。是因为什么走红的？我们经常说一个餐厅因为什么菜品啊、
1: 嗯、
0: 好吃啊、口碑啊走红、
1: 嗯、
0: 但是这家餐厅不一样，他家呢是因为超长的魔性电规标语火爆了。
1: 嗯，
0: 它是什么标语呢？

0: 比如说啊，这些标语啊都是老板自己取的，你可以从外面带吃的，
1: 嗯，
0: 因为很多餐厅是不允许从外面带吃的嘛，
1: 对。
0: 但是要什么呢？要给老板尝尝，给他试试味道。
1: 哦，他呢其实有那个特别搞笑的这种标语，就是滚动屏，就电子屏嘛，然后一地屏，然后滚动滚动滚动。其中有一条这么说的，说可以喝酒啊，禁止变身（括号怕你磕着碰着）。
0: 对，而且他那标语还挺多的哈，有九条好像。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滚动屏上呢，这些店规就意外被。来时刻他就拍了发到网络上了，你知道吗？这个视频的播放量突然突破了1500万呢，点赞超过了65万，评论是近万条，这老板都惊讶了。
1: 嗯，
0: 我就是想搞笑一下子，就拉近一下跟这个食客们之间的距离，就亲民一下子，没想到竟然因为这个火了。
1: 是的，然后呢，其实这个老板张先生啊，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也说了一段，就关于怎么就是要想到这个做魔性店规的背后的故事呢。
0: 嗯，
1: 他就说这个视频呢，其实是他用姐姐账号发的，之前呢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也发过，也没有掀起什么水花来。后来看到有的路人拍的版本啊，点赞都破12万了，他就想，哎，那用姐姐账号再试一次呗，哎，没想到直接飙到60多万赞，播放量超1500万，就一下就火了。
0: 是，
1: 然后呢，这个他说自己是安徽人，之前啊做生意被朋友欺骗，哎呀，亏得挺惨的，车呀房啊能卖都卖了，
0: 哎呦，
1: 至今还是负债累累的，自己呢也挺消极的，但最后还是挺过来了。这今年5月份呢，他来到江苏无锡重新开始啊，就从头再来。开了这家餐厅，因为姐姐和姐夫也都在这儿，能有个照应。那这个餐饮行业，他觉得说不是特别好干。但是觉得只要善待每一个人，别人也会善待他自己。
0: 就像他说的哈，就是所有人发，就包括你看来的一些食客发、网友发、姐姐发，点赞量都多，只有他自己发就没有什么水花。
1: 是，
0: 所以呢，他也觉得，哎，就是真的，有的时候你就保不齐什么一个点就引爆了，对吧？而且呢，他说这一段走红的标语并不是最开始的那个版本，他最早写的是情侣来了多少折扣，单身来了多少折扣，一个人边吃边哭是免费的。
1: 但后来因为这个版本啊，他觉得说挺长的，然后呢没有什么引起，
0: 有点啰嗦啊，
1: 哎，对，没有引起大家的一个讨论，后来他就慢慢的调整，精进，就是缩短
0: 啊。
1: 这不一下就这
0: 也需要就是思考，然后不断的改进，是吧？
1: 对对对，
0: 也没有什么随随便便成功的，
1: 也在改良着
0: 啊。
1: 那这个视频爆火以后呢，他的账号一下涨粉了3000多，很多粉丝啊，这个是专门到店打卡，我不吃饭，我就为了拍你们店那个滚动标语
0: 啊。
1: 有从三亚的，从广东的，从浙江的，挺老远啊，去这个去江苏，
0: 就是为了打卡一下，去了安徽。
1: 他是安徽人，
0: 他是安徽人，但是他的店开在江苏无锡。
1: 江苏无锡，对，所以专门去这一趟，就是为了拍那个视频。他其实挺有感触的，因为一位来自广东的网友，他就说，你说，大老远的跑到这个地方来去打卡，他说一个方面呢，会给他们管顿饭，以后有机会啊，也会去广东开店。
0: 哎，你看看，真的是哈，他自己也说，设计这段标语的初衷其实不是为了吸引客流，就是希望到店的客人能够感受到轻松松弛，因为平时啊，工作呀、生活呀，琐事也比较多啊，可能神经比较紧张，那疲惫了一天了。来他们店里面吃饭，能够让大家身体啊心情都放松下来，给大家带来一点快乐，这就是他的初衷。你看看，就是一个种子发芽了，长成参天大树了。他也说，只要足够善良对待每一个人，当时也许得不到回应，但是总有一天啊，光会照到你身上的。这说的也挺好。
1: 是，当然有的时候互联网这种传播的效应啊，就是比如说今天这个店火了，明天那个店火了，
0: 对对对，
1: 可能这个就是速度也挺快的。当然咱们也要理性看待啊，你说大老远专门去为了拍一个标语，你多少你得消费一点，得吃个饭啊，是不是？
0: 总得要吃饭的呀。
1: 要么你是旅游，要么出差，要么有这个当行程啊。但是这特意跑过去，
0: 就拍一个视频。
1: 那可能那年挺让我羡慕的，挺让我羡慕的，
0: 就是有钱，还是有钱有闲
1: 有时间啊。
0: 所以呢，就是还是跟这老板也要说，你一个店哈，立身之本是什么？肯定还是你的食物，
1: 是
0: 吧？还是你的菜品，
1: 对，
0: 还是你的口碑，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这流量起来了，你落到根本的地方，菜品也好，那就是两全其美啦。
1: 好，所以说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些有意思的瞬间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和大家继续分享。

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

0: 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哈。目前总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几个缓行路段提醒大家，一个是这会儿的工业高架桥到黎明高架桥一段往象山隧道的方向流量开始增大，另外呢就是鳌峰大桥从南二环过来想要上桥的那个信号灯位置等灯的车子开始出现排队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0: 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李云瑞带来新歌《白日漫游》，松弛轻快的 City Pop 曲风，温润嗓音勾勒出白日放空的惬意，要我们放慢脚步，安放心底的温柔与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云瑞《白日漫游》。

0: 康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间，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

0: 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地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7:44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
4: 大家好，我是 Echo， 今天代班哈。
3: 是的，
4: 你看微信平台上陈凯在问，今天是天骄吗？都是东北老乡。今天不是天骄，算半个东北老乡。
3: 为什么算半个呀？
4: 我出生在青岛。
3: 哦，这么个半个、我还以为哎，你们家先生那位是东北的，好像也不是啊。
4: 不是，
3: 然后我说那怎么算半个呢？哦，原来出生在山东是吧？
4: 没错。
3: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去山东打卡旅游了。昨天看到一个互联网的博主说，山东的淄博啊又火了起来。
4: 那不是淄博烧烤挺有名，又因为什么又火了呢？
3: 这个没有仔细太看，就是、反正就是有一些地方
4: 就一波一波的，
3: 对，一波一波的。然后呢，尤其在了暑假期间嘛，虽然说现在暑假的尾声阶段了，但是难免还是在路上能看到很多的孩子们在旅游的这个游玩的过程。
4: 那天，我家亲戚，然后呢坐飞机去北京，他晚上回来的时间还挺晚的，大概是11点多到福州嘛，他说一个飞机上啊全是孩子呀。
3: 要么就是返程的孩子，要么就是刚旅游完
4: 返程的孩子，回来的孩子。所以呢，就是现在真的哈，这孩子们到外头去长长见识挺好。
3: 但是说到孩子的事儿啊，咱们来说一说最近有一位1岁的小宝宝。北京首都儿童医学中心耳鼻喉头颈外科的医生团队最近接诊了一名患者，这孩子呢1岁多了，而且给他实施了全麻手术。做什么呢？就是在耳朵里取异物。
4: 天哪，1岁的小宝宝，
3: 对，
4: 他就全麻了。那真的是不到万不得已根本都不会这么做。
3: 那
4: 是什么情况？
3: 他是为什么要从耳朵里取东西呢？
4: 对、
3: 是因为啊，他的耳朵里面有一颗植物的种子，而且这植物的种子呢已经发芽了。
4: 天哪，还真有这事儿。你知道我小时候什么吗？我吃西瓜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你一定把籽儿吐了，你不把籽儿吐出来，那西瓜会在你肚子里面长苗，然后呢再结出西瓜。我就听完了之后特别害怕，我就很怕，我就自己会脑补啊，那万一西瓜籽儿吃进去了，在我身体长苗长西瓜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我每一次吃西瓜籽儿吃西瓜都特别特别小心，每一颗籽儿哪怕是那种白白的全都要吐出来。
3: 对，那你说对于这个1岁的小朋友来说，怎么耳朵里就开始
4: 长东西？对，有种子的呢，
3: 而且种子还发芽，对不
4: 对
3: 、那也是呢，因为家长最近频繁看到孩子在抓耳朵，偶然发现、耳道里有一些这个疑似物，也不知道是什么，那就带医院来去看一看呗。结果不看不得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这个通过内镜来检查，耳内镜一查发现那耳朵里面的那个就是小芽啊都已经生根发出来了。
4: 天哪，
3: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遗落的植物种子跑到了孩子的耳道里。
4: 不是，孩子的耳朵本来就小，对吧？你看我们大人的耳朵可能耳道还大一点，那孩子的耳朵本身就小，而且他是什么时候把这种子给弄进去的呢？
3: 这个可能生活当中怎么说呢，就比如说带孩子出去外面溜达呀，或者说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就飘进去了，或者是就不小心就进去了。因为1岁的孩子吧，你让他来表达自己
4: 讲不清，根本都
3: 也说不出来。
4: 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子在耳道里头还能够生根发芽。
3: 哎，对，
4: 这又不是土壤。
3: 医生说了，耳道的这种恒温湿润和涵养是充足的，耳道的分泌物和日常的残留水分恰好就构成了种子发芽的温床。
4: 天哪，
3: 这婴幼儿的耳道呢是狭窄的，细小的种子啊进到以后就刚好就卡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自己往外脱落。而且呢，内耳呢逐渐就是它会吸收水分膨胀，那你说这个东西在耳朵里面越来越
4: 难受啊，越来越长起来了，对吧？
3: 对，
4: 还发芽了，
3: 自己也抠不出来。其实对于一些低龄的儿童没有办法准确表述不适，那像耳朵不舒服的地方，你要么就耳闷耳痒，也很难让家长发现。所以长期就是这个没有关注到位的话，那么耳朵里这个健康的问题就是容易发生。你像刚才所说的，这个种子会反复刺激耳道黏膜，引发红肿发炎流脓，严重的时候呢还会损伤鼓膜，造成听力下降。
4: 其实还是挺严重的哈。 同时呢，专业的医生。

0: 也还提醒，一岁左右的婴幼儿正是处于探索期，你都不要说一岁了，我们家那个八九月的，现在也是各种啊，爱到处去摸，爱到处去拿东西，习惯呢将身边细小的物品塞入耳朵呀、鼻子呀、嘴巴，容易酿成意外。家长们应该要注意，比如说妥善收纳家里的种子、豆类、纽扣、珠子、小零件，这些非常细小的物品。而且哦，小朋友看到的世界跟我们大人看到的不一样，在地面上小小一点点的脏东西我们都看不到的，那他那家伙那小手一下就给你捏起来了，
1: 他以为是吃的。
0: 对，他好奇，他也不觉得是吃的，而且呢他是用嘴巴去探索的时期，拿些肉往嘴里放，就看到小洞洞往鼻子里塞，往耳朵里放。所以呢户外游玩之后要及时的清理孩子的头发、耳廓里头的一些杂物，回家赶紧洗脸洗手啊，擦耳朵。
1: 是，
0: 而且当孩子频繁抓耳朵、摇头、烦躁、无故哭闹、拒绝侧卧的时候，包括像耳朵里面流水流脓啊，或者说对声音反应迟钝呢，第一时间就应该要就医排查了。同时千万家长们不要自作聪明啊，自己去给孩子去掏，这是不行的。比如说棉签啊、镊子呀，或者像耳朵里头滴那种耳水呀，都是不行的。一定不要盲目操作，将这些异物推向耳朵的更深处，这样呢容易划伤耳道、损伤鼓膜，还容易沾水，加速种子的膨胀发芽。正确做法很简单，就是去正规的医院耳鼻喉科，专业的医生取出来。
1: 是的，让医生来通过这个内耳镜来查一下，很快啊，也不麻烦。所以有的时候对于这个孩子的这个过小阶段啊，就是在这个什么豆类啊、纽扣啊这些东西的时候，家里得收一收，就尽量不要让这个东西外露，或者说在过小的孩子的时候发现。
0: 可能有一些家长啊，刷一些短视频，就是孩子在探索期的时候，就给他玩豆子嘛，不是增加手的那个精细动作的这个发育吗？
1: 对。
0: 然后呢，就给孩子脑袋上套一个那个网。就是我也刷到过这个视频，但是我
1: 网兜啊，
0: 对，就是比如说打篮球的时候不是有那个网兜吗？还有装一些什么小肥皂的时候用那个网兜吗？他就把那些网兜，就是那种塑料的网兜，套在孩子的头上，不影响他看东西，但是呢他那种大颗的那些豆啊，他又不能够比如放嘴里放，因为那个网兜兜住了嘛。但是我从来不这么干。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这种东西，那网兜有可能孩子他也舔呢，他本身就是塑料的，对吧？
1: 对，
0: 他干不干净呢？你哪怕就给他搞干净了，但是也存在一些风险，那豆子什么的往嘴里放、耳朵里放，你也止不住啊，总有比你那个网兜更细的东西。
1: 不是，那是比如说每次做完这个运动啊或者精细动作以后，那些豆子咱家长收起来不就完了，就不让它
0: 不
1: 让随处可碰吗？
0: 不是，精细动作的时候它
1: 过程里
0: 它就往嘴里头塞、往耳朵里头塞了，所以就为什么要用网兜。所以我觉得这个网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家长一定就是当他做这些玩这些小豆子的时候，你一定要锻炼孩子精细动作的时候，你这大人你就时刻关注他，就一点都不能离开，当你把东西拿走的时候，就确保他安全之后，你才能够离开，这样才是最安全的。
1: 是的，所以这也就是说还是要有人在的啊。
0: 对，
1: 所以养孩子挺不容易的。那我们来说说刚才说的是小孩子，我们来说说大孩子啊，多大呢？说的是中学的学生。
0: 中学生啊，
1: 最近呢在银川啊，银川高级中学银川第24中学开学的时候，发现在校门口检查学生发型，有一些男生啊就是说你这发型不合格，不符合我们要求，你现在你进不了学校。这事儿呢引发了话题的关注。
0: 是，哎，我想问一问朴明说，当你念中学的时候，当时进校门，你们有没有对你的发型啊，包括这个长度啊，会不会检查？
1: 对男生来说啊，就是中学可能也会查，但是印象不深刻。小学查的是非常
0: 多的，
1: 非常多。小学生啊，经常啊，这个领导检查，那个什么教育局过来来看，然后就学生啊就要仪容仪表就要弄得非常的清楚。
0: 那我们学校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读高中的时候啊，那我们校门口就专门有教务处的老师，包括还有学生会的一些干部，然后站在门口，第一个检查你的那个校牌有没有带，仪容仪表校服有没有穿，还有就是发型，我们那时候就是要求女生的这个头发就不能够超过你的这个下额，就长度，那男生呢就是老师觉得就是你超过了学校规定的那个长度，那也要去修理的、修剪的，但是不会像这种不准进校，就是说提醒你，你可以进校，但是呢，你在就是不在学习的时间，赶紧去处理掉，第二天你就。

0: 列为重点关注对象了。
1: 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啊，我上小学那个时候啊，然后呢，当时老师有剪子，你可以让你进来，老师给你剪。老师真剪，
0: 哎，那我们那时候应该可能已经高中了。
1: 但那个时候剪完之后啊，因为老师他也不是专业的，他可能就是觉得说，你们这头发男生你
0: 太长了，
1: 太长。你说男生头发再长，他也不能扎小辫子，对不对？他其实还是在一个合理可控的范围。但老师的标准不一样，老师觉得说你这个男生头发就是应该那种
0: 要不就短短的，
1: 短短的，要不就寸头，要不就是那种小平头。
0: 嗯。
1: 然后呢，当时老师就是拿那个剪子，
0: 还真剪呢，
1: 真剪。这当时很多男生就站在那个教室讲台前面站一排，不合格的你站过来，然后大家剪完之后，但是老师剪完之后可能就没长短不齐，他呢就会告诉，就是比如说让班长或者让谁，到我们学校旁边那个附近的一个理发店重新给我修一遍，就是他拿剪刀剪的时候可能是
0: 警示作用，
1: 比较生气，但是呢你没有，就是让你回家你没有剪
0: 清楚，没去那个理发店去剪清楚，
1: 那你就出去，现在就是那个
0: 马上剪，
1: 去给我剪干净，剪完回来。
0: 哇，那你们学校这么严格吗？
1: 不是学校严格，是那位老师
0: 严格，
1: 老师的作用。那别的班人家学校上级领导过来检查也没有特意一定要男生的头发有多短，但是那个老师当时这个做法呢就引起了有一些家长的不满，甚至有一些家长跑到学校来去跟老师理论这个事情。那你完全，你说孩子头发长或短，你可以跟家长打电话或者是开家长会，要求家长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但是老师你自己拿个剪子在学校里，而且小学生的状态本来心里还是挺脆弱的，你给人家剪了之后呢，就是带来的这种心理上的
0: 影响，
1: 这种影响是无法通过这个3-5块钱的剪头发那个费用能弥补的。
0: 是的，是的，就是这种老师为孩子好这种心情能理解，但是呢，这种做法是不是合适啊？值得商榷。
1: 所以我想，现在应该是没有哪个老师敢这样来做。
0: 对，
1: 但当年
0: 一点都不敢。
1: 你说30年以前，我上小学那个时候，你说当时就遇到了这个事情，给我的这个触目啊，还是挺
0: 就从此以后。就是
1: 从此以后，我跟你说，
0: 你的发型基本上都是控制在这个
1: 不，从此以后，我对于老师要求的什么男生的发型什么样子，基本上大家做的就比较
0: 到位，
1: 比较到位了，
0: 从来都不敢再长一点儿，因为老师真会拿着剪子剪啊。
1: 对，老师真会剪。
0: 好，我们再说回来，说到这个银川这个中学哈，你看银川的高级中学，还有银川第24中学，他呢，刚刚我们说了嘛。就是这种情况之后呢，记者是先后采访了涉事的学校以及银川市教育局，对于网传学校请理发师在校门口为学生现场理发的说法，这银川高级中学的工作人员就直接予以了否认。他说呢，现场的理发师来自校外的理发店，是他自己过来的，并不是学校安排的，跟你说的比如说哎，老师给你剪完之后让你再去那里根本都不一样。那目前呢，学校仍然在按照校规执行相关的发型要求。那银川市教育局的相关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呢，教育局的领导也已经关注到了这个事情，并且做出了相关的安排。对于具体的安排呢，他说啊，暂时啊不便告知，以后呢可能会公布。
1: 所以呢，对于这个银川当地的这些学校们，他们也是在做这开学前的这个关于发型的一些检查。但怎么说呢，就这个东西，如果他这个在一些学生规范的这个手册当中啊，或者是文件当中有着明显的这个要求，其实就看学校在执行的时候是否过度了。那因为你就像刚才我说，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个年代，老师他对于男生的要求，就他的认知里
0: 比较严格，
1: 就是你不能留
0: 稍微长一点点，
1: 稍微长一点的，咱不说过耳或者什么过眉毛，那种的确看起来过耳朵就很长了。那有一些男生他可能他的发型，他的脸型他不适合那种小寸头，对吧？你给他剪
0: 还是要，还是男孩，小男孩到那个时间大年纪的可能也有一点美感的追求了，
1: 对，
0: 是吧？
1: 我们那个年代呢，流行有一些孩子就剪那个西瓜太郎的头
0: 啊。对，
1: 就是一圈像金龟子姐姐那种，
0: 前面有那个刘海
1: 的、
0: 嗯、
1: 对，那人家本来就是一种就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的，是可以能够这个
0: 接受
1: 的。但有一些老师他的这个标准啊，会相对来说严格高那么一点点，这就是存在一些偏差。
0: 你不要说这是小学生，我们家孩子他那个8-9个月，你要去跟他理头发，他都会指着，就我觉得这儿就是还要理，或者说已经不要理了，他就自己不理了。另外呢，那小学生家里的大娃， 非常的有要求，对于理发，
1: 嗯，
0: 就是他觉得好的那个理发师，我就要去这家剪。
1: 哦

0: 哦，你小学生，但现在因为那个老大呀，他可能还年龄比较大，所以他的这个
1: 已经有自己的审美认知了。
0: 对对对，已经有审美认知和判断选择，
1: 嗯，
0: 对吧？那可能这就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不同年龄段的一些变化。
1: 是的，是的。
0: 说到剪头发的事儿啊，刚才聊都是学生的事儿，那我们来说说一位老人
1: 啊。老人怎么了呢？
0: 在剪头发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维权的事件。这个呢？
1: 剪头发维权？
0: 对。有一位
1: 烫头了吗？
0: 不是，
1: 那是怎么的？
0: 有一位高先生啊，
1: 哦，先生啊，
0: 这个连续花了59000，
1: 天哪，这是剪了一个什么头？
0: 为母亲呢买了一个叫白发转黑发的服务作为生日礼物。
1: 哦，
0: 结果呢，这个高先生的母亲呢反映说没啥效果，于是呢这家养发店就把老人的头发给拔掉了。反被剃
1: 白头发拔掉，
0: 拔掉，甚至有些地方还被剃了，就剃光头。
1: 天哪！
0: 说法呢就是让毛囊吸收精华。
1: 这59000就买了这样的服务啊？这真的也是让人一言难尽啊！
0: 是的，所以之前有一些这个说法说，你把他那个毛囊拔掉，让它重新生长，这有的时候啊，它不一定是准确的。
1: 嗯，
0: 你说这个毛囊，它其实你拔完以后呢，一个是护理的问题，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出现了这个毛囊的情况以后，它容易滋生感染的风险。
1: 哦、
0: 对吧，会有一些细菌什么的。
1: 特别是老年人哈，他可能整个的头发的毛囊本身就比较脆弱，因为他本身就是想把白发转黑的嘛。如果他非常健康，就不会滋生那么多白发了，对不对？所以呢，再加上这个拔完了之后，他还长不长头发都得要打个问号呢。
0: 是，
1: 连白头发都没有了，还怎么转黑？
0: 主要是这59000啊。
1: 对呀、啊，这价格呀，这你搞个植发59000可能都差不多了。是吧？
0: 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去店里消费也不能只听效果啊，只因为别人跟你说的效果，你这个打个
1: 天花乱坠，
0: 得打个问号，因为可能会有一些夸张的成分在。
1: 嗯，
0: 所以也是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吧。
2: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缓行的路段。今天早上起来整体路面表现还是挺不错的，相比于前两天来说，现在的西二环也算是比较正常。东二环呢是在连潘和五里亭这一段，一路往鳌峰大桥有点速度缓慢，其他路段目前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各位可以就近选择。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2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26号，第二届世界人